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
1: 哇哦！
0: 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都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真好呀，
0: 太给情绪价值了，这是啊，
1: 那必须给。你嫁一嫁，
0: 对，就这好消息，就够苏总学3个月的这个娃，啊，
1: 不能这样说，
0: 对对对，3个月有点难，得6个月，
1: 差不多吧，半年可能，
0: 得半年反正啊。当然呢，我们今天的美食推荐官苏苏啊，出去谈业务去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
1: 鱼,
0: 啊、嗯，记得要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
1: 怪味鱼还有早餐哦，朋友们。
0: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呢，城东快速路有点太整齐了。刚才还排在老十的位置
1: 啊，
0: 现在已经排成榜一大哥了。
1: 你看好快呀、啊！就成为榜一，其实就是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吧。
0: 对对对，谁在给这个城东快速路增加流量？谁在那里堵的话，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1: 好的。啊、
0: 城东快速路是由西往东方向，全新路由北往南方向，这地儿也在压车。另外，你像这个银河路啊、北京路啊、环城路、大学路、泰山路、学府路。珠江东路、黄河西路车流量也是不少，朋友们，各位，你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开巴上，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咱们一起来相互的处理一下彼此的一些信息。那你要说到处理信息的话，太重要了。有的时候，比方说苏，咱俩是不是苏家，咱俩是好朋友。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会跟你分享一些我生活中的一些快乐
1: 啊，
0: 也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
1: 这才叫好朋友，
0: 对吧？
1: 能够分享烦恼，喜欢倾听朋友吐槽的
0: 啊，
1: 那一定是关系很好的。
0: 那可不嘛，真是。
1: 嗯，
0: 也遇到点什么烦心事啊，你不能说光闷在心里面，人也闷坏了，是不是？
1: 变坏。
0: 而且那种烦恼吧。也不是说多烦，
1: 就是些小事儿，但是你憋着又难受，
0: 有点小烦，是
1: 你就得说出来。
0: 哎，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就让你们开心开心，
1: 哎，
0: 把你们生活中的一些

0: 咬烦恼讲一讲，咱们其他人听到的话呢可以给你帮帮忙出出主意，你要觉得不方便呢我们就匿名给你念出来，今天都可以
1: 说有一个朋友说的
0: 啊，
1: 说是你朋友说的
0: 哎，你今天就是你可以匿名的来讲一讲你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而且呢大家你发现开吧它就是一个软件嘛，都是网名，也不知道谁跟谁，是不是 啊？来，各位，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过一些小的烦恼？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
1: 好嘞，
0: 一个呢是在开吧上，开车的开，吧台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那个
1: 尖叫的米奇佳佳，
0: 尖叫的米奇，
1: 对，正在和大家面对面的抖音直播。
0: 对，
1: 另外1988他说，
0: 哎，
1: 城东快速路就是龟速行驶压车，
0: 嗯，
1: 前面应该没有事故，
0: 好，那就是
1: 正在从那里过啊，
0: 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1: 啊，
0: 天天吃海鲜啊，他说这个加亚龙啊，
1: 哎，
0: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也不是我的烦恼，这是我天天听我朋友的烦恼，真不是我的，
1: 什么烦恼？
0: 你看我朋友两个人前段时间吵得你死我活的，
1: 哦，
0: 非要闹离婚啊，
1: 嗯，
0: 这冷静期不还没到吗？
1: 啊，
0: 两人现在又如胶似漆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冷静期的存在的意义就显现了，
0: 有的时候人
1: 非常有必要，
0: 对，一上头完了以后人就可能就哎不跟你过了就离了
1: 啊，
0: 哎，冷静期的意义就在这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1: 没错。
0: 哎，我听说网友们预测了就是未来的结婚啊离婚的方式都可能会有些很大的一些改变。
1: 我来听一听，
0: 结婚的话就非常简单了，
1: 怎么了？
0: 你可能一不小心啊晃了一下手机，他就会自动跳转和附近的人自动的注册为夫妻了。
1: 这么快？
0: 简单嘛，结婚简单嘛，这是。
1: 嗯。
0: 但你离婚的话呢，可能就有点难度了。
1: 为啥？
0: 你得转发到朋友圈啊、微信群啊，喊亲朋好友一起帮你助力，进度达到100%，咱就离。
1: 哦，还没给你砍一刀就不错了。
0: 是朋友帮你砍一刀，不是彼此砍一刀。
1: 砍一刀，对。然后艳阳高照他说，其实我也有一点点烦恼
0: 啊，生活中的小烦恼，你讲讲看。
1: 他说我的烦恼就是太帅了，以至于经常迷失自我。
0: 我明白。哎呦，别的烦恼我还真不一定能理解。
1: 因为小龙也有这种烦恼。
0: 说到这种烦恼，我苦恼坏了。真的苦恼坏了，
1: 真的苦恼坏了吗？
0: 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烦恼什么程度吗？
1: 烦恼说不要在旁边老喊我帅哥。
0: 小的时候，我跟别人下象棋
1: 啊，
0: 别人都把我那帅直接扔了，说直接跟我本人下就行。对对对对对，
1: 我真服了。
0: 对，就拿个大炮架在那儿。
1: 都要把你的帅给扔掉。
0: 对对对对，而且说我不能跟那个就是那个将面对面，说我们俩老将不能面对面，
1: 因为你太帅，老将受不了。
0: 你看从小我下象棋我就受到多大的苦恼，你知道吗？真的啊，我都少一张牌的，我下象棋、啊、
1: 我跟你讲，真的还得是小龙啊，
0: 真的、啊、
1: 真的是龙仔。我们就喜欢和这种幽默的人聊天、
0: 啊、我没有，我不是幽默，我是说点实际生活的一些困扰而已。
1: 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啊，其实说龙仔、啊、你想一想你的烦恼
1: 啊，
0: 你说我这个烦恼怎么解决？好，
1: 怎么解决呢？
0: 我现在天天想苏苏呀、宝姐呀、
1: 嗯、
0: 佳佳呀、萨萨来上节目，就不想你闲着，还想让你还想让来，
1: 还不想让你说话。
0: 你说这可咋办？你说
1: 就不想让你闲着。
0: 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去干导播。
1: 你去干导播？
0: 我去干导播。
1: 但超姐，你看他也不来说话呀。
0: 他不用说话呀，我来但我不说话呀。你看超哥咱合作这么多年、哎、你看超哥经过这直播间说话吗？
1: 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哎，怎么着，
1: 铁打的女主持、
0: 啊、
1: 这个流水的女主持人
0: 啊，
1: 铁打的小龙，小龙的位置如此的坚固。
0: 哎呀哎呀，这也是我的苦恼之一。
1: 台柱子一般都这样，
0: 娘嘞，
1: 知道吧？然后再加上他又
0: 啊
1: 很帅
0: 啊。好家伙，你打算怎么捧杀我今天？太吓人了，现在听到夸这个词儿都害怕、
1: 哎、大家如果上了年纪的一定不要老将面对面、
0: 啊、
1: 因为会被小龙给帅倒。他说了不敢和老将面对面。
0: 对，哎呀，这是下象棋都有烦恼，这是对吧？我很招财说这也是天下第一帅了，真是。
1: 对
0: 对对，都帅到下象棋都少一张牌，真的、哎、
1: 龙粉第三名他说什么
0: 以后啊，他说这个结婚啊确实得改一改。
1: 怎么了？
0: 不能说像现在这结婚，哎，两个人去家里面找爸爸妈妈要一下户口本结婚，不要这个，
1: 不要这个。那要什么？
0: 这个结婚系统啊，你就交给这个拼多多大

0: 转盘。
1: 哦，让他来。就是
0: 一转呢，
1: 虚一点，很难赚到的那种。
0: 哎，一转都是特等奖，就都得结婚那种。离婚系统呢，你就交给那个拼夕夕啊，
1: 砍一刀，
0: 哎，怎么砍都差一点，反正。
1: 哎，你别说，
0: 离都离不掉，你看这是。
1: 这个说的很贴切啊，
0: 是不是啊？
1: 那一是道破了婚姻的这个以后婚姻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哎、现象吧，微现象。
0: 哦。
1: 另外呢，也对这个拼夕夕有深刻的认知。
0: 嗯。
1: 看来之前没少砍。
0: 以后这离婚可能得找拼夕夕他们，这是。啊。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小烦恼。
1: 小烦恼 啊。
0: 日常他说恰恰龙啊，我有一个小小的烦恼，这是实在话，真的。
1: 嗯。
0: 他说我真的比较想改变我这个比较容易纠结的一个性格。
1: 哦，性格。
0: 还容易纠结。
1: 哎，但是你知道人家都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啊？就是如果说可以改变性格的话
0: 啊，
1: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改掉的地方。比如说我就希望自己可以不焦虑。
0: 哦，你容易焦虑。
1: 对，我容易焦虑。你知道，就是我们、
0: 啊、
1: 就是今年
0: 啊，
1: 咱们台里面有好多这个小朋友，就同事的孩子上一年级。
0: 哦，
1: 虽然说我们家宝贝还没上一年级，
0: 哎、
1: 但是就是开学那两天，
0: 哦，
1: 我看到他们在送孩子的时候，
0: 哦，
1: 在说这个一年级孩子上学的事儿。
0: 哦，怎么说、啊？
1: 我就代入感了。
0: 哦，
1: 我就开始焦虑了。
0: 对，你看别人一忙活这事儿，
1: 对，
0: 挺焦虑的。
1: 我就开始焦虑了。
0: 对，
1: 其实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 happy
0: 啊，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1: 不用太担心是吧？
0: 不用太担心，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以前听说过一个说法哈、啊，
1: 什么说法？
0: 说任何类型的那个性格，它底层都有一定的潜台词。
1: 潜台词？
0: 比方说，你说焦虑对吧、嗯？焦虑的潜台词就是想掌控这个事儿，
1: 哦，
0: 就想掌控这个事儿、
1: 哦，
0: 就老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1: 嗯，
0: 焦虑对吧？
1: 对。
0: 内耗型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就是想成功。
1: 就他越内耗自己，其实他老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0: 哎，他
1: 我就要成功，
0: 对，想成功。哎，自己没成功就老搁那内耗着这事儿、
1: 嗯，
0: 对吧？强迫型的潜台词是什么呢？那就是想完美，
1: 想完美，
0: 哎，
1: 哦、
0: 想完美，
1: 把事情做好，有一点点做不好，心里好难受。
0: 对，
1: 嗯、
0: 社恐呢，有那种你看他社恐啊，眼神不敢看你啊，也不敢跟你聊天什么的。
1: 嗯，
0: 社恐型的潜台词呢，就是想认同，
1: 想要认同。
0: 哎，
1: 啊、嗯。
0: 付出型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有的人他一味付出，你发现他怎么呢？
1: 啊，特别想付出，
0: 对，这么就是这么讨好付出啊，真是的。付出的潜台词是怕被指责，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别说小龙哎，
0: 啊，
1: 这不仅人从小长得帅
0: 啊，
1: 你这漂亮话说的也不错。
0: 你看，
1: 你瞬间把几个大家很纠结的一些性格特点，
0: 对，
1: 全部说成了优点。
0: 佳，你看这样子哈、
1: 啊，
0: 从明天开始你就跟小苏说一声，他不来上节目了，真的
1: 不行。
0: 你就跟他讲，你说龙已经被我夸飘了。现在
1: 让他来给你点现实的一击，
0: 别，
1: 你这样会成长得更好。
0: 别，我现在得必须坐在那个摩的的后座上，才能够清醒自己是个普通人。三哥说小的时候吧，
1: 嗯，
0: 我总觉得我爸妈比较偏心。
1: 哦，爸妈偏心，
0: 哎，这是实在话嘛？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的苦恼就这个事儿，觉得我爸妈偏心，因为我
1: 家里还有其他孩子，
0: 对，我弟就比我小一岁。现在我长大了，而且我现在也有三个孩子了，我发现我爸妈那时候确实是有点偏心。
1: 因为自己也不会演偏心吧。
0: 确实是有点偏心，但是能够理解，毕竟天下父母疼小儿，你知道吗？就是
1: 就怎么说呢、你知道，就是我现在确实虽然说我没有那么多孩子啊。
0: 你别这么说、
1: 嗯、
0: 你努力努力你也有这么多孩子。
1: 我不想努力了、
0: 哦、
1: 就是人嘛，就适可而止最好、
0: 哦、
1: 懂得浅尝辄止。
0: 是、
1: 啊、就是他现在长大了
0: 啊，
1: 已经完全没有就是当年三岁以下的那种婴儿感了
0: 啊。
1: 但是当我现在在街上
0: 啊
1: 看到一个小婴儿宝宝的时候
0: 啊，
1: 我依旧会觉得那个小婴儿宝宝好可爱。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就会对着我斜个眼说：“
0: 哦，
1: 你不爱你的孩子了是不是？”
0: 啊、哦，呀，不爱你孩子了？
1: 对啊，
0: 啊、
1: 哦，就是人总是会喜欢那种小小糯糯的东西。
0: 哦，是
1: 小小糯糯的孩子。
0: 对
1: 对，
0: 来，各位，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就是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里面，你感觉到父母的这种偏心了吗？
1: 嗯、
0: 然后你当时或者你现在你回首看这件事儿，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因为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14岁，
1: 但我觉得这个你不存在，
0: 我们不存在，
1: 因为你比他大太多了，
0: 大太多了，真的。
1: 对对对，就是 有一种怎么说呢
0: 啊，
1: 长兄如父的感觉。
0: 哎，真有，他什么事都听我的，
1: 真好。
0: 哎，对，
1: 那其实就是
0: 他刚出
1: 生
0: 的那两年，我还不是参加那个新概念作文嘛
1: 啊，
0: 我写了一个作文叫嘚嘚。
1: My brother
0: 没，因为我弟刚出生那两年，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喊不清。

0: 哥哥那两个词儿，
1: 他喊你嘚嘚，
0: 喊嘚嘚，哎，我就写了嘚嘚那个座位，哎，拿了个三等奖呢，那是。
1: 呀，你看，哎，你看我龙就是在不经意间，总是能把他的优秀过往来传达给我们。和弟弟的情深是一方面，主要是想让我们知道他得了个三等奖。
0: 哎呀，这也是不经意间拿的，也没有努力，也没有挑动业主啊，
1: 就是不经意间啊，
0: 不经意间，
1: 又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啊。
0: 啊，对对对，就随便拿的吧，应该是。我觉得凡事一旦太用力了，就没意思了，真的。
1: 就是，其实从龙说这个，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差的年龄很大
0: 啊，
1: 其实可能就不存在，
0: 不存在这个
1: 所谓的
0: 对，
1: 就是
0: 争父母的，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如
1: 果差的年龄比较小
0: 啊，对，从小打到大是不是？
1: 哎，那可能就会有一点，差大了就不跟你计较了。
0: 对，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说说你生活中的小烦恼，咱们其他人帮忙也出出主意。今天啊，
1: 好嘞，
0: 咱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热心肠，咱说出来谁也别嘲笑谁，反正我也确实遇到这种烦恼了。
1: 嗯，
0: 对，那各位你要是有思考，你可以帮帮忙，好不好啊？
1: 好，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南秀美琼，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想找夜班工作，假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8386539。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等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是的。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咱们来相互讲一讲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啊，咱们其他人呢可以帮忙出出主意。招财，这也是他好久以来的一个小烦恼。
1: 我很招财。
0: 哎，他说我的烦恼真的是老多年了，
1: 老多年了
0: 啊！我生活中我一直想变得优雅淑女一点，好难哦。
1: 哦，
0: 哎，佳，你在做淑女这条路上，在这个赛道上，你可以说是就是专家了呢。啊，
1: 你。
0: 嗯，
1: 我们俩是第一天认识吗？
0: 啊，第一天认识啊。
1: 我是个淑女，
0: 优雅，
1: 优雅的淑女
0: 啊。
1: 谢谢你啊，这是我第一次听人有人这样评价我。看来你对我的认识还是蛮深刻的，
0: 就是对你不够深，
1: 太深刻了，我真的有点被你吓到了。
0: 那说明太深刻了，就是看到了底层的认识。
1: 看到，哎，底层是这样子的，底层是这样，
0: 是哪个？
1: 底色，
0: 底色就是优雅。
1: 我刚刚想说，我和我很招财有同样的苦恼，你给我来一个，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谢谢小龙啊，
0: 优雅永不过时，
1: 永不过时。
0: 哎，那你说就是想活得优雅，得怎么活才能叫活得优雅？活的淑女，这是啊，
1: 这个才没体验过，
0: 没体验过是吧？就是，那你都不能这样笑了，你不能哈哈哈，你得，你得捂嘴巴笑是吧？这样是不是淑女？
1: 是啊是啊，我真的我都不知道，
0: 淑女不是绿茶吗？
1: 茶吗？
0: 啊，淑女不是绿茶，
1: 不是绿茶是吧？
0: 哎，对，是两种感觉。
1: 所以就，哎，咱真是没体会过了。
0: 对对对，
1: 对你真有点吓到我。
0: 你说到淑女有点难，哎，真是的，我也。且在这琢磨着怎么变淑女一点，这个。来，各位，你生活中的一个小烦恼，咱们其他人如果说有好主意的话呢，也可以给大家相互的出出主意啊。
1: 小直说，他说了
0: 啊，
1: 他说他的烦恼应该就是早上起来这件事情，
0: 早起这件事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小直说，
0: 哦，
1: 早起，我跟你讲，
0: 早起痛苦是吧？
1: 早起我也是一个非常苦恼的问题。
0: 你曾经早起过很多年呢？
1: 对对对，就是曾几何时，我也是做早间节目的。
0: 对，因为早间节目的意味着呢，你早上可能5、6点就得起来。6点钟出门，你到单位6点半准备节目，7点钟上节目。
1: 就其实现在倒还好，因为有的时候是替苏姐的班嘛。
0: 啊，对对对，
1: 偶尔有那么一次，你就会有这个心理准备。
0: 哦，
1: 就原来当年做这个早上节目的时候，那几年我就会有点神经衰弱。然后你知道我经常会干什么样的事儿吗？那个时候，
0: 衰弱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想想真的很搞笑
0: 啊！
1: 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在凌晨1、2点钟的时候会一下坐起来
0: 啊，
1: 会发愣，就是想。怎么还睡不着啊？快起床了，还没睡着呢。
0: 对呀，
1: 这太气人了。然后还有一种，你知道，就是中午的时候会睡个觉吗？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有时候那时候早上起的早，你中午会睡一觉。就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中午不睡觉嘛，但我们那个时候中午得睡一觉。
0: 啊，
1: 我经常会中午睡一觉。
0: 啊，
1: 噔的一下就从床上跳起来，
0: 哦，
1: 噔噔噔噔就跑出去穿鞋。
0: 啊，
1: 然后。
0: 啊，准备上节目
1: 了，准备上节目了，然后就看到就是有同事或者坐在那个办公室里说，哎呀，
0: 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哦，
1: 啊，这现在几点了？
0: 啊，好，
1: 对，就是会有一种错觉。
0: 对对对，
1: 就那时候就
0: 早起确实是
1: 不太正常。
0: 对，早起是这样的，但是我因为早起时间比较长了，我已经
1: 更长
0: 习惯了这事。
1: 对，
0: 我已经习惯了早起了。我即使周六周日的话，我也是这个点，可能就已经小。
1: 会到周末的时候会很痛恨自己。
0: 但是小的时候，你知道，我爸妈我说我是那个睡懒觉第一。
1: 这你会改掉吗？时间久了你的作息会改掉，而且有的时候你的作息是被强制性改掉的。
0: 就习惯了就还行，刚开始肯定是不适应啊。
1: 对对对，
0: 时间长了你发现早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你这一整天你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1: 会拉长。
0: 哎，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早起的朋友你一定要早睡
0: 啊，
1: 你不能像我那样半夜1、2点坐起来再生气为什么睡不着。
0: 但是你发现吗？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做上早班的主持人也好，或者上早班的人哈，他睡得还都晚，
1: 就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你
1: 他会有一点点压力吧？
0: 还真是那个啊！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生活中的一个小烦恼，其他人帮忙出出主意哈。龙粉第三名说，哈，苏一不上节目，龙就长个了，你发现没？
1: 龙长个儿了，
0: 206块反骨，那是晃得咣当咣当响，这是。
1: 要不然他能说自己长得帅吗？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
0: 长个儿了，个儿高。
1: 没想到今天主动承认自己长得帅。
0: 话说招财的那个大花轿呢，真的是一绝啊。
1: 招财的大花轿
0: 没听过吧？这是
1: 啊，
0: 为了迎娶我的时候
1: 啊，真的、啊、
0: 唱了一首大花轿
1: ，
0: 对对 对
1: 哦，哎，很想听一听
0: 啊，不可能的，真是得到我的人也得不到我的心，我的心在哪里？在徐州广电。
1: 没事，
0: 霞，你这个表情组可以做一下表情管理吗？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尖叫米奇，看一下我的表情管理。
0: 对，
1: 有的时候有一些语言啊，
0: 即使嫌弃也不能
1: 是难以表达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可以通过表情啊，
0: 哦，
1: 对不对？
0: 即使嫌弃也不能这么明显。
1: 没有嫌弃，我一直很佩服龙的敬业精神，
0: 是吧？
1: 对，
0: 你要说到敬业精神的话，我都羡慕雪糕这个，
1: 羡慕雪糕。
0: 而佳龙啊，从明天开始要准备调休一下，这样子就喜提三天校长假了呀，这个哦，后面有周末两天是吧？三天休息。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有点羡慕你了。
0: 对，
1: 对，我就，哎呀，我就是怎么。

0: 说呢，我不要和你们这些不上班的人
1: 啊
0: 做朋友，
1: 对，要跟你们拼了，
0: 要跟你们拼了。
1: 真的每天都有一种就是拿起平底锅想和这个世界拼了，
0: 嗯，
1: 结果把锅举起来，然后打两个鸡蛋放进去煎制两枚金黄，有这种无力感，真的。
0: 记得加点酱油有味儿。
1: 本来是想跟这个世界拼了，怎么就吃起来了，真是。
0: 对啊。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你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嗯，咱们其他人听到的话呢，如果有主意也可以给他出出主意。
0: 出出主意来解决一下这个烦恼，哎，怎么样去解决。
1: 对对对。嗯，鸭星河啊，青梦鸭星河，他说的是苏亚那个他说的是苏亚龙啊。他说年轻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干一样的活别人的工资就是比我高。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苦恼，大家都是干活，怎么他工资就比我的工资要高呢？
0: 嗯，
1: 我现在活到岁数的时候，我有种感觉，我无所谓了。
0: 就是
1: 咋地咋地。
0: 对，就是想通了也就无所谓了。
1: 你拿多少就拿多少，这个。
0: 对对对对。哎，
1: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事儿就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不是说咱想明白之后才无所谓，是你无所谓之后吧，你才想明白。
0: 就是，哎，像这位朋友
1: 啊，
0: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啊，怎么着？
0: 每个人都有一个阶段和你是一毛一样的
1: 哦，
0: 对，去完全相同，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1: 对，
0: 后面就都无所谓了
1: 哦，
0: 对。
1: 对，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0: 大家都一样，都一样，
1: 都一样 啊，
0: 啊！
1: 你经历过的，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
0: 对对对，就，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老是为什么有些事儿你想不通啊？
1: 对，
0: 就你老觉得怎么就是我这样啊？
1: 哦，
0: 怎么就是我呀？
1: 对。
0: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会都经历过。
1: 哦，对，难又不是难你一个人儿。
0: 对对对，没事
1: 啊。啊，
0: 对。
1: 没事儿
0: 哈，啊，对 ，OK， 是吧？没事儿的啊。
1: 行行，咱怎么叙述人讲话都是挂档似的，没事挂档似的啊。来，各位说说看你生活中的小烦恼，其他人咱们可以帮忙出出主意。青灯说招财的那个大花轿，家你该听一听。
0: 真的，我真的我想听，在哪儿听啊？
1: 那都可以当铃声了，那真是。
0: 哇，
1: 真的啊！来，别急，招财的时候可能就给你演绎一下。
0: 好，
1: 就你会明白他为什么想淑女一点了。啊，哦，给你说期待了，是不是？
0: 是是是，有点期待了，
1: 有点期待了，真是。
0: 大瓶子说他要去上班了，本来想回家睡觉去的
1: 啊，哦，
0: 怎么还本来想回家睡觉啊？
1: 哦，
0: 啊，那得再听一会儿吧。
1: 对，早起可能有些朋友要补觉是吧？
0: 要补觉了 啊，
1: 顿顿吃烧烤，他说加龙啊，
0: 哎，
1: 最近已经没有什么烦恼了，前两天是有烦恼的。
0: 啊，怎么说？
1: 因为我相亲对象已经给我回信息了。
0: 哦。
1: 我本来以为没机会了，看来这一回信息那还是有机会的。
0: 但是以过来人的角度告诉你
1: 啊，
0: 如果是相亲对象的话
1: 啊，
0: 即便是给你回信息了，
1: 啊，
0: 他也许不是机会
1: 哦，可能就是个礼貌对吧？
0: 对，
1: 就给你回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看着别人回不回信息就会有很多内耗，你知道吗？
0: 对，
1: 别人不回你信息的时候你心里想算了，不喜欢我那我就不喜欢你了呗，我再理你我就是个大笨猪，我跟你说。
0: 结果呢，突然又收到信息了。
1: 爱你爱你哦。
0: 就是
1: 你看，
0: 这就是刚恋爱的时候那种不确定性，
1: 是吧？
0: 会让人患得患失。
1: 对对对，我跟你说，一旦就是你遇到了一个患得患失的人，第一个反应我跟你说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是什么？
1: 把他拉黑。
0: 哎，我觉得说太对了，
1: 啊，
0: 就是一段好的关系一定要是彼此有安全感的关系，
1: 啊，对
0: 吧？老是患得患失，这谁受得了？
1: 天哪，我这种清醒怪，我怎么可能会心动呢？这是，我怎么可能会患得患失呢？真是，
0: 哎呀，
1: 开玩笑，拉黑，
0: 拉黑，啊，拉黑，对，这是对的啊，
1: 啊，
0: 这龙才给大家传授秘籍。
1: 对，我这种清醒不可能沦陷的，这是啊。
0: 对，
1: 先说每天晚上都想早点睡，
0: 嗯，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孩子作业没写完。你看孩子没睡的情况下，啊，你自己你根本也睡不着，孩子得洗澡啊，得收拾，你得跟大家收拾收拾，是不是啊？你根本就睡不着，这种怎么办？你说真是，
0: 这怎么办？这我还真不知道咋办呢，
1: 啊，对吧？
0: 因为就是小朋友写作业这个事情吧，
1: 啊，
0: 你要是天天去催他骂他就说他，
1: 哎，
0: 他肯定就会烦，
1: 哎，对，
0: 就是你还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
1: 哦，
0: 他写的呢又确实的慢，
1: 对，
0: 咋办？
1: 你找个家教老师，
0: 或者是你可以和你们家另外一位俩人轮流，
1: 哎，轮班制，
0: 就这事儿没法干全班，
1: 对，你一周
0: 干全班真受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体力精神都有点受不了。
1: 哎，你一周我一周，
0: 对对对。
1: 或者你找个家教老师，人给你把作业弄完了，孩子直接睡觉就行了。
0: 哎，有那一种小朋友放了学之后不回家，
1: 啊，
0: 先去上一个班儿，
1: 哦，
0: 这个班呢就专门教你写作业的，
1: 哦，
0: 啊，让爸妈去接的时候作业全写了。

0: 你看看这是。
1: 对，
0: 我就喜欢这种班儿，这是。
1: 是吧？
0: 啊，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你生活中的一些小烦恼，咱们其他人可以帮忙的出出主意啊。
1: 好嘞。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从西三环路到解放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
6: 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
7: 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
8: 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0: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9: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0: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锅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宽网，加上高精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另外要代表美食官苏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0: 哎，你看啊，今天咱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来讲一讲生活中的小烦恼。这事儿不是很大，然后但是呢也挺烦的，你经常也会为这个事儿有点小情绪。完了以后咱要听明白了呢，咱就给他那个出出主意。这是啊啊，汪娃说，龙爱，你能讲一讲你跟刘老师的恋爱秘籍吗？
1: 对，因为刚才小龙就是有一位朋友，他说到自己在这个感情上有一些困惑
0: 啊，
1: 小龙直接一语道破天机。
0: 哟，亲娘的，你可别给我戴高帽，现在是，现在帽戴太多了，真的、啊。
1: 没有没有，真的说得很准
0: 啊，
1: 让大家在恋爱的时候少走弯路。
0: 哎，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生活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给我比较爽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1: 给你比较爽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打直球啊。
1: 哎，对，
0: 打直球啊，不弯弯绕啊。
1: 只有谈恋爱的时候才会让你去猜
0: 啊，
1: 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不好意思说。
0: 谈恋爱的时候呢，你发点小脾气完了以后，然后就想得到他的关注。现在你直接跟他讲，你现在对我的关注太少了哈。
1: 就哎，比如说我觉得
0: 直球，哎，
1: 很多女孩子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不小心磕到了或碰到了
0: 啊，
1: 然后你就说哎好疼啊
0: 啊，
1: 然后另外你男朋友就会说
0: 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宝宝，
0: 哦，
1: 我看一看，哎呦，要不要紧，要不快，我们赶快冰敷一下去医院。
0: 对，
1: 然后如果结了婚之后，你
0: 结婚之后是什么样的？
1: 砰的一下碰到了，
0: 哎呦我的，
1: 哎呀。痛回了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另外
0: 你老公会怎么说呢？
1: 老公会说：“
0: 啊，
1: 你看你那个笨的，
0: 你看你
1: 这都能磕到。”
0: 走，看医院挂脑壳，快看看脑子怎么回事？
1: 对，他会损你两句，
0: 还损你两句来，
1: 这就是打直球吗？
0: 是
1: 我宁愿不要打直球，
0: 也没有打直球啊，也不是我说打直球，
1: 沟通事情，
0: 对，沟通事情，
1: 沟通事情的时候啊，
0: 对，这种我一般这种事，我跟你讲，我现在跟恋爱时候一样。只要磕了碰了，我还跟当年一样，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即使我去不去他都不是很疼。但是就是演，兄弟们你也得演，是不是？
1: 所以刚才说了，小龙他是拿捏到了这个恋爱的绝密。
0: 没，
1: 所以你知道他说了他在演，知道吗？知道了吗，刘老师？
0: 没，
1: 他在演。
0: 我但凡去的晚一点，那伤口可能就愈合了。
1: 不是，没有伤口的事，可能红肿就已经消掉了。
0: 红肿就消掉了，
1: 没有伤口，
0: 对吧？
1: 嗯，
0: 我朋友们，你演不也是一种对他的关心吗？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啊，虽然说什么老夫老妻了，但是你生活的一些小情调还是要有的。
0: 那有人连演都不愿意演，
1: 不然太枯燥。但不愿意演，就说明他俩已经处成了哥们儿了，
0: 是吧？
1: 其实那也是另外的一种快乐，
0: 哎，
1: 对吧？
0: 对，你这就是我觉得嘛。演就是像，反正哈啊，招财说可以用岗位淑女的口吻念这一段。
1: 其实这段该我来念，
0: 哦，
1: 但是我实在是不太会说。
0: 那你说淑女的那种感觉该怎么念呢？
1: 他们只关心
0: 啊，
1: 每天哪个女主持和小龙搭档
0: 啊，
1: 每天给小龙戴高帽，
0: 戴高帽，
1: 说小龙是早高峰铁打的银盘。
0: 哦，我是个银盘，
1: 而我
0: 哦，
1: 只心疼小龙
0: 啊。
1: 累不累？
0: 我哎呦，
1: 怎么样吧，老铁们？
0: 好家伙！
1: 对，咱这个岗位是学不会
0: 这个，
1: 对，
0: 来这个。
1: 你看，我很招财，真的是很心疼你。
0: 对，
1: 对，
0: 你怪不得人家能派出大花轿来。
1: 连我读起来
0: 啊，
1: 都有一点受不了。
0: 对，
1: 嗯，
0: 来啊，今天咱们讲到的是生活中的小烦恼啊。那其他人如果听到的话，可以给相互出出主意啊。先生说，每天有大把的时间浪费在短视频上。这个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没办法，我跟你说，真的没办法。
0: 哦，
1: 我之前就不是也刷短视频吗？
0: 时间比较长，
1: 还好吧。但是最近我刷的时间有点长了，为什么？因为我迷恋上了 AI 短剧，而且你知道它全是爽剧
0: 哦
1: 啊！我就必须要看到最后一集。
0: 对，
1: 刷
0: 哦，就是那个男女主角都长嘴了，都是有话直说那种。
1: 而且还有对，
0: 不会有误会，
1: 不会有误会，
0: 不会有误会。
1: 然后就是那种报复的话，就是之前受委屈了，后面报复他一定是会成功的那种
0: 哦，
1: 看得很爽。
0: 对，我也有点时间，我也想。哇，怎么每天刷短视频时间有点长嘛？
1: 就是
0: 对吧？你看，比方说这个你也工作的吧？但你上下楼梯的时候， 哎，可能刷了，上电梯的时候刷了一口。
1: 对，中午午饭的时候，
0: 哎、
1: 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
0: 对吧？哎，你非工作时间完了之后，你可能刷了一会儿，但是你也感觉这些时间也挺长的。
1: 对，
0: 我后来给自己想了一些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是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我既然要刷这个，对不对？我就刷点有用的。嗯，
1: 刷有用的，
0: 比方说我就打个比方哈，比方说我既然要刷，那我就刷一点跟我这个什么行业相关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对吧？那我知道这个，比方说我干这个事儿，那、啊、我跟你讲，这个短视频上里有确实有些人讲的还蛮有道理，你要找到地方的话，
1: 你刷一下之后他会推给你更多、
0: 啊、哎，推给你更多。
1: 对，
0: 完了以后你就比方说你关心什么事儿啊，或者你真正在意的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哎，你可以在上面花点时间，因为你很在意这个事儿嘛，那你花点时间你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也行啊，
1: 也行。对 对, 对，
0: 还有我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就是你比方说我们刷短视频刚刷的时候挺爽，但刷时间长以后你会发现它的信息浓度会变低了，
1: 因为你老是去刷那差不多的那几个、
0: 哎、对对对对，
1: 你就不太会外扩了、
0: 哎、
1: 你要时不时的去刷一些你平时不太刷的东西，
0: 对，
1: 或者你去着重的搜索一下，
0: 哎，或者呢我就找了一个方法、嗯、
1: 方法
0: 我就换一些那个信息浓度高的事儿。你比方说我出去去公园溜达溜达玩一会儿，那精神啊眼睛啊就不在那手机上了
1: 啊，
0: 可能就在外边那风景上了，反正
1: 啊，
0: 哎，完了以后你试试换一点比这个浓度更高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我自己总结了哈。啊，你笑啥？这是啊，
1: 说了我笑啥，因为 Tom 说了
0: 啊，
1: 说
0: 啊，
1: 小龙这是干嘛呢？
0: 干嘛呢？
1: 苏姐是不是还在听直播
0: 啊？
1: 不需要表现吧？
0: 我跟你讲，我只有在非工作时间再刷点短视频、啊哎、
1: 不，你刷短视频你刚才咋说的
0: 啊？非工作时间
1: 我要刷和我行业相关的，
0: 那可不，
1: 我要去琢磨它。
0: 对，因为我所有的精力啊时间都全部all in在这件事情上。
1: Tom 我跟你讲、
0: 啊、
1: 你是个懂行的人，你是懂小龙的人。
0: 我跟你讲，
1: 苏姐会看直播的，
0: 这个点最重要的不是苏总在听节目，是郑根杰的
1: 领导
0: 都
1: 在
0: 听
1: 节目，是吗？我跟你讲，
0: 难就难在这点。
1: 龙主任，我真的是要跟你学一学。我跟你讲，土象星座像我这种
0: 啊，
1: 就是干了活或者干嘛不太喜欢和领导交流。
0: 没想到这一点，
1: 就是没想到这一点。
0: 你看，
1: 我现在我知道了、
0: 啊、
1: 我真是学到了，尤其是这个时间点，是吧？
0: 关键咱表现的又没有那么的，
1: 就是
0: 刻意是
1: 不是，刻意。这个就像刚才他跟我讲他小时候下象棋的故事
0: 啊，
1: 我听完了才知道，小龙是想告诉我
0: 哦，
1: 连下象棋他都不能碰老将，他一定要帅。
0: 对，因为我帅嘛。
1: 因为帅，
0: 两将不能对面啊，是不是？
1: 听啊，听破不说破，都是前辈要学习。
0: 啊、
1: 哎，大家都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只有我还在傻愣愣听
0: 你
1: 在这分析呢。
0: 你看看，在我跟你讲，要表现不经意间，不要就是刻意为之，知道吗？
1: 此时应该有掌声
0: 哦。
1: 对对对，
0: 你看
1: 这其实是门学问。
0: 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啊，就难，你们这些人难就难在你们太爱解构了，真的。
1: 就我。
0: 一直要解构全世界，这都给你们解构出来了，这是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射手座说、婚后磕碰了，俺、对象说，
1: 没把桌子碰坏，
0: 桌子碰坏吧，没把那个板凳碰坏吧，啊，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就是可能就真的少了一些那种嘘寒问暖
0: 啊，
1: 对，
0: 多了一点实实在在的，哼，气死我了，啊。来，各位来说说看你生活中的小烦恼，咱们其他人听到的话可以出出主意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你说今天早上你看本来是成功快速路太争气旁在榜一
1: 啊，
0: 这个时候全新路就跳出来有点不服气，你说这是
1: 你赌
0: 他
1: 我更赌
0: 啊、哦、他现在非得要争这个榜一大哥，他现在不是说红啊，他是红的有点发紫了，全新路啊，
1: 你看看
0: 全新路啊，就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这个用度指数达到了 5.3， 这个指数在我们的指标里面一般不太出现这么高哈，
1: 比较高了、啊、
0: 哎，已经开始发紫了。另外呢，你像这个东三环啊还有南三环这样的两条路呢也是飘红的一个状态，大学路啊，湖北路，还有这个汉源大道啊、南三这也是南三环，苏堤路，还有响山路啊、各位如果说这个就是我刚才念到的路段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
1: 不太好走。
0: 对，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巴上来，这是啊。说说看生活中的小烦恼，刚才我是不是就是那段有点太装了，家里身上
1: 哪段
0: 就是装忙啊装工作的太装了，是不是？
1: 其实还好，我觉得这是一个状真实状态，你要说给大家听、啊、
0: 我看他们都要让我开课了，真是，
1: 就我也想上这个课
0: 是啊。

0: 相互学习的这个就是一些精进的点哈。今天很开心说加龙啊，现在天亮的是越来越晚了啊，一年又要进入到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了哈。现在对，这两天天开始凉了，这是啊。
1: 而且这两天你会，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就是当秋天来临，白天逐渐减短，你会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发现天已经开始黑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点点的失落。
0: 哦，对对对对，说不要在下午五六点醒来，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1: 就是你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
0: 啊。而且当你意识到天凉了这件事儿以后，你知道今年赚1000万的计划可能要变了，真的。
1: 只能，
0: 哎，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人的计划就是原定计划就是
1: 赚1000万，
0: 光鲜亮丽的活着。
1: 但是没事儿，朋友们，还有时间，
0: 没事儿，
1: 还有这个小半年的时间，那些没实现的年初的愿望，
0: 对，
1: 你可以再加把劲儿。
0: 等到中途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计划应该是好好活着，
1: 好好活着，对，好好活着，这是一个很。
0: 等这儿
1: 深刻的含义啊，
0: 对，等着天凉了以后，就是计划可能就是改变了，今年别凉了啊，计划发生了就是根本性的转变，
1: 转变，对对对对对，
0: 行啊，今天咱们跟大家也学到不少东西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心情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徐霞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

0: 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绿茵迎佳节，中秋去降金，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1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
0: 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四达说交通，我是四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四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咨询您几个问题啊。这朋友咨询说，车辆更换了新的发动机啊，是怎么样去备案登记的呢？光听说要备案登记。
1: 那如果咱们要换新发动机了，那你要携带你新发动机的合格证、旧发动机的回收证明以及你这个登记证书、行驶证、身份证到咱们车管所啊、那个查验岗啊、也就是。查验岗办理以后呢，然后再到大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说这个电动三轮车也要考驾驶证了，是这样吗？
1: 那么电动三轮车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它就是属于机动车来进行管理。那么你驾驶电动三轮车，就相当于是电动普通三轮摩托车，是需要 D 证才能够进行驾驶的。
0: 好，接下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交管12123 APP 登录提示人脸识别不通过，怎么办？
1: 那这个时候请调整你合适的一个拍照的角度，选择像一些光线比较充足、没有逆光遮挡这样的环境呢，重新尝试一下。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方咨询说的，车辆的号牌号池库里有多少号段，下批号段哪天放出？
1: 那么这个查号段呢，你可以在咱们那个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当中呢可以进行查看。那么下一批号段的发放呢是没有固定时间的，主要是看具体主要看这个号池内的一个号码数量啊。你就比如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徐州是用的就是上牌车辆比较多，号比较快，可能下一个号段就发的快一点。但是我们这段时间上牌车比较少，用的比较少，那这个可能下一个号段用的下放发放呢就要晚一点啊。这要看具体的一个这个咱上牌的一个具体数量，号时内现成那个号牌的一个数量来进行。
0: 嗯，好，这位方咨询说驾考高峰啊，正当时。那么咱们今天也请张明警官啊，给新手的学员们，因为现在领证的这些新驾比较多了，给大家画画重点好吗？
1: 好的。那么从六月份高考结束以后到九月初大学开学，按照往年的情况，那么即将入学的一些准大学生啊，都会利用这个暑假时间来考取驾照。所以现在呢毕竟是一年当中驾驶人考试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准大学生叠加其他一些学员这个学车的一个高峰啊，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左右啊，九月初。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利用驾人考试的一个规则啊，啊，咱们如何进行利用来进行有效的进行节省时间？因为当前呢，咱们这个驾人考试已经全面实行了考试网上预约，同时呢，按照咱们机动车驾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规定，考试预约信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汇总，并按照以下规则对预约申请人进行一个自动排序啊。第一呢，就是你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那么首次预约满分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的，按照业务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二呢，就是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是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三呢，就是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原因取消预约考或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是缺考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四呢，就是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来进行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五呢，就是同时符合第二、第三项这个情形的，按照最近一次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排序。总来讲呢，就前一次考试的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你的排名也会靠前，更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呢，如果你在暑假期间确实有学车的一个打算，应当呢尽早报名。按照以往的经验，就你在每年六月份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啊就可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了。但如果你在八月初，你这个时候你再报名，这个时候就很难完成全部的考试了。那同学们呢，就是还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啊，每年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驾校来进行报名，并且尽快完成科目一的考试，这样可以尽快的进入到车辆实操阶段的练习与考试。一方面，如果在车辆啊实操阶段你顺利能够通过考试，可以尽早的拿到驾驶证；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一些失误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可以通过八月份的时间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啊，也是有可能的。但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各位考生。在交管12123进行考试预约以后，并不是说啊什么事儿都万事大吉了，你需要关注你考试预约的结果。那么考试预约申请于考试前五天会停止受理，同时呢由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定考生的名单。那么在此之前呢，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以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来进行确定，并且呢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以后，如果你预约不成功，应该及时的再次预约下一次考试。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斌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 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0: 经常跟我们说，啊，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8: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9: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0: 大家好，大家上午好。
9: 那咱们都熟悉一句交规口诀啊，转弯让直行。之前呢咱们重点讲解过右转盲区、右转不让直行的高发事故。那么今天有朋友就关注到路口左转事故，其实同样也是频频发生的。明明是直行车优先通行，为什么总有驾驶人左转抢行，贸然穿插呢？那咱们今天警官说交规就来聚焦左转不让直行的典型事故，深挖事故根源，纠正大家的行车陋习。
10: 是，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路面执勤和事故处理当中啊，就发现呢，多数驾驶人对于右转礼让有一定的认知啊，但对于这个左转让直行的规则呢，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但是执行起来呢还是比较容易松懈。很多司机呢左转的时候呢心存侥幸，认为哎，我车速可控，距离充足，我进行抢行红山路口啊，这个就是应该问题不大，无视直行车辆和非机动车的优先路权，尤其是在咱们一些像城区的一些红绿灯的一个通行路口，车流比较密集，车速比较快啊，那你一秒钟的一个抢行，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但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碰撞、刮擦的一些事故。那么也是咱们城区人车损伤事故的一个重灾区。现在呢，就给大家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况来复盘，一起真实的就左转抢行引发的交通事故。
9: 嗯，那很多朋友就疑惑啊，咱们驾驶员正常都是咱们这个左舵车是吧，坐在左边，那你左转视野应该是开阔的，不像右转会存在一个近距离盲区，怎么还会频繁发生事故呢？这起事故具体又是怎么发生的？涉事的驾驶人是疏忽观察还是强行的抢行呢？
10: 那给大家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发生在咱们城区的主干道啊，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车流也比较密集，非机动车通行量比较大，早晚高峰通行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典型的咱们主城区的一个高危通行路口。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也很通透，也没有任何的视线的遮挡，路口的红绿灯也正常的一个交替在通行，通行秩序还是很规范的。那么事发时段呢，路口南北方向直行信号灯是绿灯，那么纵向

0: 机动车、非机动车正常有序的在直行通行。那么监控画面就清晰的记录了，有一辆白色的小汽车沿路口左转弯车道等待放行，在左转绿灯亮起以后，驾驶人急于通行，没有去提前观察路口的直行动态，全程没有减速，没有瞭望，快速起步向左大幅度转弯。与此同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人啊，正依规依法的在非机动车道内直行通过路口，骑行速度也平稳，没有明显超速的情况，通行轨迹也正常，那完全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且享有优先享有路口直行的通行权。那此时电动自行车已驶入到路口核心的一个通行区域，距离交叉点仅剩数，而轿车驾驶人在左转过程当中只顾自身转弯通行，完全忽略横向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车辆左侧车头径直切入到了直行车道内，与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正面的刮蹭事故。撞击发生以后呢，电动自行车瞬间失控倾斜，骑行人重心不稳，摔落到了路口的地面上。那么轿车驾驶人呢，直至发生碰撞才紧急制动去停车。
1: 这太惊险了啊！这规规矩矩的绿灯直行，却遭遇左转车辆突然抢行刮蹭，属实呢也是让人猝不及防。很多朋友也十分关心啊，那摔倒了这个骑行者伤情严重吗？
0: 那么比较万幸的是呢，这些事故当中啊，轿车的起步转弯，
1: 就实际上这个不是太严重，还是比较严重。
0: 当然与这个电动车直接的一个刮蹭呢，冲击力也导致骑行人员瞬间失衡倒地。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以及医院的检查，骑行人啊，四肢多处大面积擦伤，手肘啊、膝盖啊、软组织挫伤，衣物破损比较明显啊。虽然没有造成骨折啊、颅脑损伤等重伤，但是大面积的皮外伤，伤痛感还是挺强烈的。短期内呢，无法正常的一个生活，身心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留下了一个算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安全教训。
1: 这个听完确实让人警醒啊，很多的老司机都觉着我左转弯我视野好，我不用刻意减速观察，这也是最大的误区。很多车友也好奇，事发路口视野开阔，车况良好清晰，驾驶也没有分心玩手机接打电话，为什么会完全就没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大家都知道右转让直行啊，这很正常，但是呢这个左转弯的视野啊，可能驾驶人觉得非常好啊，我没有什么需要礼让的，或者说我能看得很清楚，但这起事故往往就在猝不及防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发生了啊。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要解读事故发生的一些成因，解读这个事故发生的具体的一些关于这个路面交通法规的一些规则啊，也是警醒大家，在左转弯或者说你正常行驶，你觉得左侧能够注意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开车啊？咱们刚才提到了，对吧？很多朋友就很比较好奇，那么这个事发路口很开阔，那车况也不错，驾驶员没有分心玩手机，也没接打电话，怎么就完全没有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张警官，
0: 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左转急于通行。全程呢，零减速，零预判。你像比如这个驾驶人在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立刻提速左转，没有预留丝毫观察和制动缓冲的时间。那么很多驾驶人呢，就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啊，左转绿灯先行，无需礼让直行的车辆。但是法定规则明确了，无论你左转绿灯与否，转弯的车辆都必须要礼让路口已经驶入正在通行的直行车辆。第二呢，就是观察方式呢也比较片面，存在视野的漏洞盲区。你驾驶人自述，他转弯前观察了对向的机动车车流，却完全忽略了路口两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那么城区路口，咱们机动车、非机动车是混行的，机动车你关注大车车流，却忽视了体型更小、速度灵活的电动自行车。那这是人为的造成一个观察的盲区，属于典型的瞭望不到位、安全意识的缺失。那么结合全程的监控、现场的勘测啊，以及交通法规，那我们交管部门啊，对于这次事故呢，也做出了一个定责。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的规定，机动车通过路口转弯时，应当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涉事的白色轿车驾驶人因为左转弯未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观察不到位，路口抢行。 那么是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成因，那么依法要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的医疗费用、车辆损失啊、维修的费用以及误工费用啊。
1: 嗯，那刚才张警官也是提到了啊，需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啊。所以说这个左转绿灯，哎，你也不能肆意抢行。很多的车友今天也是刷新认知了，认为绿灯转弯我拥有绝对路权，这个误区非常危险。张警官，那咱们正常的话哈，日常驾车路口左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操作，彻底的规避抢行的事故呢？
0: 那结合咱们大量的左转弯事故的案例呢，给咱们所有的驾驶呢也是总结啊一个左转安全的五字准则啊，就是稳、慢、观、等、让啊，牢记这套规范操作，能够规避95%以上的左转的一个路口事故啊。第一步就是稳，就你绿灯起步啊，不要急躁，路口左转啊，切勿去抢秒、抢灯。杜绝急加速猛打方向，保持一个平稳的起步心态，摒弃啊抢一秒快一分的这种侥幸心理，心态要稳，你行车才会稳。第二呢，就要慢啊，那么入弯之前一定要先减速，无论路口车流大小、视线好坏，左转进入到啊这个左转区域，必须要提前减速慢行，低速通过路口，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从而呢应对突发的像一些直行车辆和横冲的行人。第三呢，就是要观，就全域的去观察，不要有死角。左转不仅要看对向的机动车，更要看全方位啊，你扫视一下路口两侧，非机动车道、临时横道，重点排查电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杜绝片面观察、盲目转弯。第四呢，就是等，路口拥堵，主动停。如果你发现路口仍然有直行车辆、非机动车没有通过，正在通行，哪怕你自身是左转弯灯，这时候你也要必须要主动的停车等待，等待路口清空，确认安全以后，你再实施转弯的操作啊。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灯头要让灯尾这样一个原则，它的优先级还在左转弯，还在直行。左转让直行之上啊，这个呢，咱们有机会再讲。那么第五呢是让，就恪守路权的铁规则，牢记正常情况下都是直行优先，转弯要避让的一个法律规则啊。路权不分信号灯前后啊，只要对方处于一个正常直行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转弯车你基本上都要进行礼让的，不要去强行的穿插。啊，一定要啊注意呢啊，牢记交通法律的规则啊，依法依规的进行通行。
1: 嗯，张警官讲解的非常透彻啊，原来左转最大的危险从来都不是路况视野盲区，而是驾驶人的侥幸盲区。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啊，就很多交通事故无关车技，也无关路况，只关乎到你自己的这个平时开车的习惯和意识。左转抢行啊，可能你看似我节省了几秒钟的时间，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吧？你面临的是全责的赔偿，车辆的受损，你时间的损耗，你本身想抢那几秒钟，你一出事故，你肯定走不了了，对吧？时间的损耗，更有可能会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啊，得不偿失。同时呢，我们也提醒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骑行人，行经路口，你遇到左转弯车辆。啊，以左转的机动车也要主动的去减速避让，观察车辆的行驶轨迹，不要加速去穿插啊，更不要贴身并行双向，咱们只有双向守法了，双向礼让了，才能够筑牢我们路口的一个安全防线。最后呢，还是呼吁我们全体的交通参与者，路口无小事，规则大于捷径，摒弃抢行的陋习，严守转弯让直行的底线，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守住每一次出行的平安。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明警官一言说法。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 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4: 龙山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言人说法，我是思达啊。今天说到是头盔戴与不戴啊，很多的这个驾驶人、骑行人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我说看到一个这个乡村小路啊、小区路口啊、城郊岔路啊，车少人稀，这个时候呢，他就放松了安全警惕，就觉得空档路口可以随意的加速抢行。可殊不知，路口事故很多源于侥幸，细微疏忽就会酿成大祸。今天这起典型的路口碰撞事故，对比很鲜明，教训十分深刻。头盔戴与不戴，这个结局啊，天差地别啊！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一个具体情况。那么这个事故呢，发生了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就属于一个没有交通信号能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个典型的这种无监控、无信号灯的一个那种农村地区的一个交叉路口啊，也是比较典型的咱们事故高发的一种盲区路口。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份的一个早上9点钟左右，白天视线还是很充足的，视线也通透，也没有什么恶劣天气，路面的干燥平整，通行状况也良好。那么事发的路段呢，是双向通行的乡村道路，路面很宽敞，日常车流量呢也比较小。那么事发当时呢，通行的车辆也比较少，不少途经的一些驾驶人、骑行人都会选择快速通过这个路口。那么监控记录画面也清晰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的一个全过程。事发的瞬间呢，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这个小轿车正常驶入路口，驾驶人呢提前观察了主干道的一个车况，确认没有近距离来车以后呢，匀速通行。与此同时，一名两轮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沿辅路由北向南快速横穿十字路口，和很多抢行的骑行人一样，这辆电摩驾驶人啊，临近路口完全没有减速，没有停车瞭望，全程保持一个高速行驶，无视交叉路口的通行风险，抱着觉得这个路口车少人少就快速通过了侥幸心理，径直呢直行抢行通过。那么当两个车行驶到路口中心位置的时候呢，瞬间形成了垂直交汇的这种冲突的态势。那么驾驶人发现突然横穿的电动车摩托车以后呢，紧急踩下制动踏板全力避险，但由于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突然的闯入留给轿车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及时刹停，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轿车的车头正面撞击了电动摩托车的车身的侧面，巨大的撞击力瞬间将电动车这个掀翻了，车身在空中翻转以后重重的砸向地面，车辆的外壳碎裂，零件散落一地，整个车基本上就彻底报废了。而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随着惯性重重的摔砸在了坚硬的沥青路面上。
0: 那么同样是路口碰撞事故，同样是高速抢行引发的撞击，这一次事故的伤情结局跟之前案例呢截然不同。有朋友就问，那都是路口相撞，为什么有的骑手他只是受皮外伤，有的却重伤入院呢？
1: 那么核心的关键呢，就是安全头盔的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往期事故当中我们只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些车手啊，这些骑手得以护住了他的颅脑，化险为夷。而这一次事故当中的这个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出行，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也没有任何的头部防护措施，撞击摔倒的瞬间，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他的头部是直接猛烈的磕碰到了这个坚硬的沥青路面，他的颅脑直接承受了全部的撞击冲击，当场就是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啊！事故发生以后，周边的过往群众也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那么交警和急救人员也是快速的抵达到现场，经过现场勘查，轿车的车头严重破损，保险杠脱落，电动摩托车完全损坏，路面散落大量的车辆碎片。最让人揪心的是，因为这个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骑手没有佩戴头盔，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面部多处骨折，身体多处挫伤。

0: 势危重，当场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后期需要长期的手术治疗康复休养，不仅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还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误工、养护损失啊，更加是无法估量了，可能还要承受啊，即使没有失去生命，可能也会留下永久的一个后遗症。
1: 嗯，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场目击群众也都展开了热议，纷纷猜测呢事故的责任划分。哎，朋友表示说，电动车随意横穿路口，抢行在先，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也有人质疑说，那轿车行经无信号路口是不是也存在观察不到位的过错？那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啊，电摩属于机动车，路口通行规则跟普通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是大家疑问啊，我们请张明警官结合现场勘验、监控视频、车辆检测报告，依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啊，详解这起事故啊，事故民警对于这个事故做出的责任认定和违法拆解。
0: 好了，那么首先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认定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第一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未减速慢行，未停车瞭望，盲目高速的抢行，并咱们道交法第42条规定，车辆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途经路口啊，那么村居的路段，视线不良路段，应当主动的避险，降速避险。那么这个骑手他全程超速行驶，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诱因。第二呢，就违反咱们路口通行的一个通行规则，强行横穿主干道啊，妨碍主干道正常行驶的一个车辆，依据咱们道交法10条第52条，机动车通过无信号灯的一个交叉路口，应当减速绕行，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严禁抢行猛拐。第三呢，这个骑行电动摩托车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咱们道交法的一个通行规定，放任了自身安全的风险，也是直接加重了这次事故的一个伤情和后果。那么其次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他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轿车驾驶人在途经无信号灯的这种路口的时候呢，虽然是正常直行通过，但没有做到提前减速、全方位细致观察、未提前预判路口突发的横穿风险，没有尽到审慎安全驾驶的义务，存在轻微的通行过错，因此依法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1: 嗯，那同时呢，咱们也是想借此案例啊，纠正一下广大交通参与者的高频认知误区啊，这也是乡镇路口事故高发的核心原因。
0: 是的，那么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乡村小路车少，我可以加速通行。那么很多人包括一些骑行人就误认为这个乡镇路口啊车流量少不会出事儿，习惯性就会超速抢行，实际上没有信号灯的这种小路口视线盲区反而比较多啊，行人非机动车随意的穿行突发的状况也比较多，越是一些空旷的路口你越容易放松警惕，事故的概率反而越高，所以减速瞭望永远是通行的底线。那么误区二呢，就只有机动车需要守规则，电动车抢行无关紧要，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涉事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管理的范畴，需要持证上路，遵守机动车的通行规则，并非是非机动车。那么所有电动摩托车的超速抢行不戴头盔都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必须依法来进行担责，不存在说哎，我小车要让大车非机动车免责，就说你是弱者，你算是弱者呢，谁违法谁担责啊。那第三个误区，头盔可有可无，低速骑行不用戴。那么无数的事故案例证明了电动车事故当中头部损伤是致残的首要原因，头盔是骑行唯一的一个保命防线，你规范的佩戴扣紧卡扣能缓冲90%以上的一个头部撞击力，那不戴头盔你摔倒了，轻微摔倒，摔到头部就可能是重伤，甚至可能是死亡，那么高速撞击更是会危及到你的生命，都是不要有心存侥幸这种侥幸心理的存在。
1: 嗯， 那么咱们刚才听张警官说这么多，再结合本次惨痛的事故教训，那再次请张警官重点提醒交通参与者，也要牢记这个乡镇无信号灯的这个路口的通行准则。
0: 好了，那么咱们首先要记住啊，在这种像乡镇地区、农村地区的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通行？第一呢，咱们在路口通行啊，记住减速永远要大于鸣笛。很多司机习惯我只鸣笛不减速，单纯依靠喇叭去提醒别人去避让，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鸣笛仅能够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无法有效的规避突发的一些险情。临近路口必须要提前收油降速，随时做好一个制动的准备。第二呢，就要杜绝抢行的陋习，礼让就是保命。交汇交叉路口车流交汇，路况比较复杂，无论是主干道啊、支路也好，无论是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都要遵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一个原则，坚决杜绝加速抢行啊、那个弯道超车等等这些危险的行为。那么第三呢，严守头盔的一个新规，全员要规范的佩戴好。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无论是短途出行还是长途行驶，无论是车速的快慢、天气的冷暖，骑行必须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扣紧卡扣，不要为了贪图凉快省事忽略防护，一时的侥幸可能会换来你终身的遗憾。第四呢，就是摒弃车型的偏见，遵守统一的一个规则。道路通行的规则对于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是一视同仁的，你机动车不能肆意的去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横穿，人人守规，人人礼让，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那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所有路口事故几乎都源于超速、抢行、事故观察、防护的缺失，一时的速度侥幸换来的可能是重伤住院、巨额赔偿、家庭受累。再次我们也是呼吁每一位驾驶人、骑行人时刻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行经路口必减速、必瞭望，骑行出行一定要戴头盔，严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侥幸的心理，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也守护好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和平安。
1: 嗯，好，那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通。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泛迎出行平安路。
1: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超员啊，看似是多载几人，实际上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切不可为图方便省钱忽视超员危害。超出来的危险，挤出来的是隐患，安全呢可不能挤。前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近日啊，我们高速三亚队的民警啊，在辖区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呢，就查获了一辆涉嫌超员的小型轿车。那么经过核查呢，这个车核载是五人，但实际呢载客是七人，其中包含三名未成年人。那么驾驶人呢私自将车辆后排座椅给放倒，狭小的车厢内啊就挤满了乘车人员，多名孩子就挤坐在一起，都是没有安全带进行防护的，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严重的交通后果。那么据驾驶人自述呢，这个车上人员啊都是亲属，此次呢就是结伴外出游玩，驾驶人主观认为行程距离比较短，沿途车辆比较小，而且乘车呢都是家中的自己的孩子，心存侥幸，觉得挤一挤并无大碍，便抱着不会被查处的心理啊驾车上路。那民警也是依法对全车的驾驶人员进行了批评和教育，详细的宣讲了车辆超员那个安全风险和法律后果，依法对驾驶人予以处罚，并督促驾驶人啊安排其他车辆对超员人员呢进行一个安全的转运，及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1: 张警官，那么超员的这个误区有哪些？为什么超员使不得呢？
0: 其实为什么有很多人，咱们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超员很危险啊，但大家呢还是有误区。第一个呢，就是会觉得呢，就是开车超员并不危险，但超员车辆因为载重大、惯性强，那它的制动距离也会相应延长，危险性也会随之增大。关键是你在车上安全带、座椅、车身依次为咱们乘客提供一些安全防护，但是对于超员的乘客来讲，他们没有安全带的防护，后两级防护也基本失效，因此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那么超员的乘客均暴露在伤亡的风险当中，他们不仅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一个伤害。那么误区二呢，会觉着我多带一个孩子没有关系。那么根据咱们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规定，超员仅与你车内人员的数量有关，与乘坐人员的高矮胖瘦年龄没有关系，所以说只要是你车内的成员大于你行驶证核载人数，就属于超员，即便多出来的只是一个被父母抱在怀里面的婴儿也是不可以的啊！如果咱们婴儿坐车，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啊，抱在父母怀里面并不安全，急刹车的情况下，怀里的婴儿反而会变成一个沙包，变成了去给你自己防护了，反而孩子们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
1: 张警官，那么一旦要是车辆超员发生事故，就会给乘客逃生、人员抢救带来极大的困难。那咱们再来详解一下这个危害。
0: 其实这个呢，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次了啊。你超员哪些危害？第一就是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啊，就你的这个你人多、重量大，你车辆的稳定性就不好。惯性会加大，制动距离会延长，危险性也同样的会相应加大。第二呢，就容易爆胎失控如果严重超员，车辆极易造成存在的负荷过重、变形加大，引发一些爆胎，完全偏驶。昨天晚上我们在高速就处置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起那个现行，一个大客车核载应该是核载55人，他最后核载了57人。你看超了两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两个左后轮全部爆胎非常的危险57个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群死群伤几率还是很大的。那第三呢，就会加大逃生和抢救的难度，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等情况，你超员会给逃生救援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最关键的是刚刚给大家讲的无座乘客最危险昨天像我们处置那一起超员两个人怎么办坐个小板凳在这个过道上，那没有安全带的防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那么他们首先会被甩出车外，会或者呢是与车内的一些硬物发生碰撞， 那他的受伤害的程度肯定要比坐在座子上的这些成员啊，他受伤的更大啊，因为首先坐车上面你有座子才能系安全带。

0: 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公众苏超，燃动鹏城，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集中在架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环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夜不让车，我是雨晴，把工作的忙碌暂时放一放，让节奏感填满你的车厢，享受属于上午的这一份惬意和悠闲。今天的开场曲，飞儿乐团，我要飞。

充满力量的歌声唱出来对自由和远方的无限向往。我们总是马不停蹄地向前奔跑，追逐心中的目标，偶尔也是可以回头看一看一路走来的自己。陈奕迅，倒带人生。

每一首经典的老歌都封存着一段专属的时光记忆，利落张扬的香港音乐节奏响起，瞬间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一个繁花似锦的黄金年代吧。杨千嬅，处处闻。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张惠妹牵手，浪漫不只有鲜花还有誓言，更多的呢是烟火人间里的彼此扶持，一起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享受与平凡细碎的日常。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会藏起很多细碎的情绪，有些纠结，有些迷茫，千言万语不知道该向谁倾诉。当言语难以表达的时候呢，就把心事交给音乐吧。叮当，猜不透。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

0: 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开车在路上会遇到弯道，会遇见缓行，生活其实也是一样的，难免会有曲折坎坷。稳住内心的方向盘，熬过迂回，前方自有坦途。很想到潘玮柏，路太弯。

想必成开往早晨的午宴，黑夜不会永久的停留，只要心怀期盼，曙光终究会穿越夜幕奔赴而来。那卸下心底的思绪，来一首活力满满的男女对唱吧。分享到胡彦斌、萧亚轩进行式。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言承旭，我会很爱你，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与欢喜都可以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感情的模样千姿百态，有炙热的奔赴，也有遗憾的释怀，在阴天一般的情绪里呢，读懂爱恨当中的无奈与释然。莫文蔚，阴天。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转换一下心情，复古又俏皮的摇滚曲风要来袭了。汽车音乐不让说，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华尔乐队《童话生死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也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收纳这件事情呢，我一直觉得最难的不是没有工具，而是想不到。我看了很多的一些网友的分享，我才发现哈，会过日子的人即使不花什么钱也能够把家里面收纳的整整有条。我们接下来呢，跟各位来说一些收纳的思路啊，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发和帮助。第一个呢，就是数据线的收纳。很多的一些朋友家里面呢，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线啊，买任何一种小电器，包括我们的手机派的，都有很多的一些数据线。那如果没有把它们收纳好的话，那就容易造成桌面上呢到处都是线，乱七八糟的。有的时候想用的时候呢，反而找不到了。如果你买这个护肤品的话，可能会送你这些密封的袋子。其实这些密封条的这种袋子呢，我们可以用来收纳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线是比较合适的。装的时候呢，可以把充电头露在外面，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哪一根是哪一根，知道用在什么样的一些电器上。

在洗衣机和阳台玻璃之间，有的时候呢是容易有一道缝隙的，可以利用一下这道缝隙，那可以在柜子的侧边去贴一个可伸缩的支架，专门用来晾晒一些像袜子呀、抹布啊这些小东西，不占地方，而且这个位置呢阳光还非常的充足，就是完全呢你晒完之后呢看不到任何这个晒衣服的痕迹，被隐藏起来了。但是呢它因为靠近窗边，通风很好，阳光也很好，虽然我们肉眼不一定能够直观的看得到，但是呢完全不会影响到它的晾晒的效果。刚说完的是阳台夹缝的这个缝隙的利用，再来看看洗衣机夹缝的利用。定制柜做完之后呢才会买洗衣机，结果呢可能会发现柜子和洗衣机之间呢会留那么三五厘米的缝隙，空着呢有点浪费，可是这个宽度呢如果想放一个什么小推车根本是放不下的，那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放一个抽拉的衣架，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把它拉出来挂一些小东西，或者说呢放一个双杆的这个伸缩裤夹也可以，正好也能够塞得进去。我们只需要做的是用发泡胶固定在这个柜子的底部，实际上它的承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日常临时挂个衣服都是可以的。但是要记得，无论是免钉胶还是发泡胶之类的，或者说是泡棉胶，它的承重要和我们贴合的材质有一定的关系，别挂湿衣服或者说非常厚重的外套，只挂临时轻一点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合适的次净衣的收纳区，也可以去充分的了解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安装两段可折叠的壁挂，这种挂杆放在飘窗的侧面，上面呢可以挂一些外套，容易褶皱的外衣，下面呢可以直接搭配居家的裤子或者居家服，取用呢都非常的顺手，不用的时候呢把这个支架往里一翻，被窗帘遮挡住了反而是看不到，非常的利索。在网络上呢，高柜收纳纸巾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多，那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模仿学习一下。简单一点的话，就是用纸巾原包装箱来收纳是最好的，那么用小刀在包装箱的一角呢割出一个纸巾高度的长方形的口子就可以了，从下往上抽，最下面抽走一包的时候，上面呢就会自动落下来，表层用完了，把箱子倾斜一下，后面的这个纸就顺滑到前面来了哈。那么箱子用完了直接扔掉也可以，简单不花钱不费任何的力气。

我们再来看看飘窗如何晾晒被子。顶部呢固定下挂钩，用的时候呢可以勾住我们的晾衣杆，不用的时候呢直接的收起来，灵活呢又美观。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都是有飘窗的，缺少了阳台，可能很多人觉得飘窗呢很鸡肋啊，没有实际的什么样的一些用处。其实飘窗呢它通风啊，这个阳光其实还是很好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下。除了晾晒被子之外呢，那么飘窗我们也可以晾晒啊，平时啊，这个比如说刚刚洗完了一些小衣服，但是也一定要记得这个飘窗台面一定不是木质的，否则的话这个要是有滴水的情况可能会把这个木质呢给它泡坏，一定是瓷砖或者大理石材质的才能够晾晒。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飘窗这边呢可能会种一些绿植，因为它毕竟采光通风效果也是很好，就是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再来看看瑜伽球的收纳，瑜伽球又大又不好收纳，还占地方。那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我们的业主朋友的这个推荐下呢，我也是觉得有一招呢很好用，不借助任何的收纳工具，直接把它卡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先把球顶到角落，让它呢同时贴住两面墙和天花板，然后呢从一侧往墙内角去按压，这个靠球的弹性就能够把它撑住，松手的时候感觉到球体有一点点微微的回弹，已经说明被这个夹角和磨力已经是卡稳了。垂直空间利用起来不占用任何的墙面，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需要啊，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不过这个位置也要挑一挑，因为球万一漏气或者是掉下来，可能下面如果说是有婴儿床或者说经常坐人的地方不太合适。如果说你有一个小房间不是经常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墙角的这个角落啊，利用它的夹角缝和摩擦的这个力度啊，给它卡住，就非常好的收纳了。很多人呢都有健身啊运动的这种好习惯，如果说你想这个收纳一些健身器材的话啊，我们也是可以用很多家庭当中意想不到的一些方法，是很好的可以把它给收纳起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凳子反过来啊，就是那种小方凳啊，不是带靠背。

的，轻而易举的就把它放在了我们某一个角落，去放一些泡沫轴、瑜伽垫，整整齐齐，简单好用。放在下面呢，如果说你要是想贴上四个万向轮也可以，无论拿去哪个屋，完全都可以把这个凳子呢做成我们家庭当中常用的这个收纳器材的一个筐子，平时拿去搞卫生都非常的方便。

0: 那如果说你家里面有闲置下来的盘子架，其实如果你想放置网球拍的话呢，也是刚刚好，宽度适中，靠墙竖着，球拍呢不歪不斜的在那边呢还是算是一种这个装饰性。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缺的不是收纳的工具，而是看东西的另外一种眼光。当你有一些东西可能暂时闲置不知道要放什么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打破一些思维啊，特有的一些固定思维，能够把它重新的组合利用一下，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纳的一个用品。要知道家里面怎么收纳，也欢迎能够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也经常会跟各位来探讨和交流关于收纳的一些技巧，不用多花什么钱，我们也能够打造非常好的收纳的效果。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聊我们装修的一些话题。如果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时这个单元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啊，把你平时纠结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通通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找到相应的解决的方案，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询问的问题，他说呢，家里面呢买了扫地机器人，但是在新房的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不知道把它的这个位置放在哪里比较合适。对扫地机器人的评价呢，其实就和洗碗机差不多，也是两极分化。觉得它好的人呢，觉得是彻底了解放双手；觉得它不好的朋友，觉得家里面积不大，随便扫一圈都要一个多小时，慢悠悠的扫不干净，费电，还不如自己拿拖把十几分钟就搞定了。还记得当初哈，很多人一直是想买扫地机器人的，可是呢，也会听到别人去劝阻说啊，这个东西很麻烦，当他打扫卫生的时候呢，还不一定能够很干净，而且你还要再伺候这个机器啊，最终很多人可能就放弃了哈。如今的扫地机器人以这个出现了，比如说自动上下水的一些款式啊，很多人也会在新房子当中去安排上。可是如果当初没有预留好位置，只是想着有个电源就可以，如果单纯有一个电源的话，其实哪里都可以充电哈。但是现在需要是自动放这个上下水，那如果没有预留的话，那没有办法去买那种完全解放双手自动上下水版本的这种机器，其实呢也是比较麻烦啊。你准备用了，但是呢用的是这种最老款，最新款的用不到。我们来看一看，学习一下哈，这个扫地机器人哪边是它最好的安装位置。先说第一个，水槽下面啊，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就算是家庭当中没有预留任何的电源这个

发作上下水，其实这个地方也基本上通过改造能够满足相应的条件。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水槽的下方，因为这里本身就有上下水，还有电源插座，硬装呢一般都会多预留一两个，而且深度呢完全是放得下扫地机器人的。再加上呢，我们这个水槽下方管线比较多，利用率呢比较低，用来放扫地机器人是再合适不过的。所谓的这个水槽的下方其实有两个哈，一个是我们厨房的水槽下方，还有一个是我们洗脸盆的洗脸台的这个下方。其实这两个都是可以的，本身都是有上下水，都是有电源，所以哪怕是后期改造都是可以放在这边。而且呢，你要是说我不想后期改，我想装修房子的时候就预留好，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案，就是我们先把位置考虑到位。这样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像水台呀以及它的高度就可以提前预留好，就不会说在后期再有拆改的情况。如果说你是后期想改造的话呢，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先清空水槽下方所有的生活的杂物，接着呢就需要切割柜子的底部了。因为像厨房来说，它的柜子的底部呢一般是会抬高的哈。那么我们可以联系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的品牌的售后，让专业的师傅呢上门来勘察，勘察后呢他们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个尺寸需要切割多少啊？因为这一项呢，我们要找一些师傅呢帮助我们去完成。切割完了一定要注意啊，也必须要用铝箔纸将底部的板子呢给它包裹好，防止柜子受潮。接下来呢，可能就要采购配件了，比如说像脚阀、下水三通，因为安装师傅通常可能他也会带，但是呢，他带的可能这个质量我们不说好与坏，可能通常也会比较贵。那最后呢就是等这个机子上门安装啊，师傅直接来安装就可以了。装好之后啊，柜门一砖一关，其实非常的干净整洁的。有些朋友呢可以升级一下哈，不用完全破坏这个底板，是可以根据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大小去掏一个洞啊。这样的话呢，只是在这一块是落地的，其他呢还是抬高有一个柜体的这个高度的哈。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关上门之后我们其实从外观看不太能够看得清楚，而且也是完成了扫地机器人的隐藏拆洗啊，满足了这个层板和收纳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是一举好几得吧。可能还有人说，我家的水槽下方呢有净水器、垃圾处理器，没有位置留给扫地机器人，那还能装吗？当然也是可以的。如果洗手盆这边能切割的话，也可以装在这边。通常洗手盆切割啊，我们也是要这个考虑方案的，因为这边基本上洗手盆都是要定制的啊。我们装修之前就要考虑好自动上下水机器的安装，装在洗脸盆这里的话呢，有几点要考虑。如果说你是定制洗漱台，就要确定好安装扫地机器人的型号，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关上门有严丝合缝的效果，不浪费空间。硬装时候呢，留好电源和上下水的位置，最好呢把这些都预留在侧面，更方便的是后期的检修和这个插拔电源，预留好内部的空间，方便开盖清洁，不需要的时候呢还能够把这个基站挪出来，这样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完美和实用。

多数人呢可能也会考虑把这个扫地机器人装在阳台，这是很多人的一种这个想法。但实际上无论装在哪里，要提前预留好三个啊，就是电源、进水、出水啊，这三个要素。装在阳台的好处呢，就是通常洗烘套装可能也在这边，把一些清洁电器统一放置的话，看着可能更加的简洁大气。而且阳台的话，基本上地面墙面肯定都是铺上瓷砖的哈，那后期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不会遇到有水的这种情况，哪怕有水啊，也不害怕，也不会说地面打湿可能会泡湿柜子等一些情况。

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把它放在走廊，结合自家的户型来设计。如果阳台不具备安装条件的话，也可以在走廊定制一排啊家政柜、收纳柜等等，把一些洗衣机、烘干机全部嵌入进去，上方呢做收纳柜，侧边呢还能够隐藏清洁工具，底部呢就是扫地机器人的位置了，让整个过道呢变成了家务中心，清洁、收纳、打扫都是变得游刃有余。

如果说刚刚说到的前面几个位置呢都用不了，那么也有一个无奈的备选，就是餐边柜或者电视柜。餐边柜或电视柜呢也是能够使用的，这里呢更适合作为临时的摆放点，毕竟呢不是专业的清洁的一个区域。首先要确认柜子的深度够不够，能够把扫地机器人和机站完全隐藏吗？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像电视柜的这个整面墙的那种隐藏式的电视柜或者餐边柜，它的厚度可能不像家政柜我们的这个厨房的操作的台面或者说是水池的下方那么的宽，可能也只是有30-40这种宽度。如果不够的话呢，可能会影响美观。所以如果你想把扫地机器人放在这边，可能就要适当的先想好你买的这个机器它的深度有多少，和柜子是不是能够严丝合缝。其次的话，如果地面是木地板，也一定选那种防渗透的扫地机器人，避免拖地的时候打湿地面导致地面有发霉变形的一些情况。

再跟各位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选择自动上下水版的扫地机器人。其实现在呢，它这个机器有好多种，更新迭代非常快了。从最初的啊，就像是吸尘器一样，只能够吸吸一些果皮纸屑和头发啊，而现在来说的话，完全已经解放双手了啊，无论是扫地拖地都是可以用这个机器呢一次性完成的。现在呢，在这之前哈，水箱版的扫地机器人它可能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青睐，它啊胜在摆放灵活，只要有个插座就能够放，但是因为带了两个大水箱，基站呢普遍偏高，放在哪呢都显得有点碍事，有一点点不太美观。毕竟家里面啊，可能就要有一个放置水箱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你要是买带水箱款的呢，可能后期是稍微麻烦一些，带个大水箱也不美观，而且呢这个水箱可能这个水呢你要时时刻刻去加，来来回回的，比如说要是离水龙头比较远，那力气小的一些女生可能还是比较麻烦。而且水箱版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基本上每次都要提水加水倒污水啊，其实还相对来说有可能会把地面也打湿。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延续之前的拖地的方式，人工拖就可以了。如果你怕麻烦啊，那么忘记在水箱里面的这个水可能也会发臭，还多了一个清洁的工具，就是可能这个水箱也会滋生细菌，特别是夏天的那个时候啊，如果一天不换水，可能就会有异味的这个产生，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蚊虫的出现。而装这种自动上下水的，因为在清洁过程当中自动去加水排水，根本不需要人工介入。比如说在清扫屋子的时候，传统机器人中途需要停机加水或者说是清倒污水，而自动上下水的机器呢可以持续的工作，直到把全屋清扫干净，任务完成。简单的说呢，就是它其实不需要你的存在，你上下楼工作也好啊，出去吃饭游玩也好，你只要给它设定好，它自己是可以完成你给它设置的这个任务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双手。这种机器呢务必啊要准备的就是三个条件了，电源、进水和出水。市面上呢，其实这个机器呢，现在呢也是有三代哈。单机型就是性价比比较高，摆放灵活，但是拖布和尘盒都要手动更换，适合预算有限的家庭，或者说是你可能是早几年。

0: 年买的，是那种单机式的。第二种呢就是水箱式的，安装方便，后期呢可以随意的改动位置，但是需要手动去清换污水，适合租房等装修后呢想要加装的一些家庭啊。也就是说你可能已经是完全装修完了，但是呢你当时没有预留上下水，那么只能购买水箱款。第三种呢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自动上下水款，彻底解放双手，不用动手去更换，但需要装修前呢确认摆放的位置不好水管，适合新房装修的一些家庭。所以呢我们在装修之前，如果说决定用了这个机器，还是一定要买这种自动上下水管。不得不说呢，扫地机器人已经是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刚需，装修的时候呢给它一个合适的位置，让它呢能够还给我们一个干净整洁的家，让生活呢变得更加的轻松。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北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9月1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3: 谁等你回家？
1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有些朋友的家里面呢，可能虽然只有120平，但是呢看起来比140平的这个客厅加这个整体房子来说呢，更加的宽敞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在客厅啊，这个设置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家庭可能都是极简化，没有传统的那种啊，电视墙、沙发、茶几、电视。虽然说呢，有一点点不太像客厅的客厅，但是由于啊，他们可能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摆放了一张实木的大桌子。桌子很长啊，一端放着电脑和几本书，一端呢放着茶具，可能看着没有招待客人的那种气息，但是对于自己家人来说呢，只要达到好用就可以了。因为想想看啊，现在你自己家里面一年到头能够来几次客人呢？如果说家里面再有一个上学的孩子的话，可能一年到头也不一定能够开几次电视。平时忙完自己的事情，要么呢就是陪孩子一起聊聊天，或者说是他学习你工作啊，围在这个长书桌旁边就喝喝茶，在这边呢躺着休息啊，反而呢不需要太大的一个沙发，一个单人沙发，小轻量级的，半躺半坐，在这边也是非常的舒服啊，那也可以满足我们平时啊日常的使用。以前的家里面呢，都是以客厅为中心围绕在一起，客厅的中心自然就是电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聊天边看电视，其乐融融。这个时候的客厅呢，就是装修时候最受重视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家里的面子，于是呢格外被重视，什么昂贵的大理石呀，还有岩板呀，护墙板呀，还有是一些造型复杂的壁炉，价格非常昂贵的木雕，甚至啊这个几万十几万的这种轻奢的这种石头啊，都是毫不眨眼的就用上了，也是不心疼花的钱，要的就是电视墙这种档次，展现了自己家的实力。而现在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哈，家里面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吃完饭或者回到家之后分散在家里面的各个角落，有的在学习，有的在工作，有的在看手机或者是年龄大的一些父母呢，他们可能会陪伴小朋友，或者说是自己在自己的房间当中开一个小电视反而客厅的一个豪华大电视一年到头开不了几次，年轻人呢可能不会这样做这个于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审美的变化和观念的变化就悄然发生改变了。虽然说依旧有很多人他会选择啊用电视投屏啊打游戏啊，或者说是跟着健身，但是或许也去看这个大片，但是需要的就它的基本功能，或者说是需要多昂贵的复杂的电视背景墙是越来越少了。因为越是复杂的电视背景墙，不光是像花钱如流水一样，后期越不好打理，越容易让人审美疲劳，越容易过时。等你真正不想用的时候，可能你想翻新一下，或者说把家里面稍稍的改变一下，那种昂贵的贴在墙上的一些石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除非呢砸了重新装这个浪费钱不说，其实家里面呢也算是不小的一个改动了。所以简简单单的东西最难看，有做复杂电视背景墙的，我觉得这点这个预算啊，我觉得还不如说多买一些好的家具啊，多买一些使用的一些电器，可能让自己用着更舒服一些。客厅不放这种传统的一些沙发、茶几、电视机柜、电视背景墙的话，那么我们这种这个电视背景墙能够干嘛呢？当然不是说让大家浪费空间什么都不做，家呢是为我们居住为我们人服务的啊。不同的居住环境有不同的一些做法，下面呢也有几大类的一些区别，基本能够涵盖大部分房子的户型啊，也基本能够适配大部分人的需求。 先来说说有些朋友家里面呢以收纳为主，就是满墙的收纳柜，中间呢预留出来一块这个挂电视放音响的这个地方，这种做法呢比较适合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庭，也非常适合家里面小物品比较多的家庭。细分下来的话，满墙的收纳柜也有两种做法，就是一种带柜门，一种不带柜门。带柜门的话呢，这种收纳柜的深度要根据自己家对柜子的需求和房间的大小来定。如果说这个房子不大，收纳柜呢以小东西和书籍为主，但是呢不想把东西露出来，那么就需要做30到35厘米深的这个收纳柜，放书刚刚好。需要收纳大

0: 物品的话，而且房子进深比较大，那么就做深一点的储物柜，这个时候挂电视的这个后面就需要架空，这样才不至于说啊这个电视凹陷太深，观看的时候不方便，或者说换一个角度的话，有可能会被柜子呢给遮挡。这种做满墙电视柜的呢，这种收纳柜尽量不要在门上装拉手了，那样就显得太凌乱了，不是很好看。可以使用那种暗扣的这种拉手，也可以使用反弹器。不要全部做成柜门，也可以藏八漏二的这种规律，漏那么一小部分的开放格，这样的话整面墙就更加的灵动了，也可以看到啊进深有多少，可能会显得房间很大。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不带柜门的这种收纳柜，这种呢一般是不要沙发的这种客厅做的啊，一般是以学习为主啊，比如说放很多的一些书籍，虽然说后期打理比较麻烦，但是拿取书籍呢比较方便。如果说啊你这个孩子正好是上学的阶段，接下来要有9年或12年或者是啊更长时间学习的这个时间要在这个房间当中，或者说你还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要用到在这边客厅大空间学习读书，那么其实我觉得也是值得牺牲这样的一个空间，做成一个大的一个学习区，书籍的收纳区，也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氛围。那全家人一起在这边吃完饭读读书啊，陪伴孩子呢有一些亲子的活动，书籍呢也变成了一种很好的装饰的效果。第二种的做法呢，就是大白墙了，这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什么都不做也完全不会出错，无论是大户型还是小户型都可以留一个大白墙，挂电视就可以啊。你可以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视啊，这个墙就不显得很突兀了，要的就是这种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效果。当然后期你要想再增加什么样的东西，因为白墙它的可塑性就很高，无论你挂东西啊，或者说再买一个小边柜啊，哎，其实都可以再次的给它利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可移动的电视。年轻人对家的需求量是多元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不想把电视限制在墙上，也不想把电视嵌在柜子里面。在他们看来呢，那么大的电视其实是浪费很多宝贵的柜子的这个空间，于是呢他们可能会选择移动的电视柜或电视墙啊，那么就可以移动的架子直接放电视，这种情况下呢满墙的储物柜就能够装很多东西，家里面的家具呢就能够随意的摆动，任何地方想看电视直接挪过去就可以哈。像那种这个架子式的还是很稳当的，只要是我们把线留的够长，你哪怕在客厅在餐厅就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坐着休息的时候啊，挪一个位置都可以。第四种做法呢，就是投影代替电视。有些人呢可能不爱看电视节目，但是喜欢在家里面看电影，于是呢就选择了投影仪。其实选择投影仪呢也是有两种方式的，就是要么就把这个视频呢投在可以伸缩的幕布上，要么呢就直接投在白墙上啊，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了哈。当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之后，其实传统的客厅的功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这时候再做复杂昂贵的电视墙其实意义并不大，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对家的理解和包容性啊更强，更随意更灵活。虽然说大部分的家庭呢还不能够完全离得开电视，但是离开传统的电视墙我觉得是可能的啊，给我们的客厅带来更多的功能和可能性。当然这也不是说就要刻意的去模仿照抄别人的客厅，一定要依据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生活去选择最适合自己家的客厅的装修，这样装出来的家可能更舒适，更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模式。好了，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

0: 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精，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接下来的我们的居家帮忙团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生活当中好用的一些物品，也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在选择物品的时候呢，少走很多的一些弯路，不内耗，不浪费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先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可以躺的月亮椅，有没有想过啊？满天星辰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户外露营的时候，躺下来去欣赏一下天空的一些景色。那如果喜欢露营的话，那么可以去考虑一下可以躺的月亮椅，它是呢基础是双层的这种牛筋布啊，加厚的坐垫，加上这种比较厚的碳钢架子，有三档的调节，可坐、可半躺、可平躺啊，以及侧边的置物袋啊，我觉得该有的都有，室内、室外都适用啊。想去草坪上躺了，那比这个野餐垫呢还防潮啊，人陷进去呢，我觉得真的是很舒适啊，完全是那种人体工学的椅子。到了家里之后，那也可以放置在某一个角落，看看剧、看看书，或者是单纯的发个呆都非常的惬意，甚至是工位上也能用。上班的时候呢，当一个普通椅子坐；休息的时候一调节，能够创造出躺的条件。携带的话呢，直接收拢展开都方便啊。这样的话，放在车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二个呢是可以捶打的按摩仪。那如果平时感觉到工作非常疲惫的话，那么就可以奖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按摩仪。它呢，首先是捶打加揉捏的这种效果啊，一加一大于二了。体验下来呢，我觉得是机器是可以根据

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喜欢的程度加强力度。如果说你是女生的话，那么就是开最低档的这种模式，轻轻的这种捶打就可以。如果说男士的话呢，喜欢那种劲道大一点的，就可以把它开到最高档。它还有呢，就是另外就是还自带艾灸热敷的这个按摩仪。平时生活当中你感觉到这个哪里凉了，或者说想热敷一下肚子有点不舒服，那么就可以带上这个按摩仪。无论是在家庭在办公场所啊，我觉得这个热敷一小会儿的话比来一杯热水可能要更实际一些。

第三个呢是手机支架啊，说到手机支架，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里面都有，或者说办公场所也有，但是该升级的时候呢就要升级。它长得呢就非常的特别，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呢差不多，但是它有四个支撑臂，像一个小小的变形金刚一样啊。可能很多人买的就是那种普通的能够放一个手机的，但这种呢它是手机、iPad、电脑一个支架都够用了，而且还有一些隐藏的功能。先是手机模式，它的磁吸的能力很强，非常稳，如果手机没有磁吸功能的话，一个这个磁片也能够搞定，而且竖向横向都可以，磁吸头呢是可以能达到180度的旋转，宽度高度角度都是可以调节，能够找到最舒服的一个视角。而且再来说一下它的隐藏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手机支架来拍照，虽然说没有专业的那么长，但是拍一个什么样小短视频啊，自拍呀，或者说是平时生活当中想录一段啊自己的这个视频都是可以用得上的。把这个承托的两个支撑脚一打开，它就变成了一个 iPad 模式，配备蓝牙的键盘，瞬间呢变成一个轻便的办公的设备。此外呢，这两个脚还在支架的时候啊，倒过来悬挂啊，当我们的一个挡板显示器试用的时候呢，可以腾出我们整个桌面的空间。收起来呢也非常的轻便啊，大概是18厘米长，100多克重啊，放在包里不占地方，出差办公都可以。再来看看可以半立起的扫拖机，如果说你想解放双手在家里面想偷个懒的话，那刚刚其实在上一个小板块当中也是跟各位聊过了哈，这个扫地机器人首先呢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2026年了，扫拖机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自动上下水之外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越障功能不用人为的去干扰它，也不用说有一个什么样一个高的台阶啊，我们还要动手去搬一搬。像这种越障功能的话，它的越障能力是能够达到8到9厘米，高低差呢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哈，不用再用手去帮它。特别是家庭当中比如说有复式的啊，上下楼可能自己楼下打扫完了，这个有一个复式的话还要去给它搬上去，其实完全不用，它能够通过这种越障的功能覆盖到啊我们很多的一些地面的场景，哪怕是沙发底下呀、床底下、茶几啊，这些绝大多数低矮的家具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吸力呢一定要买大一些的，比如说越大的话呢，像沙发下面、角落下面有一些比如有小宠物的零食渣呀、猫砂呀，甚至咖啡豆啊，这些小东西都是清理起来不在话下。再来说一个也是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离不开的哈，就是咖啡，可以买一个全自动的咖啡机。之前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喜欢的是那种自己动手先磨豆子，然后呢再放咖啡粉，或者说是胶囊咖啡机。其实呢如果你是一个平时工作当中想要用一杯咖啡治愈，但是又不想这个动手能力很强觉得有一点点疲惫的一些朋友，那么就可以直接上这种自动咖啡机。很多人呢他可能不喜欢这种手动的操作，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它是一种治愈的感觉。那如果你喜欢一体成型的话，那么操作很简单，调节模式啊，这个研磨浓度和这个杯量它是可以一体成型，而且研磨的档位呢也是有这个不同的一些层次。重点是开关机自清洁，忘记清洗也不害怕，对懒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那么对于喜欢喝奶咖的一些朋友来说，也不用自己费事了，它能够一键打发奶泡，想浓郁的就浓郁，想轻薄的就轻薄，美式冷萃这个意式的热萃啊都是不错的，油脂丝滑度都在线出杯呢这个也是非常稳我觉得无论是连续做多少杯都是没有翻车的。当然在购买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要看清一下这个它的口碑价位一定要看得更全面一些。

好了，刚刚跟各位聊到的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我觉得呢，其实生活里面还是要对自己稍微好一些，能够添置的一些好的物品，让自己早点用起来可能会更享受一些。那除了一些物品我们想要这个利用起来之外呢，要想更放松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西藏感受一下西藏之旅。在9月26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会邀请各位去西藏去度假，只要你请3天年假，就能够开启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主持人 Jason 会和大家一起坐上开往西域的有氧列车，畅玩拉萨到林芝经典的有氧路线，全程配备了氧气，让各位高反无忧。以前呢，可能只是听说过的一些景点哈，现在我们这次路线当中全部都包含，比如说像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还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都可以尽收眼底。那么和我们暑期刚刚的那个团相比的话呢，也是加量不加价。这次行程呢，也是新增了像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一些特色体验，零四费、零隐形消费，只要请3天假就可以完成心目当中的这种星月之旅。早鸟的价格呢是5980元每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了。根据文字的提示呢，也可以进旅游群直接的去咨询。好了，那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不误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

0: 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目前苏北境内各大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大家中午好，欢迎在中午的时候来收听第一房产，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锁定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来互动。9688980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12点半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房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城镇化下半场究竟有哪些变化，房地产行业的总量演变、结构分化与制度转向。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达到了 69.79%， 城镇化的发展正式步入到了下半场，呈现了增速放缓、增量收窄、城市深度分化、城乡双向流动的特征。房地产行业也告别了普涨时代，转向了聚焦核心、深耕存量、细分突围的新的格局。一线以及核心的二线城市以改善型需求、城市更新为主要赛道，普通三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外流与库存的压力，县域以及乡村孕育结构性的细分机会。行业主要的风险集中在独立三四线城市的去化。

人口的收缩以及城市空心化，还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转化不及预期，建议要投资决策建立基准的一个，还有就是悲观的双情景的预期的一个管理，就是先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重点要跟踪的就是2026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的细则，以及2028年城镇化率节点的实际的兑现情况。我国的城镇化将呈现清晰的阶段的路径，短期稳步爬坡，2028年前后突破 70%， 中长期在2035年前后进入到成熟化的进程，2040到2050年前后逐步接近长期的水平。城镇化的进程整体放缓，但是远未终结，仍然将住房需求仍然也是为住房需求提供中长期的支撑。下半场的城镇化的新格局概括为总量放缓、结构分化、双向流动、城乡融合，人口呢向核心城市和都市圈聚焦，县域就地城镇化并行的一个推进，还有就是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的通道要打通，城乡融合成为主基调。

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两天呢，我们和各位啊聊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40年的房贷新政的事儿。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浅析一下。40年房贷新政的一线调查已经是出炉了，银行积极落地受理，购房者多审慎观望。40年的房贷的新政落地之后呢，银行已经是开始行动了啊。谈起40年房贷的落地情况，北京某国有大行的个贷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目前咨询的较多，大多都是一些90后，95后的可能会更加居多。有一些新办贷款的也有选择40年最长期限的。据他介绍呢，他们银行执行的是年龄加贷款年限，房龄加贷款年限，双不超过85年的一个标准。贷款的资料齐全之后的1到3个工作日即可以完成审批。针对40年房贷落地的一个实施的情况，那记者还采访了像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多位银行的一些人士，包括房产的中介机构的人士，了解到40年房贷申请已经是在多地进入到了一个实操的阶段，但是各家银行的推进节奏不一样，存量贷款的这个期限呢，尚处在一个调整的状态，而且细节的一些制定的阶段都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操作标准，所以各个城市、各家银行呢，可能都还存在着一些差异化。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到了40年。这是1999年房贷期限从20年提到了30年以来，时隔27年再一度调整了一个上限啊，期限的上限，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北京呢是40年房贷申请落地较快，而且尺度政策都比较宽松的一个城市。上海的落地细则呢就更加的细化了。广州地区主流的银行等一些网点均可以受理40年期的一个新增的房贷，但是存量的业务呢还没有办法直接办理。深圳主流国有大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呢也均可办理40年的房贷的新政。商贷与公积金贷款的执行标准的区分也是非常明确的。杭州市场落地的节奏相对平缓，整体办理呢也是比较偏少的，市场可能仍然是处在一个培育的阶段。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拉长房贷年限可以降低购房的入市门槛，短期提振刚需与改善成交，但是本质还是还款压力的后期周期的一个后置，长期的利息成本的显著的增加，对于银行而言，贷款的这个久期也是拉长会放大利率与信用的风险，购房者要结合自身的一个长期收入的预期来理性的选择，切勿盲目的去拉长贷款的年限。所以说，无论出台什么样的新政，还是要考虑结合自身的一个情况，包括它对于你未来稳定的收入

而且是这个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呢不能突然一下降低太多啊，所以这种情况它的要求还是有一些的啊，不要觉得说年限提长高了我是不是就可以随意带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它还是有一些要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适合自己当下的情况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了解一下咱们徐州的最新的楼市动态。沪均166平的大龙湖精英豪宅的规划已经是公示了，十栋382户，全是大平层。大龙湖精英地块的宅地的项目的规划方案公示了十栋楼，13到14层的小高层，一共是382户，沪均大约是在166平。另外呢，沪均还会赠送阳台、露台，大约是在17.7平。国资徐州云盛与南京金鸡合作开发，也是金鸡首次进入到咱们徐州。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说到大龙湖精英地块的住宅公示，十栋小高层啊，刚才说到了382户的大平层，是资规局网站也是公布了啊，新城区大龙湖地铁站北地块住宅项目规划的一个建设的设计的方案的公示。这个项目呢，就是大龙湖精英地块当中的住宅部分，容积率在 2.1， 总的建筑面积呢是超过了 10.4 万方，但是计容的建筑面积呢是达到了63791平。根据规划的图片显示啊，一共是十栋小高层的住宅，其中呢9栋为14层，1栋为13层。小区中央的6号楼首层以及2层东侧为物业服务用房，7号楼的首层的东侧为居家养老。小区的大门呢是位于东侧，穿过社区大堂、风雨连廊的中心景观啊，下沉庭院啊。当然，下沉庭院可能规模较小，规划了4代的这个户型。另外呢，它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可能会更大一些。不计容的面积当中呢，可能还包括了像调控的平台、非计容阳台的面积。那这两项呢，这个赠送的面积可能折合到每一户的平均赠送就能够达到17.7平，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空间了啊。地库呢与精英商业还有地铁站是相通联的，那这个地块呢其实就是大龙湖的精英新世界的住宅的项目，它是云盛集团旗下公司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拿地，其中呢商业的部分是和精英合作建设咱们徐州的第3座精英，住宅部分呢与南京金鸡地产合作开发，由南京金鸡赋能品牌打造产品，当然这也是金鸡首次注入到咱们徐州啊。另外说到新城区的核心的楼市也是有3大的纯新盘豪宅扎堆亮相。新城区大龙湖的北豪宅聚集区今年呢确实还不错，除了经营北住宅的这个项目之外呢，前段时间一中的西壁地块也是已经公示规划了，前几个月一中的南 CD 地块呢也规划公示了啊。那整体来说呢，今年在新城区这一个方位呢还是有不少的一些亮点，所以想要置业的朋友呢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要跟大家分享到什么事情呢，不知道各位你们在11假期有没有给自己留出一天时间好好的去感受秋天，好好的来锻炼一下身体呢。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哈，只要是开跑了，当金秋拂过千亩金色的稻田，6.66公里的吉祥赛道呢，遇上了千年的古树古村石板路，一场属于咱们徐州的乡村体育嘉年华在国庆当天就要开跑了。这是由张集镇人民政府主办，我们徐州 FM103.3 交通广播承办的张集镇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是在10月1号的上午7点半，我们会在梁塘村的村委会等带着大家一起来开跑。那今年这个赛道呢是6.6公里，也是要穿过像花象集市、海棠大道，一头扎进千亩金色的稻田和这个油花啊，油葵花海啊。
能够让你一路上感受到古村落的静美。终点呢，还有凉塘村的烙馍卷馓子。

这些美食啊什么的。另外这一次呢，他的活动呢设立了社会个人跑、企业团体跑和萌宠欢乐跑表演秀三大板块。那社会的个人跑的限额呢是666人，男女组各取前6名，一等奖的价值呢是6660元的三轮电动车。企业团体跑5人组队，然后就是扛旗冲锋，展现你们团队的一个风采。另外家里有这些萌宠宝贝的也可以来参加一个叫做是跑步表演啊，给大家打卡呀，然后拍照啊，非常的不错啊，现在就可以来报名了。怎么报名啊？我们统一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6号17点，所以你现在就能报。个人的参赛费用呢只要28块钱，这里面包含了像这个赛服、号码布、保险以及完赛的纪念奖牌。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添加二妮儿的微信号啊就可以了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1033，就可以进群来进行报名了。所以呢各位，我们还会在10月1号当天和大家一起在梁塘村啊一起来跑步。想要来跑步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加二妮儿的微信来报名啦。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赶快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房地产的最新的话题。

0: 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呢，有关于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帮助，也欢迎各位啊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和我们来沟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要聊到的一个话题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无人竞价，绿发独占北京别墅地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没有人竞价，也没有人举牌，成交的楼面价呢，约在每平米17300，这在北京的土拍市场可以说是实属罕见。就在前两天，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地块，最终是以9.962亿元底价成交，报名的只有一家企业，中国绿发。这一块地呢，它是处在宋庄镇，属于是五环外了，北临温榆和故道老河湾，建设用地的面积在5.5万平米，地上的建筑面积的规模呢是在5.77万平米，容积率 1.05， 限高是18米，70年的产权，是北京近年少见的别墅级的纯低密的住宅的用地。那就在这个几天前啊，北京别墅的土地市场呢还是另外一番景象，但是没想到呢，哎，这有发生了一个这个变化啊。顺义的后沙峪的地块的竞价呢，现场的竞价是172轮，溢价率达到了17.37，成交的价格呢是82.993亿元成交的。从172轮到只有唯一的一个报名，从每平米41200到现在的17300，同一座城市几天之内，两个别墅地块呈现出了不同的一个土地的市场。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宗顶着别墅级的指标的地块为什么没有人抢呢？那接盘的为什么又是绿发呢？带着这个疑惑，我们今天就这个案例和大家来聊一聊。好了，曹老师。
4: 嗯，好了，这已经是呢宋庄今年第三次底价卖地了。二份呢，丁各庄城改地块由北投置业牵头的联合体以15.62亿元底价摘得。四月份呢，07037区地块由首开啊以17.69亿元底价接手。三中地块无一进入竞价，买家清一色的都是国资。这次绿发独家摘得宋庄0001地块，出让文件呢禁止断崖式天际线，禁止大规模高度重复的建筑群体，高低配的这个套路呢被堵死。记者观察到呢，该地块北临老河湾啊，出让文件要求地坪高于20年蓄涝水位0.5米以上，整个小区呢需要垫高啊，土方和地基的成本呢会随着增加。 低容积率地块呢往往出现高溢价，但这宗 1.05 容积率的地块楼面价仅为 1.73 万一平啊，比这个同板块容积率 1.8 的北投地块和容积率 2.3 的这个首开地块都要便宜。
3: 嗯，所以你看这个价格还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啊。中指研究院土地市场的研究负责人就认为，经过20年的沉淀，哥斯拉小镇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这个业主的基数，叠加温榆河沿线的一个改善的客群，它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客群池。但是客群的基础呢并不必然转化为去化的表现。从当前别墅市场的成交来看，决定低密墅区流速的核心的变量呢并非是低密属性的一个本身，而是这个面积啊它的这个匹配的总价还有区间能否与目标客户呢它的这个支付能力相匹配，所以对于唯一的报名者可能这个市场并不意外。
4: 这宗地的本身呢就是格拉斯小镇收储项目。
3: 嗯，
4: 而这个格拉斯小镇的开发主体北京海港房地产是中国绿发的全资子公司。从2004年拿地算起啊，这家央企在温榆河畔经营了20年，新地块落到绿发手里，相当于呢把这个格拉斯小镇的最后一块拼图放回了原主。客群、渠道、物业、商业、学校、协同都是现成的。绿发的来路呢并不复杂啊，这两年呢绿发有两条发展线，一条在海南啊，明显加速，在25年的8月，以29.61亿元拿下了三亚湾城市更新项目。12月份，2天内连栽三亚湾2宗啊、这个地块，合计50亿啊，全年呢在海南拿地大约86亿。
3: 嗯，
4: 另一条呢在北京啊，表现的相当克制啊，中绿东岳2024年4月交付，指导价呢是7.1万一平。去化压力不小，近期部分平台报价呢降到了5.6万元一平。这次9.962亿元拿地是绿发近年在北京公开市场上少见的住宅补仓，真正的考题不在地价，在去化。
3: 那是的啊，那对于绿发来说呢，这些别墅要卖多久是要面临的一个市场的情况，也是市场接下来会追问的一个问题。从市场的环境来看呢，现房的销售的新政之后啊，企业对于地方的实施细则呢尚未看得见，整体呢仍是以观望为主。虽然说低密别墅地块的工期可控，但是呢这个竣备周期啊是短于高层的一个住宅，总体来说呢并不代表去化呢也能一样能够短平快的转化，所以呢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啊。这是我们今天就北京一块地啊，这个只有一个人来报名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案例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毕竟在北京呢这个寸土寸金的这个地方啊，之前你看啊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确实是很不容易有这种情况，当然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今天的内容。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的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啊，我们也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各位开通，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留言来进行提问。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呢也会就一些比较热点的话题、最新的政策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给我留言说呢，说最近呢正在考虑买房啊，但是看到这个828的这个新政鼓励现房销售。对这个预售也进行规范收紧。他说这个新政对短期内的房价有影响吗？他说我是马上就入手呢，还是再观望观望？

0: 828这个新政之后，咱们买房的风险呢确实变小了。您现房销售嘛，所见即所得，是吧？以前开发商圈块地盖个门楼就敢收钱，购房者只能拿着图纸去买房啊，等上个两三年才能看到房钥匙，是吧？现在这条路被堵上了啊，封顶之后才能够预售，钱还必须要进银行的专管账户，业主不收到房子，开发商一分钱都拿不走。过去的这个预售制呢，就像开发商的一个提款机啊，地一拍下来，售楼处一搭，沙盘一摆，哎，那定金首付就哗哗的往里进账。小开发商敢拿地，大开发商敢同时拿几块地啊，靠的全是购房者的钱在滚动。现在封顶才能卖，意味着从拿地到封顶这一整段，买地的钱、材料的钱、工人的工资、贷款的利息，全部都得开发商自己来扛。
1: 是的，
0: 一个普通住宅项目从动工到封顶，快的也要大半年，慢的还要一年多啊！那这段时间里，开发商一分钱销售回款都拿不到，银行的开发贷呢，哎，卡的也紧，信托和私募早已经被收拾的差不多了，能扛住这种资金占用的企业在市场上并不多了。
1: 嗯
0: 啊，小开发商是最先出局的，没有自有资金，你没有抵押物，你喊施工队来垫资，你都叫不动。很多城市里那些拿了一块地就消失的本土的小房企，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找合作方、找接盘方啊，有的就直接撂挑子了，不干了。项目利润本来就被地价和这个建安成本压得很薄，现在还得再额外背上一两年的这个资金的成本，算完账之后发现，还不如不拿地，所以这个土拍市场就越来越冷，很多地块流拍，底价成交成了常态，哎，有的地方甚至连托底的都找不着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就直接导致新房的供应开始收缩，啊，不是调控文件要收缩，是开发商自己主动收缩，啊，一个城市一年原本能够拍出个30块地，现在可能就只有10来块地还有人去拍，那这10块地里真正能够在两年内变成新房入市的，哎呦，那又得打个折扣，因为拿了地之后，开发商还得先凑够钱把楼给盖起来，盖到封顶，这个过程里稍微有个风吹草动，项目就得停。这个新房断档的信号在部分城市呢就已经露头了啊，过去那种一个片区十几个新盘同时在售的场面，你现在基本看不到了，现在很多区域里面就一两个项目在卖，那有的干脆一个都没有，购房者去售楼处啊，那销售嘴里说的最多的就是啊，就剩这几套了，下批加推时间也没定。我跟你说，这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货了。新房供应一少，开发商呢反而没那么慌了，反正市场上可选的新房子就这几个啊，购房者转一圈还得回来。所以说呢，新房价格没有出现很多人预想当中的大跳水，反而是有的项目因为没有竞品，价格被咬得很死啊，顶多给你点车位券啊，这个物业费，实质性的降价就没多少。再看二手房这边情况完全不一样，
1: 来看一下二手房啊。
0: 哎，过去二手房被新房压着打，因为什么？因为新房有预售优势，价格呢还经常倒挂，是吧？搞了个新房比这二手房还便宜，二手房业主想卖房就只能一降再降。现在新房供应跟不上，购房者就没得选，只能扭头去看二手房。中介门店的这个带抗量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在涨，尤其是那些房龄还不算太长、位置成熟的二手房，成交周期明显缩短。很多中介都反映说，以前一套房挂个半年都没人问，说现在一个月就能约上好几组客户。当然了，最后砍价当然也砍得厉害，但至少现在有人坐下来跟你谈了。二手房的价格呢，其实也在发生变化。前两年那种房东割肉离场的惨烈的场面呢变少了，现在更多的是什么呢？买卖双方在僵持，这个买家觉得呢还能再压一压，卖家呢觉得看房人开始多了啊，就不那么着急往下降了啊。部分小区甚至出现了成交价环比持平的情况，这在过去两三年下行的行情当中呢，哎，几乎看不到。
1: 嗯，
0: 所以啊，这个当然也有数据啊。数据显示呢，一线和强二线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指数近几个月的这个环比跌幅已经收窄到0.1%到0.3%之间，个别月份呢甚至持平。这不是说二手房价格要暴涨，

0: 而是那种以前那种无底洞一样的那种下跌被止住了。二手房它是全现房实景，购房者今天看房谈妥了，办完贷款过户下个月就能拿钥匙住进去，这在当下比什么都重要。
1: 是
0: 因为你买新房，哪怕开发商说封顶了准现房了，后面还要验收办证交房一堆环节，每一步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1: 所以二手房可能会让大家更踏实一些。
0: 对，购房者被前几年的这个烂尾潮给吓怕了，现在的心态就是能买现房就买现房，那你能碰到的现房就是二手房，所以二手房的春天不是说价格要上涨啊，是因为它从被嫌弃的角色重新回到了主流交易的中心，这个点从成交量占比就能看到，这个趋势已经很明确，多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已经超过新房，有的城市二手房成交占比连续几个月在60%以上，就整个成交量二手房占了是一大半。
1: 嗯，
0: 以前大家觉得买房就是买新的嘛，现在更多人想的是我先住进去再说，二手房市场里面的好房子，尤其是那些楼层好、户型方正、带学区或者带地铁，只要业主愿意降到一个合理区间，很快就能出掉。还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就是卖旧换新的人少了。过去很多二手房的这个挂牌是因为业主想卖掉旧房去买新房，现在新房市场这个情况，很多人打消了换房的念头，干脆不卖了。还有一部分业主是前几年高位买入的，现在卖就是血亏啊，能扛着就继续扛着，所以二手房的这挂牌量虽然还是在高位上，但是真正诚心卖价格能够谈的这个房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购房者去市场上转了一圈就会发现，那些挂出去的所谓的损牌，要么是楼层差，要么是税费高，真正你能看得上的房子其实价格并没有便宜多少。再看土地和开发商这边的设计逻辑就会更清楚，今年上半年全国住宅用地的这个成交面积同比还在往下走，很多城市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又少了一大截，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一到两年内新房的入市量很难出现大的反弹，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地储备，开发商现在拿地特别谨慎，要么不拿，要么就只拿核心区的小块地做改善产品，快进快出，那种大牌啊、远郊牌需要长期开发的基本不碰。这种供给端的收缩它是有惯性的，从土地到新房上市中间隔着至少一年的周期，不是说市场好了那供应马上就能补上来，所以现在的局面就是新房越来越少，价格坚挺，二手房越来越多，但好房子开始有人抢了，购房者呢夹在中间啊，预算有限，选择有限，只能在两个市场里反复横跳啊！有人本来铁了心的想买新房，跑到售楼处一看，不是楼层不行，就是朝向很差，价格还一分不让，于是扭头就去看了同地段的二手房。也有人呢，本来是想看二手房，谈了几套，由于自己犹豫不决，被别的买家给截了胡啊！一气之下就买了那个唯一在售的新盘啊，当然价格是贵点，但好歹是新的。这种拉扯呢，就是在当下楼市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1: 没错啊，
0: 取消预售制带来的不是简单的降价或涨价，而是整个供应结构的一次重建。新房从快消品变成了慢工出细活的产品，二手房呢从替代品成了主力。购房者呢以前是看图纸下单，现在是看现房看价，整个的这个角色的逻辑呢也出现了变化。那些有等等再买、有肯定还要跌想法的人，你去市场上转一圈就会发现，真正合适的房子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最后呢，咱们概括一下啊，现房销售会让房地产开发行业的这个门槛提高，开发成本会上涨，有资金成本了是吧？销售周期会拉长，资金压力会加大。然后很多实力不强的这个中小开发商呢，可能会选择离场，然后市场的供应会减少，短期内这个新房的供应量有可能会断档，供应跟不上，降价就会比较困难。
1: 是的啊。
0: 那么没有更多选择的话，购房人会怎么办？就有可能要看同地段次新的二手房。那这样的话，短期内新政对二手房是个利好消息，它能促进二手房价格的一个稳定。好，关于这个现房销售的问题。

0: 今天先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1: 嗯，希望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呢也能够对你呢有一些启发。那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啊，目前来看确实很多二手房，尤其是那些次新房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那针对于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朋友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你正处在想买房或者是想卖房的这个阶段，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内容。

0: 专心在嘞，
1: 专心在嘞，专心在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各地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
11: 买好房找广播，
7: 好房速配，
11: 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2: 喂，我要买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啊来进行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房产专线9688980为大家开通。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朋友们留言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会来进行回复啊，让朋友们呢遇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呢不再迷茫不踩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大家的提问。好的，曹老师。
13: 嗯，好的。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言语息能买吗？
3: 言语息。

0: 这个新开的项目啊。
1: 啊，这个呢位于这个同山万达板块，啊，这是一个纯洋房的一个社区，万科开发啊，位置呢应该是属于北京路万达商圈的一个核心位置上啊，产品设计的也不错啊，万科的这个物业呢，啊，大家呢，也都这个满意度也挺高，啊，
0: 嗯，是的，
1: 整体来说呢，房子这一块呢，应该盖的应该还算是不错，还有一点就是它价格也不算高，啊，你要说缺点嘛，就是可能离铁路近一点，啊，这是一个明显的短板。但是你如果就是想锁定这个板块的，你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目前在售在同山万达核心这一块的这个洋房就是它，啊，如果你就是想买纯洋房在这个板块内，那你也没有别的选择啊。其实综合评价来看呢，延野信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嗯，
1: 啊，从它的这个产品和它的位置是吧，哎，和它的目前的这个业态，应该是属于包括和它的这个价格，应该是值得考虑。但是能不能买呢，就看你对这个铁路这个不利因素的接受程度
0: 啊，主要是有一个这个原因啊，
1: 每个人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0: 好的，
1: 听友问他说碧水七亭能入手吗，啊，碧水这也是一个买房的啊，
0: 嗯，
1: 碧水七亭呢它属于徐州乐园这一个板块，属于一个小高层产品啊，紧邻玉带大道啊，在整个板块内呢它的位置呢倒还可以，但是说句实话产品做的一般啊，目前价格的话呢可能也就是七千多啊，和他当初开盘的时候的一个高点呢应该是掉了不少啊，我就开盘高最高点是达到超过一万二是吧，周边呢主流的产品应该是什么呢，是洋房和别墅，因为这边呢靠两边都是山，北面呢还有那个这个云龙湖景区是吧，这块早期的产品呢都是低密产品啊，但是碧水七亭的话呢它是一个小高层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比较适合于什么终端的这种养老的需求，周边的生活配套设施呢相对缺乏，所以它这个小区整体的覆盖的这个需求面相对比较窄，未来呢流动性呢可能不会很好啊，所以买这个小区的话呢未来心里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啊。听友问他说以后开盘的这个新房都是现房销售吗，这一次的新政鼓励新房销售
0: 啊，鼓励新房销售，啊，
1: 对，但是之前已经批过的这种预售的话呢这个还是存在的啊，以后呢肯定是现房和期房都会有啊，当然呢和以前呢确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些，
0: 嗯，
1: 就是现在的预售和以前的预售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第一你要拿预售的话必须要主体封顶，嗯，你不能搭个门楼子你就开始卖那不行对吧，哎，必须主体封顶才拿到预售才允许你去收钱，第二的话呢就即使你收了钱严格规定等交房之后这笔钱你才可以动，说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以前那是按进度，现在你就是收完房竣工验收合格之后是吧，哎，业主收了房之后你才能拿这个钱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存在这个叫什么说资金被挪用的这种情况了啊，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买房人呢风险会小很多。另外还点的话呢就是现在呢因为政策鼓励现房销售啊，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有以后呢大部分呢应该还是用现房销售的这种方式对吧，哎，以后有现就是有期房更多的是现房啊，但即使是期房的话也和以前大不一样啊，把我们的这个风险呢会也会控制的比较好，
0: 是，
1: 嗯
0: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了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啊，当然不同的问题呢会有不同的这个解答的方法，但是究竟这个房子啊怎么样买到自己的房子，或者是说你的房子面对一些政策出台的时候啊怎么样来进行处置，都是需要啊一房一室一议。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拜拜。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绿荫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方面，下午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的睢宁西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请示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老父亲突然自杀轻生，大女儿却将抚恤金独自领走，其中有何隐情？独自赡养父亲多年，就能将抚恤金独占吗？一份遗嘱的出现，是否让审判结果出现反转？张宏宇，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
3: 雷明光，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4: 我们说啊，生老病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阻止和抗拒的自然规律。这人一旦死亡啊，随之而来的就是继承问题。但如果继承问题搞不好，这家庭之间啊，亲情关系就可能产生一些隔阂，甚至发生一些矛盾。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起案件就涉及到了一位老人在去世之后他的抚恤金的分配问题，由此引发了家中的种种矛盾。四兄妹联合要告家里的老四，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这起案件。
2: 2021年3月14日凌晨，平谷区的王某割腕自杀了。在他去世后不久，王某的四女儿王某凤将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共计14万948元全部领走了。王某的老伴早年间也去世了，但他膝下共养育了三儿两女五个孩子。面对父亲去世后老四独占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做法，其他儿女坚决不同意。于是在2022年4月，王家其他的四兄妹联合将王某凤给告了，理由是让老四交出抚恤金，由五个子女平分。那么
5: 几位原告说多次与王某凤沟通，说抚恤金应由他们五个子女分配，不能归王某凤一人，但王某凤却不予理睬，沟通未果，故诉诸法律，兄妹几人就一起把老四王某凤给告上了法院。
2: 王某凤为何不愿意交出抚恤金？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6: 做儿女不孝敬父母，把你从小把你养大，你不报父母恩，你还不如狼呢。
4: 那么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呢，就坐在我的身旁啊，张法官，我们看了案件之后啊，会有很多的疑问。首先来说，这个家中的老四啊，王某凤为什么自己拿了父亲的抚恤金之后没有分配给其他的兄弟姐妹？难道他就想独吞吗？
7: 我得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案子的这个前因后果。
4: 嗯，
7: 啊，这个老人呢，他是有五个子女，老大、老二、老三都是儿子，
4: 嗯，
7: 老四、老五呢是女儿。老人呢是1994年的时候退休的，他2014年以后，他是一直跟老四住在一起。啊，所以老人去世以后呢，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也是被老四给领走了。
4: 嗯，
7: 起诉以前呢，老三去世了，所以呢是他的三个继承人加上老大、老二和老五，总共是六个人把老四告了。他们的诉讼请求呢，就是要求平均分割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认为这个老人因为有退休工资，他原来是退休老师，啊，所以呢他退休工资应该也不少。
4: 嗯，
7: 这个老四呢，就是因为为了占用他的这个退休金，所以把他给接回了家。
4: 有私心。
7: 对，而且他们说呢，此后就是说在他这儿居住期间，确实呢老人的所有的这些工资包括生活的补助也都是由他来占用的。
4: 嗯，
7: 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几个六个人吧，
4: 嗯，
7: 认为这个老四呢，虽然是把老头接回家，但是对他并不好。所以为什么老人最终选择了自杀呢？就是他们认为是因为这个老四对老人很冷漠，
4: 嗯，
7: 精神折磨，所以逼得老人去自杀了。嗯，
4: 这以上的这些种种啊，都是兄弟四人分析的，他们认为，但并不见得是事实存在的。但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现象，是老人自杀了。当然我们通过这一现象能够感受到这起案件当中一定有隐情。
7: 四原告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被告是觉得特别的委屈。
4: 嗯，
7: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是因为这些人都不同意轮班赡养老人。

0: 老人，所以呢，老人又不想住敬老院，所以他才一直在家照顾着这老人。
1: 嗯，
0: 而且老人呢，其实身体不太好，就是他每年呢，可能都得住几天的院，住几次院。
1: 嗯，
0: 但是住院期间呢，也都是他把老人送进医院，都是他在照料。而且尤其是呢，老人在去世之前4个月，已经是按他说是卧床不起，就不能自理了。所以呢，老人可能也很痛苦，然后其他的人呢又不去看。所以呢，按照老四说，是因为老人不想给他增加负担了，
1: 嗯，
0: 所以才选择了自杀。
1: 您看，通过您的介绍啊，给我们说的有点不知道相信哪一边。
0: 他们呢都说是自己尽到了充分的赡养义务，
1: 嗯，
0: 而指责对方呢对老人都特别不好，但是呢都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所以呢我们既没法判断老人的死亡是因为被告对他不好造成的。也没法确定就是其他的原告没有尽到赡养义务。
1: 嗯，
0: 但是呢根据事实确实是能确定，从2014年开始，老人一直是跟被告在一起居住。
1: 嗯，
0: 所以他对老人的情感上势必会更加亲密，而且付出呢肯定会更多的。
1: 嗯，
0: 这是能确定的一个事实。但是呢现在被告一个人占有着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肯定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呢还是应该拿出来几个子女来共同分割。
1: 嗯，雷教授，如果说这王某凤真的是自己领取了丧葬费和抚恤金，那这个有没有违法的这种情况发生？
2: 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这两笔费用它是什么性质的费用。
1: 嗯，
2: 首先我们说死亡抚恤金呢是公民死亡以后他的所在单位给予死者的近亲属或者他的被抚养人的一种什么呢，一种生活的补助费。
1: 嗯，
2: 而丧葬费是什么呢？丧葬费也是死者的单位给予死者的亲属来处理死者的后事的一种补助。
1: 嗯，
2: 我们也有人把它称为叫遗嘱亲贴，那么属于这样的范围。因为抚恤金和丧葬费它都是发生在死者死亡以后，不属于我们说的他那个死者他生前的这种财产，是死者近亲属共有的一种财产。但是我们说在实务当中要注意的是，由于这个丧葬补助费、死亡抚恤金，它属于这个专属于死者近亲属的一种财产，在分割的时候首先要照顾被抚养人的利益，如果说有被抚养人的话，那么同时剩余的部分要根据这些近亲属跟死者之间的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以及跟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的程度，
1: 嗯，
2: 或者说生活来源的这个状况等等啊，适当的根据这些因素适当的进行分割。
1: 嗯，
2: 啊，不是说平均的分割。
1: 嗯，但这里啊有一种情况，您比如说咱们假设啊，说的是假设，这王某凤一直照顾老人，到最后老人走了，这个后事的处理都是王某凤出的钱，哎，最后这个下葬啊、火葬啊，这包括墓地选择呀，全是他一人出的，其他的子女没掏钱，这个时候丧葬费和抚恤金能不能归王某凤一人所有？
2: 首先他处理后事属于丧葬费的范围之内，
1: 嗯，
2: 那么如果说单位给的丧葬费能够覆盖他所花的这些钱，那肯定那就覆盖了，他自己没掏钱。
1: 嗯，
2: 但覆盖以后还有剩余，如果这个给的丧葬费那个支出了这个王某凤他所支出的一切的处理后事的钱以后还有剩余的话，也要在兄弟姐妹之间要进行分。
1: 嗯，这是丧葬费。
2: 对，
1: 抚恤金，
2: 抚恤金刚才我们讲了要看这个死者生前这个王某凤对他抚养的状况跟他共同生活的时间的长短，
1: 嗯，
2: 在分割的时候可以适当对他进行照顾，
1: 嗯，
2: 但是不能说全部归他所有。
1: 那这个的拿捏和分配是由法院法官来定的，
2: 当然不酌情，所以我们张法官他会有自己的这个判断的依据和他的看法。
1: 那如果这起案件没有闹到法庭，只是家庭当中几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商量，那抚恤金如何来分配？
2: 那我觉得也要对这个尽了主要这个看护或者赡养的义务的这些人，
1: 嗯，
2: 我觉得他也是要多分的。我们讲对老人的这种赡养啊照顾，不仅仅是物质的这种供给，它包括精神的照料，
1: 嗯，
2: 啊，精神的这个这种慰藉，
1: 慰藉
2: 啊，生活的这种照料，
1: 嗯，
2: 其实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照料比物质的这种供给更为重要。对于这个本案来讲，王伟凤确实啊，不管他生活上是不管他的父亲有没有退休金啊，就或者他自己到底支没支出物质上的这个财产，但是呢，他确实照顾了这么多年，
1: 嗯，
2: 而且精神上也慰藉了，生活上也照料了，他当然是尽了主要的这种赡养义务的人。
1: 嗯，
2: 对，
1: 好的。 那刚才呢，通过雷教授的介绍啊，我们了解到丧葬费和抚恤金呢是需要家庭当中具体分析情况来进行分配，而不能一人独占。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王某凤拿出了父亲生前草拟的一份遗嘱，哎，这份遗嘱的出现会不会让案情发生反转呢？我们来看，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法庭上，王某凤提交了父亲于2018年5月17日书写的遗嘱，载明本人出生于1934年11月16日，一共有三儿两女，由于我腿行动不便，自2014年4月16日一直住在大女儿家，她天天忙前忙后，对我的吃住照顾得无微不至，其他儿女对轮班都不同意，所以我特立遗嘱，表明我对我自己的财产在去世后处理意见。我去世后，国家给我的一次性补贴款全部留给大女儿所有，

0: 儿女没有领取资格。
1: 他多写的时候我都说，我爸呢，我说您这样写，我说您爹写，我写这个往后你也生气打架，我想着这样着啊。我说您要人家手写着呢，我说您得隔着，隔这手上夹着隔着。我说哪天您对我要对您不好了，您得辞他。
0: 王某凤认为，基于老人遗嘱以及遗嘱中所反映出的内容，兄妹们无权要求分割丧葬费和抚恤金。那么遗嘱的出现对案件的审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因为一份遗嘱在手，王某凤认为啊，老父亲去世之后，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就肯定归自己了，不需要和其他的这个四兄妹来分配。那么他的这种认为合理合法吗？张法官，
2: 被告呢确实是这么想的，而且此前呢他说原告也是同意的，所以呢他就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分割。
0: 嗯，
2: 而且呢基于遗嘱，他认为这也是老人的遗愿，遗嘱继承的前提呢他肯定是对一种遗产的处理一种方式啊。但是本案中呢丧葬费和抚恤金都不属于遗产，所以他呢不能适用遗嘱继承的方式。
0: 好，
3: 也就是说这个老头呢他可能也不了解法律，那么他在他去世以前他预先的处分了，他觉得这个按照惯例的话，单位肯定会给他抚恤金的。他说那你照顾我了，这抚恤金就给你吧。其实他不知道，他无权来处分这个，因为抚恤金是给他的近亲属的，给他的子女的，不是他的这个生前的合法的财产。
0: 也就是说，被继承人即便在遗嘱当中订立了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的比例，在实际上来进行分配的时候，他的这个拟定内容是无效的。
3: 无效，这部分无效。
0: 嗯，
3: 关于遗产这个问题啊，我们国家民法典的1122条有明确的规定。那什么是遗产呢？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同时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财产的性质不得继承的这种遗产，不得继承。那自然人死亡的时间可以说是划定遗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间的界限。
0: 嗯，
3: 那凡是自然人死亡以前他个人所拥有的合法财产都可以作为遗产，但是他死亡以后发生的一些财产，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丧葬费、死亡的这个抚恤金，它是产生在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后，所以它就不是自然人他在死亡之前遗留下来的这种财产，所以它不是遗产。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丧葬费什么是死者的近亲属处理死者丧葬事务所花出的相关的一些费用，实际上是一种对死者近亲属的一种经济的帮助。
0: 嗯，
3: 啊，那么对于这个死者的安葬，应该说按照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是近亲属或者遗产的继承人你应该尽的义务。即使在农村，你看没有单位，农民没有单位，没有单位，但是你的子女啊，你的近亲属也要尽这个安葬的这种义务，对不对？所以说，它也是我们国家这个社会公序良俗的一种道德的要求，也是让死者能够安息的啊，那一种怎么说，对死者的和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
0: 那说到这儿，这些个丧葬费和抚恤金应该怎样去分配？你认为？
2: 基于这种特殊的性质啊，丧葬费应该是直接用于支付丧葬的事宜。但是咱们这个实践中呢，可能也有一些亲属，也有一些子女呢是自己花钱去处理这些事儿，啊，所以呢，这个费用，我觉得处理的原则就是谁付出了谁享有。
0: 嗯，
2: 关于这一点呢，双方当事人是比较一致的，
0: 嗯，
2: 啊，就是说被告呢是付了火化费2330元，
0: 嗯，
2: 其他所有的丧葬事宜呢是由老大来处理的，
0: 哦，
2: 啊，所有的费用也都是由老大来支付的，
0: 嗯，
2: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扣除了被告自己负担的这个火化费以外，剩下的部分给了原告。关于死亡抚恤金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啊，它虽然不是遗产，不能按照遗产的这种分割原则来处理，但是呢，法院通常是比照法定继承的遗产份额的分割方式来处理的。
0: 嗯，
2: 啊，民法典第1130条呢，对于法定继承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啊，关于这点呢，就是说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呢，通常是按照均等原则来分割，但是呢，也有四种例外情形。第一种呢，就是说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而且呢缺乏生劳动能力的这种继承人，是要应当予以照顾。第二种呢，就是说对于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呢共同生活的这种继承人，是可以适当的多分。第三种呢，就是说有抚养能力也有抚养条件， 但是呢不履行服务

0: 量义务，这种人呢应该是少分或者不分。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继承人之间协商一致，也可以按照不均等的原则来处理。所以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按照均等分配为原则，但是呢也会综合考虑分配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亲密程度，尽抚养义务的多少，还以及呢他自己的这种生活条件、劳动能力这些客观因素来做出一个综合的认定，这样呢能够使这个抚恤金的分配更加的公平合理，也符合抚恤金发放的最初的这个目的和初衷。
1: 好，那么最终法院是如何判决、如何分配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2: 父亲留下的抚恤金究竟应该如何分配？
3: 在分割的时候可以适当对他进行照顾，但是不能说全部归他所有。
2: 付出赡养义务多的子女，在遗产继承和财产分配时能否多分？
0: 所以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按照均等分配为原则，但是呢也会综合考虑分配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亲密程度。
2: 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即将为您解读父亲的抚恤金。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被告王某凤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王某珍丧葬费2670元，返还四位亲属各20000元。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呢？
0: 本案的难点呢是在于如何分配抚恤金。本案中呢，老人呢是有多个子女，按照通常的原则呢，应该是按照均等原则来分配。但是呢，本案中可以确定的是，2014年以后，老人一直跟被告在一起生活，被告照顾肯定是更多。所以呢，可以认定被告是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多分的情形。但是其他的子女呢，虽然在这期间肯定尽的义务比较少，但是呢也不能说他们就完全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而且呢，老人在94年退休到14年期间，其实只住敬老院只住了几个月，此前呢一直是老人居住在原告这个老大的这个房子里，然后其他人呢多多少少都有赡养。所以呢也不能说这些原告属于有抚养能力有抚养条件但是不尽抚养义务的这种情形。所以也不能剥夺他们分割的权利。但是呢就说咱们考虑到老四他不计较其他子女的付出多少自己照顾老人这么多年所以呢为了弘扬这种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所以我们呢最终判定的时候是确定老四呢是多分，相当于他是得了56000左右。关于抚恤金，其他人呢是每人得20000。
1: 对于这种尽到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来说，法院法官是不是会酌情的为他们来多争取一些利益？雷教授，
3: 这是必须的。你看刚才我们张法官也说了，这个他的判决里边也体现了这一点。尤其在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它是一个在农村发生的一个案件。刚才张法官说了，一般来讲现在在我们农村的习俗里边，老人都是由儿子来赡养的，女儿这个过去都说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的水，她是不管这个老人的赡养，她也不继承老人的遗产。现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老人有3个儿子。那最后为什么这个老人是跟女儿住了，而不跟3个儿子当中一个来住呢？这说明就是女儿也是其中的这个赡养人之一，她也要对父母尽这个赡养的义务。那对她这样的一种这个付出，当然在分割包括抚恤金在内的这些财产的时候，另外一个，如果这老人有其他遗产的话，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对他是应当进行照顾的。我们经常讲这个老人呢，一辈子从首先对我们这年轻人来讲，自己的父母辛辛苦苦把你生出来，把你养大。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可能都为人父母了，我们知道这孩子出生以后从这么点长到这么点，长这么高，到现在我们成年了，我们可以独立生活了，父母付出了多大的这个心血和代价。所以当父母老了以后，女儿儿女理应尽赡养的义务。我们通常讲，我们说这个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抚养的义务和子女对父母的这种赡养义务不能划等号的，不能对等的。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的话，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有期限的，直到这个子女18周岁，而子女对父母的这种赡养义务是无期限无条件的。我们还是要弘扬我们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美德，尊老爱幼，每个人都对父母尽这个 完全的这种赡养的义务，不仅在物质上供给，生活上要照料，精神上要慰藉。
1: 嗯，那刚才呢，雷教授啊，充分表达了一下作为子女如何来赡养老人啊等等呢，针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作为老人来讲啊，怎么样来亲自的写好自己的遗嘱，内容涉及到哪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份遗嘱什么时候拿出来很重要，或者说在生前交给谁，委托给谁来执行，您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介绍。
0: 嗯，首先呢，这个老人呢应该有一个立遗嘱的意识啊，就是说生前呢谁对他比较好啊，或者说他这个遗产想怎么分配呢，他应该自己有一个这个规划。
1: 嗯
0: 啊，立遗嘱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形式上必须得合法，那你可能需要找这个见证人，而且呢这个见证人还不能是跟这个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
1: 嗯
0: 啊，必须是找无关系的这种两个继承人以上，而且呢还要区分他是自己写遗嘱还是说让别人来代书遗嘱啊，这种呢都是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形式要求。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手机也都特别的方便，是吧，你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最好是通过录像的形式把这个呢确定下来。
1: 嗯
0: 啊，这是从形式方面来讲。从这个内容方面来讲呢，老人应该写清楚自己的遗产啊有哪些内容，但是这里头呢就是说涉及到一个，你不能去处分别人的遗产。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经常这个涉及到房产呀什么的，可能是这个夫妻共有，那你呢只能处分你自己的这一部分啊，就是说把自己的遗产呢尽量写的全面一些，内容写的全面一些。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遗产啊，如果不是说均等分配的话，那你最好是说一下，比如说这个人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啊，其他人对我不怎么好啊，他把这些写进去以后，因为最终就是说法院在判定这个是否尽到这抚养义务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不好举证，但是如果老人这么写了，那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老人这个尽量在自己身体好的时候，
1: 意识清醒的时候，
0: 对，意识清醒的时候写这个遗嘱。
1: 嗯，
0: 写完以后呢，他为了就是说避免子女之间这个产生隔阂，是吧，产生矛盾，那他可以先把这个遗嘱保管起来，或者说呢是委托他一个比较信任的外人。
1: 嗯，
0: 这样子我觉得是更为可信的啊，然后呢在这个适当的时机然后给大家公布出来。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7: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

0: 料，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我跟你说啊，平时很少看电视剧的我，昨天晚上陪媳妇儿看了一古装剧，里头有段情节印象老深刻了。
2: 是吗？什么情节啊？你说说。
1: 有一长得特有喜感的男头目，手持大板斧，带着手下好几口子各支兵刃冲进了一处所在，对头就一个人，背对着他们坐在对面。让我印象老深刻的那情节吧，就此就开锣了。让老师交代，这里到底有你多少个同伙？
2: 这嘎达是一个人，
1: 是一个人啊！我才带七个，这可要了命了。
2: 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人。
1: 你说啥？二十一个人啊？那你说，你把他们都藏哪儿去了？
2: 你二了吧唧，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七十一个人。
1: 你说数吗？七十一个人，你当我傻呀？这么小个地方能藏得住吗？啊？
2: 我说你咋那么二呢？你又听错了，这里就是一个人。
1: 啥玩意儿？你说数吗？还就是一个人。
2: 哎呀，二百五是一个人。
1: 数吗？还二百五十一个人。你个鳖孙，你当我傻了？
2: 这到底是谁傻呀？他听不懂标准普通话是怎么着啊？
1: 你可拉倒吧，哪国标准普通话还你这一嘴大碴子味儿？
2: 不是，你听出大碴子味儿了？不能够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呢。
1: 你可算了吧你，我跟你说啊，说的说不清，听的听不懂，这中间就会有误会啊。咱中国话和汉字那都博大精深着，同音或者是同义的词，可是听起来用起来可能就会千差万别
2: 哟。刘笑，听您这意思你还挺有研究啊。
1: 那什么研究说不上啊，本人不是专家啊，平常就是比较爱留意这方面的事儿。
2: 那你说说呗，怎么个千差万别？
1: 刚刚说的是那电视剧里的情节啊，那就是一例子啊。一说和一听这中间就差了。要不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是这劲儿啊，继续跟各位听众聊一聊这一说一听。说有俩人啊初次见面，你得客气客气，寒暄一下是吧？啊，这时候都会用到些什么修辞呢？
2: 你好你好。
1: 这个一般情况啊，显得热乎点呢。
2: 那就说，哎呀妈呀，终于见到活的了。
1: 你以为我这跟聂小品啊？正经词儿来一句。
2: 久仰久仰。
1: 铁谱啊，还有吗？
2: 幸会幸会。
1: 对，就是这词儿啊，幸会啊，近似读音的词儿是什么呀？想想。
2: 什么呀？
1: 幸会。
2: 啊？幸会。行贿
1: 很像吧，这就反映出了一类人的心态啊，是带着目的很刻意的客气。这幸贿幸贿的背后吧，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2: 不是，你这听起来像个陷阱啊。
1: 哎，对了，你说的陷阱它和仙境这个词儿吧，哎，就差不多啊。你想想，要是有人存心给你设置陷阱，是不是得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特吸引你啊，弄得跟仙境似的，对吧？这个时候仙境就会让你身处仙境，掉进陷阱。
2: 真那么可怕呀？
1: 那咱说个不那么可怕的啊。这个词儿和米夏你有关。
2: 和我？
1: 对了，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我们米夏什么词儿最合适啊？
2: 你说呢？
1: 貌美。
2: 貌你平常也没怎么正经夸过我，你突然这么一形容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1: 不是，你先别臭美啊。貌美和什么词儿发音比较相近？
2: 和什么词儿啊？
1: 貌美。
2: 貌媚。貌美。
1: 哎，对对对，哎，就是因为貌美，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招致很多貌媚的搭讪啊。那当中就有好有坏了啊，心怀鬼胎的有，设置陷阱的也有，你想想。
2: 哎呀，那真是，这就是

0: 貌美的烦恼啊。
1: 凡事一体两面啊，有你觉得好的一面，就有不那么好的一面。
0: 是挺有道理的，那你那儿有没有什么比较励志的？大伙儿都需要正能量。
1: 有啊，再跟你说一词儿啊，魔力。
0: 魔力？
1: 啊，对，你看哈，好多小说里的主人公拥有特别强的各种能力，简直都神了。魔力那都是怎么来的呀？
0: 这我知道啊，喝瓶药水，神功附体，呼唤神龙，摩擦神灯。
1: 你说的这都是最后的结果啊，你怎么不想想过程？这都是需要魔力的历练，懂不懂？
0: 嗯，懂。魔力就是说神乎其神的记忆，那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
1: 开窍了，米夏同学，你去，你给我泡杯茶去。
0: 干嘛叫我去啊？
1: 磨砺你一下，快点快点。
0: 泡就泡呗，不就是一杯茶吗？
1: 哎，味儿不错啊。那什么，咱继续说啊。想攀上高峰，需要坚韧不拔的耐力啊。你听啊，坚韧这词儿和什么词儿近似？
0: 嗯，坚韧，坚韧。
1: 迂什么迂啊？啊，我这上课呢，知道吗？那什么，你别说，你说的还确实有那么点道理啊。就这份坚韧吧，啊，有的时候吧，他就得像个贱人一样哈，啊，甭管别人怎么说，你就坚持你自己的方向，走自个儿的路，让别人起哄去吧，迂什么迂？
0: 刘笑，你刚刚说的这些吧，是让人听着挺热血沸腾的，但是也挺累的，有没有放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
1: 有啊，睡觉啊，舒服了吧？
0: 睡觉，这和什么近似呀？
1: 水饺啊，睡觉，水饺，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多舒服。
0: 嗯，你这离着圈养也不远了。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目标锁定，
5: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5: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7: 我是米夏。今儿啊，咱们不讲笑话，讲文化，都是语言的魔力。
6: 谁说不讲笑话？谁说不讲笑话啊？那什么，这给你来一个真事儿啊。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啊，这当妈的跟闺女说，去帮妈把碗给刷了去。
7: 不去。
6: 哎呦喂，你说你这一身懒骨头，你以后你自己有了闺女可怎么办呢？
7: 妈，您放心，到时候我一定给我闺女刷碗。
6: 听出点意思没有？
7: 嗯，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来都是老辈儿为小的忙活。
6: 两代人啊，肯定有各种差别，语言上、思维上、行为上，这就和我们今儿说的同音或者是近似音的字和词有一拼啊，用的时候就会感觉千差万别。
7: 还千差万别？那你说一个特别千差万别的。
6: 你比如说啊，一个人到另外一家门前，他撬开门。
7: 撬开门？撬开门和什么千差万别呀？
6: 敲是一声，对吧？他把它换成四声，你再试试。
7: 敲开门，撬开门，
6: 一样吗？
7: 这能一样吗？敲开门，好吃好喝好招待；撬开门，那就是窝头咸菜炖班房了。
6: 还有啊，你比如说说一个人的德行的时候，一般发音是德行的时候，那都是褒义，但是稍微走下音啊，语境就不一样了。
7: 那走成什么音了？
6: 瞧你这臭德行。是不是？
7: 嗯，还真是。
6: 再说了，米夏姑娘家家的爱美是吧？
7: 这跟哪个姑娘都一样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6: 对，但是爱美这事儿要是走偏了，那就跟暧昧挂上钩了。
7: 爱美暧昧，哎呦，这咂吧咂吧滋味好像还真是这意思哈。
6: 是吧？那就齐了，这事儿咱们不能往深了挖，大伙儿自己体会。接下来跟大伙儿说的近似音的几个词儿啊，那都是串着的。
7: 串着的？
6: 那对，你比如说这词儿，琐事，说的是事儿很繁杂琐碎，也能理解成啊，这人比较碎，比较小气，不局气，不大气什么的。这词儿啊，和琐事的读音就比较类似，也就是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抓小放大，小便宜貌似占到了，但所失去的，那可能是一整片森林。
7: 嗯，真是这道理，琐事，琐失。哎，你不是说好几个词儿一起串着呢吗？
6: 啊，对对，我说说大伙儿听听啊，琐事、琐失、损失、唆使，这四个词儿是不是都很像？细想想，有没有点体会？
7: 嗯嗯，你等会儿，我拿个小本儿，我记下来，我仔细体会一下。
6: 还有，星星和星星，
7: 这个我能解释，一个是天上眨着眼睛的星星啊，一闪一闪亮晶晶。再一个是动物园里头或者是动物世界里那个大猩猩，
6: 发音相同但是命不一样，听出来没有？天上的猩猩是什么呀？海阔天空是豁达是自由，笼子里那猩猩是什么？表现的是禁锢不自由， 照古人的说法，不自由勿宁死。真的哈，你就想吧，我们现在得保护环境，能抬头望天的时候看到星星，那是给自己子孙后代造福呢，还给了动物们自由生活的空间，保持生态平衡，那也是给自己给子孙后代积德呢。
7: 哎呦，刘笑，你今儿真是各种人品爆发呀，我对你都应该另眼相看了吧。
6: 不是，照你这么说，那以前呢？
7: 以前我都没看你啊。
6: 说了这么多同音或近似音但是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儿，还有一个是我压箱底儿用的。
7: 哪个呀？
6: 同饮和痛饮
7: 啊，你解释解释。
6: 今日同饮庆功酒，有点什么高兴的事儿，大伙聚在一块儿哈。同饮甭管是酒还是别的，在一块儿热闹更进步。那痛饮呢，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个痛快的意思。但是
7: 此处有转折，大伙儿仔细听好了。
6: 但是一玩命喝往死了喝，灌酒酗酒，这从来都不是咱老祖宗的酒文化啊，这都是被一波特没溜的子孙后代给曲解了。第二，咱在北京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各位，喝酒不能开车，开车不要喝酒，甭管是同饮还是痛饮都不行。
7: 我也给你挂唧挂唧啊。
6: 谢了哈。那什么，你呀、平时别太崇拜哥啊，哥就是那么个特普通的传说，用不着。
7: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刘笑你可真不经夸，你说我夸你这么两句你就飘飘然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吧。
6: 行，那什么，咱话说回来啊，人也好，事儿也好，词儿也好，前后一比对，你就能产生特别多的感慨和感悟。
7: 不是，你这是要对比什么呀？
6: 咱就拿咱们的生活来说啊，30年前和现如今，那很值得对比一下，琢磨琢磨。
7: 那你就对比一下呗。
6: 哎，行，那我说了，你听听啊。想当年，30年前，人们都在盼望怎么才能长膘啊。30年后，人们挖空了心思想的是怎么才能减肥。
7: 30年前。好多姐妹俩像娘儿俩，30年后好多娘儿俩像姐妹俩。
6: 30年前好多人家把儿子叫狗剩狗蛋儿好养活，30年后好多人家把小狗叫儿子孙子天天供在那儿伺候。
7: 30年前穿红衣服和花衣服的往往是小姑娘，30年后穿红衣服和花衣服的往往是中老年。
6: 30年前没钱的才吃野菜玉米面，30年后越有钱越爱吃野菜跟玉米。
7: 30年前有钱人穿涤纶，没钱的穿棉衣，30年后没钱的穿涤纶，有钱的穿纯棉。
6: 30年前一个人工作能养活一家，30年后俩人一块儿上班养活一小的都有点难。
7: 30年前能买到便宜东西人人羡慕，30年后谁买的东西贵才显得有身价。
6: 30年前无奈穿破洞和补丁衣是因为穷，这30年后花钱专门买带窟窿带补丁的衣服那叫酷。
7: 30年前往往为饭不够吃而发愁，30年后常常为孩子吃的太多营养过剩而操心。
6: 30年前背心和裤头啊全是穿在最里头的哈，30年后背心跟裤头也往外头穿了。听着，有对比才更生动吧。30年前和30年后，有的进步了，有的有点退步。
7: 那刚刚是咱们对30年前和今天的对比，30年后到那时候再和今天比会什么样呢？谁知道啊。
6: 嗨，这30年前呢就交给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鼓舞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缓行的路段有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的睢宁西枢纽附近，受施工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老狼模范情书。每次听这模范情书，都会让人想象一个初恋的少年手攥一封刚刚写好的情书，字斟句酌，笔迹稚嫩。在某个午后的课间，他把情书悄悄放在心爱女生的书桌上，从后门悄悄溜走前，还不忘瞟两眼那张书桌，生怕情书被风吹走。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蔡健雅，你的温度。

你的温度，来自蔡健雅。天冷的时刻听这首歌更难过，怎么都暖不热心里的空，一个人做遍所有取暖的事，还是忍不住想那个给自己暖手的人。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Keep on moving， 勇往直前，来自 Five。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日。

宇恒 Happy Day。 来自马来西亚的宇恒用轻快的唱腔把生活中的小确幸、小期待都唱成了甜蜜的音符，让你听着听着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刀郎喀什噶尔胡杨

喀什噶尔胡杨。刀郎，胡杨是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树木，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和对爱情的追求。歌词中，男主也深深爱着女主，但始终没得到回应。他愿用自己的生命去追寻那份真爱，即使生命轮回，也要找到深爱着的他。那份执着和坚韧让人动容，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郭靖在树上唱歌。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夜未央来自谭咏麟。飞花纷飞，细雨如愁，当年黯然一别，从此再无人对影，唯有在漫长的夜里回首年少轻狂，守着一份未曾老去的深情，等在夜未央，不知风寒。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来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La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热情奔放的鼓点，清脆灵动的吉他弦音，还有那独特的手风琴和响板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活力。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小镇姑娘，来自陶喆。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那英，梦一场。在一个温暖的城市里，会不会遇见一个温暖的人？其实梦里的爱情也会下起粗犷的雨，雨帘勾起了许久不愿掀起的情思。这首《梦一场》不知道唱哭过多少人。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寞沙洲冷，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好像歌者周传雄毫无头绪的自问，又仿佛他对听众的拷问。当爱情变得支离破碎，过去两人相爱的画面是否也如流沙般慢慢消散呢？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影子，来自王菲。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接到事故以及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四达说交通，我是四达，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那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四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张警官，咱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咨询您几个问题啊。这朋友咨询说，车辆更换了新的发动机啊，是怎么样去备案登记的呢？光听说要备案登记。
1: 那如果咱们要换新发动机了，那你要携带你新发动机的合格证、旧发动机的回收证明以及你这个登记证书、行驶证、身份证到咱们车管所啊，那个查验岗

0: 也就是查验岗办理以后呢，然后再到大厅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听说这个电动三轮车也要考驾驶证了，是这样吗？
0: 那么电动三轮车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它就属于机动车来进行管理。那么你驾驶电动三轮车，就相当于是电动普通三轮摩托车，是需要地证才能够进行驾驶的。
1: 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交管12123 APP 登录提示人脸识别不通过怎么办？
0: 那这个时候请调整你合适的一个拍照的角度，选择像一些光线比较充足没有逆光遮挡的这样的环境呢，重新尝试一下。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的，车辆的号牌号池库里有多少号段，下批号段哪天放出？
0: 那么这个查号段呢，你可以在咱们那个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当中呢，可以进行查看。那么下一批号段的发放呢是没有固定时间的，主要是看具体主要看这个号池内的一个号码数量啊。你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徐州是用的就是上牌车辆比较多，号比较快，可能下一个号段就发的快一点。但是我们这段时间上牌车比较少，用的比较少，那这个可能下一个号段用的下放发放呢就要晚一点啊，这要看具体的一个这个咱上牌的一个具体数量，号室内现存那个号牌的一个数量来定。
1: 嗯，好，这位朋友咨询说驾考高峰啊，正当时，那么咱们今天也请张明警官啊，给新手的学员们，因为现在领证的这些新驾比较多了，给大家画画重点好吗？
0: 好的，那么从六月份高考结束以后到九月初大学开学，按照往年的情况，那么即将入学的一些准大学生啊，都会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来考取驾照。所以现在呢毕竟是一年当中驾驶人考试的一个最高峰，那么准大学生叠加其他一些学员这个学车的一个高峰啊，一直会持续到九月份左右啊，九月初。那么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利用驾驶人考试的一个规则咱们如何进行利用来进行有效的进行节省时间。因为当前呢咱们这个驾驶人考试已经全面实行了考试网上预约，同时呢按照咱们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的规定，考试预约信息计算机系统会自动汇总，并按照以下规则对预约申请人进行一个自动排序第一呢，就你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那么首次预约满分考试或者是恢复驾驶资格考试的，按照业务受理完成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二呢，就是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是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三呢，就是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为自身原因取消预约考或是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是缺考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四呢，就是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来进行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第五呢，就是同时符合第二、第三项这个情形的，按照最近一次时间的顺序来进行排序。总来讲呢，就前一次考试的时间靠前的考生，在预约下一次考试的时候，你的排名也会靠前，更容易预约考试成功。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呢，如果你在暑假期间确实有学车的一个打算，应当呢尽早报名。按照以往的经验，就你在每年六月份报名的同学，很多都可以在开学前就可以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了。但如果你在八月初，你这个时候你再报名，这个时候就很难完成全部的考试了。那同学们呢，就是还是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每年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尽快选择一个合适的驾校 来进行报名，并且尽快完成科目一的考试，这样可以尽快的进入到车辆实操阶段的练习与考试。一方面，如果在车辆实操阶段你顺利能够通过考试，可以尽早的拿到驾驶证；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一些失误没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大概率可以通过八月份的时间加强练习，提升驾驶技能，在开学前再考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各位考生在交管12123进行考试预约以后，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万事大吉了，你需要关注你考试预约的结果。那么考试预约申请于考试前五天会停止受理，同时呢由计算机系统根据排名自动确定考生的名单。那么在此之前呢，考生的考试预约排名根据考试计划以及预约人数由计算机系统来进行确定，并且呢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考试预约申请停止受理以后，如果你预约不成功，应该及时的再次预约下一次考试。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聚焦怎样的出行安全警示呢？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5: 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
4: 那咱们都熟悉一句交规口诀啊，转弯让直行。之前呢咱们重点讲解过右转盲区、右转不让直行的高发事故。那么今天有朋友就关注到路口左转事故，其实同样也是频频发生的。明明是直行车优先通行，为什么总有驾驶人左转抢行，贸然穿插呢？那咱们今天警官说交规就来聚焦左转不让直行的典型事故，深挖事故根源，纠正大家的行车陋习。
5: 是，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路面执勤和事故处理当中啊，就发现呢，多数驾驶人对于右转礼让有一定的认知啊，但对于这个左转让直行的规则呢，其实很多人也知道，但是执行起来呢还是比较容易松懈。很多司机呢左转的时候呢心存侥幸，认为哎，我车速可控，距离充足，我进行抢行红山路口啊，这个就是应该问题不大，无视直行车辆和非机动车的优先路权，尤其是在咱们一些像城区的一些红绿灯的一。

0: 的通行路口，车流比较密集，车速比较快啊，那你一秒钟的一个抢行，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但非常容易引发一些碰撞、刮擦的一些事故。那么也是咱们城区人车损伤事故的一个重灾区。接着呢，就给大家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情况来复盘一起真实的就是左转抢行引发的交通事故。
1: 嗯，那很多朋友就疑惑啊，咱们驾驶员正常都是咱们这个左舵车是吧，坐在左边，那你左转视野应该是开阔的，不像右转会存在一个近距离盲区，怎么还会频繁发生事故呢？这起事故具体又是怎么发生的？涉事的驾驶人是疏忽观察还是强行的抢行呢？
0: 那给大家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故的全部过程啊。那么这起事故发生在咱们城区的主干道啊，一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车流也比较密集，非机动车通行量比较大，早晚高峰通行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典型的咱们主城区的一个高危通行路口。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也很通透，也没有任何的视线的遮挡，路口的红绿灯也正常的一个交替在通行，通行秩序还是很规范的。那么事发时段呢，路口南北方向直行信号灯是绿灯，那么纵向机动车、非机动车正常有序的在直行通行。那么监控画面就清晰的记录了，有一辆白色的小汽车沿路口左转完车道等待放行，在左转绿灯亮起以后，驾驶人急于通行，没有去提前观察路口的直行动态，全程没有减速，没有瞭望，快速起步向左大幅度转弯。与此同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骑行人啊，正依规依法的在非机动车道内直行通过路口，骑行速度也平稳没有明显超速的情况，通行轨迹也正常，那完全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且优先享有路口直行的通行权。那此时电动自行车已驶入到路口核心的一个通行区域，距离交叉点仅剩数，而轿车驾驶人在左转过程当中只顾自身转弯通行，完全忽略横向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么车辆左侧车头径直切入到了直行车道内，与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正面的刮蹭事故。撞击发生以后呢，电动自行车瞬间失控倾斜，行人重心不稳，摔落到了路口的地面上，那么轿车驾驶人呢直至发生碰撞才紧急制动去停车。
1: 嗯，这太惊险了啊，这规规矩矩的绿灯直行，却遭遇左转车辆突然抢行刮蹭，属实呢也是让人猝不及防。很多朋友也十分关心啊，那摔倒的这个骑行者伤情严重吗？
0: 那么比较万幸的是呢，这些事故当中啊，轿车的起步转弯，
1: 就实际上这个不是太严重，还是比较严重。
0: 当然与这个电动车直接的一个刮蹭呢，冲击力也导致骑行人员瞬间失衡倒地。那么经过现场的勘查以及医院的检查，骑行人啊四肢多处大面积擦伤，手肘啊、膝盖啊、人体的挫伤，衣物破损比较明显啊，虽然没有造成骨折啊、颅脑损伤等重伤，但是大面积的皮外伤，那么伤痛感还是挺强烈的，短期内呢无法正常的一个生活，身心也受到不小的影响，留下了一个算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安全教训。
1: 嗯，这个听完确实让人警醒啊，很多的老司机都觉着我左转弯我视野好，我不用刻意减速观察，这也是最大的误区。很多车友也好奇，事发路口视野开阔，车况良好清晰，驾驶也没有分心玩手机接打电话，为什么会完全就没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大家都知道右转让直行啊，这很正常，但是呢这个左转弯的视野啊，可能驾驶人觉得非常好啊，我没有什么需要礼让的，或者说我能看得很清楚，但这起事故往往就在猝不及防的过程当中就直接发生了啊。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要解读事故发生的一些成因，解读这个事故发生的具体的一些关于这个路面交通法规的一些规则啊，也是警醒大家在左转弯或者说你正常行驶你觉得左侧能够注意到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开车啊。咱们刚才提到了对吧，很多朋友就很比较好奇，那么这个事发路口很开阔，那车况也不错，驾驶员没有分心玩手机也没接打电话，怎么就完全没有发现直行的电动车呢？詹警官。
0: 那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左转急于通行，全程呢零减速零预判，你像比如这个驾驶人在绿灯亮起的时候，他立刻提速左转 没有预留丝毫观察和制度。

0: 做缓冲的时间。那有很多驾驶人呢就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啊，左转绿灯先行，无需礼让直行的车辆。但是法定规则明确了，无论你左转绿灯与否，转弯的车辆都必须要礼让路口已经驶入正在通行的直行车辆。那么第二呢，就是观察方式呢也比较片面，存在视野的漏洞盲区。你驾驶人自述，他转弯前观察了对向的机动车车流，却完全忽略了路口两侧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那么城区路口，咱们机动车、非机动车是混行的。机动车你关注大车车流，却忽视了体型更小、速度灵活的电动自行车。那这是人为的造成一个观察的盲区，属于典型的瞭望不到位、安全意识的缺失。那么结合全程的监控、现场的勘测啊，以及交通法规，那我们交管部门啊，对于这次事故呢，也做出了一个定责。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2条的规定，机动车通过路口转弯时，应当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涉事的白色轿车驾驶人因为左转弯未礼让直行的非机动车，观察不到位，路口抢行，那么是本次事故的一个全部成因。那么依法要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的医疗费用、车辆损失啊、维修的费用以及误工费用啊。
1: 那刚才张警官也是提到了啊，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啊。所以说这个左转绿灯，哎，你也不能肆意抢行。很多的车友今天也是刷新认知了，认为绿灯转弯我拥有绝对路权，这个误区非常危险。张警官，那咱们正常的话哈，日常驾车路口左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操作，彻底的规避抢行的事故呢？
0: 那结合咱们大量左转弯事故的案例呢，给咱们所有的驾驶人呢也是总结啊一个左转安全的五字准则。就是稳、慢、观、等、让啊，牢记这套规范操作，能够规避95%以上的左转的一个路口事故啊。第一步就是稳，就你绿灯起步啊，不要急躁，路口左转啊，切勿去抢秒、抢灯，杜绝急加速、猛打方向，保持一个平稳的起步心态，摒弃啊抢一秒快一分的这种侥幸心理。心态要稳，你行车才会稳。第二呢，就要慢啊。那么入弯之前，一定要先减速。无论路口车流大小、视线好坏，左转进入到啊这个左转区域，必须要提前减速慢行，低速通过路口，低速行驶才能够预留充足的一个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从容呢应对突发的像一些直行车辆和横冲的行人。第三呢，就是要观，就全域的去观察，不要有死角。左转不仅要看对向的机动车，更要看全方位啊！你扫视一下路口两侧，非机动车道、临时横道，重点排查电动车、行人、非机动车，杜绝片面观察、盲目转弯。第四呢，就是等，路口拥堵，主动停。如果你发现路口仍然有直行车辆、非机动车没有通过，正在通行，哪怕你自身是左转弯灯，这时候你也要必须要主动的停车等待。等待路口清空，确认安全以后，你再实施转弯的操作啊。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灯头要让灯尾这样一个原则，它的优先级还在左转弯，还在直行啊，左转让直行之上啊。这个呢，咱们有机会再讲。那么第五呢是让，就恪守路权的潜规则，牢记。正常情况下都是直行优先，转弯要避让的一个法律规则啊。路权不分信号灯前后啊，只要对方处于一个这个正常直行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转弯车你基本上都要进行礼让的，不要去强行的穿插啊，一定要啊注意呢啊牢记交通法律的规则啊，依法依规的进行通行。
1: 张警官讲解的非常透彻啊！原来左转最大的危险从来都不是路况视野盲区，而是驾驶人的侥幸盲区。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啊，就很多交通事故无关车技，也无关路况，只关乎到你自己的这个平时开车的习惯和意识。左转抢行啊，可能你看似我节省了几秒钟的时间，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对吧，你面临的是全责的赔偿，车辆的受损，你时间的损耗，你本身想抢那几秒钟，你一出事故你肯定走不了了，对吧，时间的损耗更有可能会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 啊，得不偿失。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啊，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骑行人，行经路口，你遇到左转弯车辆，啊，以左转的机动车，也要主动的去减速、避让，观察车辆的行驶轨迹，不要加速去穿插，啊，更不要贴身并行，双向，你咱们只有双向守法了，双向礼让了，才能够筑牢我们路口的一个安全防线。最后呢，还是呼吁我们全体的交通参与者，路口无小事，规则大于捷径，摒弃抢行的陋习，严守转弯让直行的底线，减速观察，文明礼让，守住每一次出行的平安。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张明警官一样说法。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10: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9: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0: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1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今天的言说法，我是思达啊。今天说到是头盔戴与不戴啊，很多的这个驾驶人、骑行人啊，都有一个通病，就我说看到一个乡村小路啊、小区路口啊、城郊岔路啊，车少人稀，这个时候呢，他就放松了。

0: 全警惕，就觉得空档路口可以随意的加速抢行，可殊不知路口事故很多源于侥幸，细微疏忽就会酿成大祸。今天这起典型的路口碰撞事故对比很鲜明，教训十分深刻，头盔戴与不戴这个结局啊，天差地别啊！我们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明，张警官你好。
1: 哎，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给大家还原一下整个事故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这个事故呢，发生了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十字交叉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就属于一个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一个典型的这种无监控、无信号灯的一个那种农村地区的一个交叉路口啊，也是比较典型的咱们事故高发的一种盲区路口。那么事发的时间呢，是在七月份的一个早上9点钟左右，白天视线还是很充足的，视线也很通透，也没有什么恶劣天气，路面的干燥平整，通行状况也良好。那么事发的路段呢，是双向通行的乡村道路，路面很宽敞，日常车流量呢也比较小。那么事发当时呢，通行的车辆也比较少，不少途经的一些驾驶人、骑行人都会选择快速通过这个路口。那么监控记录画面清晰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的一个全过程。事发的瞬间呢，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这个小轿车正常驶入路口，驾驶人呢提前观察了主干道的一个车况，确认没有近距离来车以后呢，匀速通行。与此同时，一名两轮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沿辅路由北向南快速横穿十字路口，和很多抢行的骑行人一样，这辆电摩驾驶人啊，临近路口完全没有减速，没有停车瞭望，全程保持一个高速行驶，无视交叉路口的通行风险，抱着觉得这个路口车少人少就快速通过的侥幸心理，径直呢直行抢行通过。那么当两个车行驶到路口中心位置的时候呢，瞬间形成了垂直交汇的这种冲突的态势。那么交叉驾驶人发现突然横穿的电动车摩托车以后呢，仅以踩下机动踏板全力避险，但由于电动车的车速太快了，突然的闯入留给轿车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严重不足，根本无法及时刹停，伴随着剧烈的撞击声，轿车的车头正面撞击了电动摩托车的车身的侧面，巨大的撞击力瞬间将电动车这个掀翻了，车身在空中翻转以后重重的砸向地面，车辆的外壳碎裂，零件散落一地，整个车基本上就彻底报废了。而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随着惯性重重的摔砸在了坚硬的沥青路面上。
0: 那么同样是路口碰撞事故，同样是高速抢行引发的撞击，这一次事故的伤情结局跟之前案例呢截然不同。有朋友就问，那都是路口相撞，为什么有的骑手他只是受皮外伤，有的却重伤入院呢？
1: 那么核心的关键呢，就是安全头盔的一个保护作用啊。那往期事故当中我们只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些车手啊，这些骑手得以护住了他的颅脑，化险为夷。而这一次事故当中的这个电动摩托车的骑行人出行，他全程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也没有任何的头部防护措施，撞击摔倒的瞬间，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他的头部是直接猛烈的磕碰到了这个坚硬的沥青路面，他的颅脑直接承受了全部的撞击冲击，当场就是倒地昏迷，头部大量出血事故发生以后，周边的过往群众也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那么交警和急救人员也是快速的抵达到现场，经过现场勘查，轿车的车头严重破损，保险杠脱落，电动摩托车完全损坏，路面散落大量的车辆碎片。最让人揪心的是，因为这个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的骑手没有佩戴头盔，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面部多处骨折，身体多处挫伤，伤势危重，当场被急救车送往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后期需要长期的手术治疗康复休养，不仅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痛苦，还会产生高额的医疗费用、误工、养护损失更加是无法估量了，可能还要承受即使没有失去生命，可能也会留下永久的一个后遗症。

0: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场目击群众也都展开了热议，纷纷猜测呢事故的责任划分。哎，朋友表示说，电动车随意横穿路口，抢行在先，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那也有人质疑说，那轿车行经无信号路口，是不是也存在观察不到位的过错？那当然，也有网友提醒说啊，电摩属于机动车，路口通行规则跟普通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是大家疑问啊，我们请张斌警官结合现场勘验、监控视频、车辆检测报告，依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啊，详解这起事故啊，事故民警对于这个事故做出的责任认定和违法拆解。
1: 好的，那么首先啊，在这起事故当中啊，认定电动摩托车驾驶人要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第一呢，就是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灯，也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未减速慢行，未停车瞭望，盲目高速的抢行，并咱们道交法第42条规定，车辆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途经路口啊，那么村居的路段、视线不良的路段应当主动的避险，降速避险。那么这个骑手他全程超速行驶是事故发生的一个核心诱因。第二呢，就违反咱们路口通行的一个通行规则，强行横穿主干道啊，妨碍主干道正常行驶的一个车辆，依咱们道交法10条例第52条，机动车通过无信号灯的一个交叉路口，应当减速绕行，确认安全以后再通过，严禁抢行猛拐。第三呢，这个骑行电动摩托车未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反咱们道交法的一个通行规定，放任了自身安全的风险，也是直接加重了这次事故的一个伤情和后果。那么其次呢，就是小型汽车驾驶人他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那么轿车驾驶人在途经无信号灯的这种路口的时候呢，虽然是正常直行通过，但没有做到提前减速、全方位细致观察、未提前预判路口突发的横穿风险，没有尽到审慎安全驾驶的义务，存在轻微的通行过错，因此依法承担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0: 嗯，那同时呢，咱们也是想借此案例啊，纠正一下广大交通参与者的高频认知误区啊，这也是乡镇路口事故高发的核心原因。
1: 是的，那么第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乡村小路车少，我可以加速通行。那么很多人啊，包括一些骑行人，就误认为这个乡镇路口啊车流量少不会出事儿，习惯性就会超速抢行。实际上没有信号灯的这种小路口，视线盲区反而比较多啊，行人非机动车随意的穿行，突发的状况也比较多。越是一些空旷的路口，你越容易放松警惕，事故的概率反而越高。所以减速瞭望永远是通行的底线。那么误区二呢，就只有机动车需要守规则，电动车抢行无关紧要，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涉事的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管理的范畴，需要持证上路，遵守机动车的通行规则，并非是非机动车。那么所有电动摩托车的超速抢行不戴头盔都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必须依法来进行担责，不存在说哎，我小车要让大车、非机动车免责，就是说你是弱者，你算是弱者呢，谁违法谁担责啊？那第三个误区，头盔可有可无，低速骑行不用戴。那么无数的事故案例证明了，电动车事故当中头部损伤是致残的首要原因，头盔是骑行唯一的一个保命防线。你规范的佩戴，扣紧卡扣，能缓冲10%以上的一个头部撞击力。那不戴头盔，你摔倒了，轻微摔到头部，就可能是重伤，甚至可能是死亡。那么高速撞击更是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但是不要有心存侥幸这种啊侥幸心理一个存在。
0: 嗯，那么咱们刚才听张警官说这么多，再结合本次惨痛的事故教训，那再次请张警官重点提醒交通参与者，也要牢记这个乡镇无信号灯的这个路口的通行准则。
1: 好的，那么咱们首先要记住啊，在这种像乡镇地区、农村地区的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通行？第一呢，咱们在路口通行啊，记住减速永远要大于鸣笛。很多司机习惯我只鸣笛不减速，单纯依靠喇叭去提醒别人去避让，这是非常。

0: 常危险的一个行为。鸣笛仅能够起到一个提示的作用，无法有效的规避突发的一些险情。临近路口必须要提前收油降速，随时做好一个制动的准备。第二呢，就要杜绝抢行的陋习，礼让就是保命。交汇交叉路口车流交汇，路况比较复杂，无论是主干道啊支路也好，无论是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都要遵循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一个原则，坚决杜绝加速抢行啊，那个弯道超车等等这些危险的行为。那么第三呢，严守头盔的一个新规，全员要规范的佩戴好，无论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无论是短途出行还是长途行驶，无论是车速的快慢，天气的冷暖，骑行必须要佩戴好安全头盔，扣紧卡扣，不要为了贪图凉快省事，忽略防护，一时的侥幸可能会换来你终身的遗憾。第四呢，就是摒弃车型的偏见，遵守统一的一个规则。道路通行的规则对于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是一视同仁的，你机动车不能肆意的去抢行，非机动车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横穿，人人守规，人人礼让，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那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那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所有路口事故几乎都源于超速抢行、事故观察、防护的缺失，一时的速度侥幸换来的可能是重伤住院、巨额赔偿、家庭受累。在此我们也是呼吁每一位驾驶人、骑行人，时刻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行经路口必减速、必瞭望，骑行出行一定要戴头盔，严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摒弃侥幸的心理，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也守护好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和平安。
1: 嗯，好，那看看时间，我们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产品警官来警官说交通。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莹出行平安路。
1: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超员啊，看似是多载几人，实际上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切不可为图方便省钱忽视超员危害，超出来的危险挤出来的是隐患，安全。

0: 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的16:00。一直呢到周六的16:00，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日，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板块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老师好。平常周四啊，咱们有问必答回答的是孩子写作业邋遢了怎么办呢，跟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样有效沟通啊，都是这样的家庭教育故事。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聊那些急吼吼的事情了哈，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温暖的事情。因为呢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问题只有一个，怎么教孩子对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老师好。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1: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平常咱们周四聊的都是孩子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咱不聊那些急吼吼的事儿了，因为呢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主题就是老师好，怎么教孩子对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老师好。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提及到了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节目开始的时间呢，让我们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道一声老师好，您辛苦了。上课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是不是这些简单的问候在我们的学生生涯已经刻进了 DNA 当中，是不是感觉既熟悉又陌生？那么不知道在您的记忆深处啊，老师的名字还都记得吗？说到这儿呢，郑伟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最怕的就是在路上远远看见老师赶紧躲到一边去比如有电线杆就躲到电线杆后面，等老师走过去呢才敢露出头。那个时候不懂事儿，现在才明白，哎，你想想咱就不能当面说一句老师好吗？平常老师要操着多少的心呢？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在线下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啊，挑了三个最扎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聊啊。我们的听友丽姨妈妈就说，郑老师，我家闺女上3年级，特别怕老师，上课不敢举手，见了老师绕着走。这不教师节，今天呢我让她给班主任送一张贺卡，她攥在手心里边都出汗了，就不敢递。我还说她你是个胆小鬼，孩子呢也哭了，我该怎么办？ 说句实话啊，像这样的孩子肯定会有，比如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和我一样，也都是见老师要绕道走，长大了见到领导也是绕道走，我们这个是习惯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提醒这位李妈妈，你先别骂孩子也别骂自己，老师怕孩子不是胆小，是权威焦虑。因为呢，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啊，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大人，一句话呢就能决定他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这种害怕咱们小时候是不是也或多或少的都有点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今天晚上比如我们接他放学了，你别着急问，哎，你上午那个贺卡送了没，你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妈妈小时候也怕老师，有一次呢作业本掉到水沟里边不敢告诉老师，躲了一天。你先把自己的糗事亮出来，孩子的心呢就会放松了。然后呢跟他玩一个小游戏，你说明天咱挑战一下，见到老师点个头说一句老师好，能不能做到？这样就一步一步来哈，从点头到挥手再小声的说老师好，你别看这些小小的动作，那是孩子学会和世界打交道的第一课。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呢，这是佳明就说啊，哎，我们昨天做的是教师节的手抄报，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谢谢分享。是的，今天呢也是让我们要对所有的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老师好。2026年9月10日是咱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如何教孩子用心的给老师说一句老师好。想一想，真的，其实呢，在孩子的人生旅途当中，除了父母，老师们是陪伴他们成长的最重要的人。而且呢，刚才也是在电目当中听到了第一位李妈妈讲述自己家女儿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听听第二位王爸爸说的故事。他是怎么说的吧，他教师节送什么礼物给老师合适，而且呢他在群里边看有家长呢说给老师凑钱买个礼物，他说我不送吧，怕孩子被穿小鞋，送了呢又觉得怕变味了，纠结。其实呢像王爸爸这个问题，估计呢昨天晚上咱家长群里边都在聊，送不送，送什么，送了怕老师不收，不送呢怕孩子哎受到一些小委屈。其实呢政委掏句心窝子的话告诉大家，因为呢在家有儿女节目接触了太多太多的老师，老师们最想要的礼物啊，我替大家问过了，不是卡，不是花，是被看见。你想想啊，老师每天面对40-50个孩子

0: 嗓子哑了，腰弯了，谁心疼过？您让孩子亲手做一张贺卡，画上老师讲课的样子，写上老师您喝水，或者呢拍个15秒的小视频，孩子说一句老师好，或者呢就直接告诉老师我这一次数学考了90分，谢谢您。再或者呢，您给老师发条长微信，细数这学期孩子哪天回来高兴地说老师夸我字写好了，这些啊比什么样的礼物都金贵，尊师重道不是用钱堆出来的，是用心暖出来的。您教孩子亲手写一张贺卡，他学会的是感恩。您教孩子啊去花钱买礼物，他学会的是什么呢？咱心里边肯定有这杆秤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言传身教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些老师好。首先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份老师里的深情故事。
1: 上课，
2: 起立。老师好。
3: 等一下，老师好在哪里？你好，请问老师好在哪里？
4: 就像好朋友一样。
5: 他会读心术，
6: 像一个搞笑女，
7: 耐心，自立心强，
8: 长得好看，
9: 能分享喜悦与烦恼。
3: 所以老师到底好在哪里？
10: 君子曰，学不可以
3: 已。老师好，好在有思想，神立而后凡事举。老师教授的不仅是立身的知识，还有让我们能够立心立命的道理。老师好，好在能改变，心潮迭起，老师却总能掐准时代的脉搏，不断的强筋骨，长本领，带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老师好，好在有行动。真正的好，从来不是把为你好挂在嘴边，而是竭尽所能，以心换心，把你的需要变成我的想要。老师的好，是托举，是陪伴，是无条件的鼓励、支持。老师的好，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好老师。老师，您好。
0: 是的，老师您好，好老师，老师好。今天呢，也是在教师节，让我们致敬每一位教育追光者，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说出自己心中的老师好。其实呢，用心给老师说一句老师好，真的，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感应得到。来听一听，这位小可爱石小安唱到的老师好。

谢谢，这是我们石小安同学唱的《老师好》，感谢家长和我们所分享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老师好”的这个话题，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用心呵护的老师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这是听友张奶奶聊到的事儿哈。她说：“政委啊，我孙子今年上一年级，调皮得很，回家呢总会说老师又批评我了。我教他呢，老师说啥你听着就行，做错的地方一定要改。可我觉得这样不对，我该怎么教孩子尊师重道呢？”你看现在呢，很多爷爷奶奶啊都是亲自上阵去带着孙子孙女，但是呢张奶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光听话不对，说明呢是一位明理的老人，尊师重道不是教孩子当应声虫，真正的尊重是让孩子明白老师呢他有的时候呢是会累的，有的时候呢会和孩子急眼的，但是老师的出发点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更好。您可以这样跟孙子聊，老师今天批评你了，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委屈呢？你要先接住他的情绪，等他不哭了，哎，你就问问，那咱想想老师为什么批评你，是你上课玩橡皮啦调皮啦，还是因为没写完作业影响其他同学了？老师如果批评错了，你可以下课去跟老师单独讲一下，比如我刚刚讲那个橡皮是帮着同桌捡的，老师一听肯定觉得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线下呢也可以和老师单独去交流一下，让孩子尊重老师，不是让他怕老师，而是让他学会和老师沟通，和权威沟通，敢说对不起，也敢说不是这样的，这才是真正的长大。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家长分享了一些我们线下听到的奶奶爸爸妈妈他们聊到的事情，三个问题说到底其实呢您看到了吗，都指向同一件事儿：怎么让孩子心里住进一个温暖的老师形象。其实老师们不是神，他们每天清晨比咱们送孩子到学校还早，傍晚的回家也很晚，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累，也会委屈，也会在深夜批改作业的时候呢揉眼睛。咱们当爸妈的，与其呢在纠结教师节送什么礼物，不如呢在孩子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老师也是那个陪你长大的人。所以呢今天咱们放学的时候接完孩子，要是看见老师站在门口牵着孩子的手过马路，您要对着孩子，然后呢和老师一起说一句，老师教师节快乐，老师好，您辛苦了。其实这样一句老师好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也是让老师最心欢的礼物。所以呢政委也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今天呢不必纠结给老师送什么样的礼物，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懂感恩，用心的说一句老师好。懂感恩的孩子，他走到哪儿都是闪闪发光的心。咱们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育儿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今天呢所聊到的就是用心让孩子对老师说一句老师好吧。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6: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5: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6: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象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和大家所分享的呢不再是那些孩子写作业拖拉怎么办，怎么跟青春期的孩子有效沟通，这样的育儿难题。今天呢咱没有聊那些急吼吼的事儿，因为呢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呢今天主题只有一个，怎么教孩子对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老师好。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高雅，就说啊，老师节日快乐，祝老师们天天快乐。这是署名爱华的朋友说，好像今天很多地

0: 坊对老师有优惠政策。其实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老师们啊，真的是辛苦了。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向所有的教育追更者说一句：老师好，您辛苦了。看到了中夏就说，老师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老师您好。是的，全体起立，老师好，同学们好，这是平常上课的日常礼仪，但是呢也是最能勾起大家回忆的切入点。事实上，一句老师好不是只是一个称呼，背后还有很多的情谊，需要细品才能够真正的读懂老师好。我们会说呢，老师有很多很多的比如比喻，像什么蜡烛，还有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有桃李满天下，一句句老师好也是对老师最好的祝福。也是呢，因为我们的老师每个孩子呢都有袒露心声表达爱意的契机。老师您好，一声老师好，一生的师生情。曾经呢，老师们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的孩子们在台下呢用一支笔来书写自己的成长。如今呢，你想想当年那一批批的孩子已经独闯世界了，老师呢还在讲台上播种智慧，三尺讲台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故事。所以这一句句老师好真的是让我们听上去特别的动心。那么今天呢，也是听到了很多央视主持人呢对老师送出的一声声祝福。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听一听这些祝福声，感受一下咱们教师节老师们的特别故事。
1: 我们今天能够读懂世界，阅尽远方，做出锦绣文章，其实都源于老师们帮我们打开梦想之窗。他们的唠叨也好，批评也罢，其实只是希望我们不要蹉跎了岁月，虚度了时光。
0: 是的，一句老师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道出了太多太多的心声。那么在这儿呢，还有朱广权的花式祝福节目当中，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1: 教师节快乐，我们今天能够读懂世界，阅尽远方，做出锦绣文章，其实都源于老师们帮我们打开梦想之窗。他们的唠叨也好，批评也罢，其实只是希望我们不要蹉跎了岁月，虚度了时光。回忆自己的各学科老师，您有没有想起他们反复说的那些上课注意事项？比如语文老师最喜欢那句，我再耽误大家两分钟，说说这篇中心思想如何首尾贯通。数学老师一上课就讲，作业没带就是没写。英语老师要求课堂背课文，最喜欢那句，你们没人举手，那我可点名了啊。还有物理老师这么说，班上老是有背景音乐，有本事发一个20赫兹以下的或者2000赫兹以上的。当然这句话用班主任老师的口气永远是整个楼就你们班声音最大。最后在衷心感恩每一位老师，您教会的规矩已经成了我们人生的方圆，扶正的一笔一画已经伴我们度过春秋冬夏。教师节快乐。
0: 看到的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哎，你们班声音最大，好像呢我们教导主任以前经常说老师好是用心发出来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再一次对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句，老师你好，节日快乐。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6: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是咱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那么今天呢在电目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就是老师好。有作家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想啊，上学求知那肯定是人生的紧要处之一，因为没有哪一个阶段会像校园的时光一样深深地改变着我们，重塑着我们，并且呢会持续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而校园中最闪亮的星无疑就是老师。那么今天啊，不妨让我们再道一声老师好。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来听听幼儿园的孩子们一句句的老师好。

谢谢我们的小可爱们。虽说啊，这个口齿还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呢，每个人都是用心的说出了对老师的祝福。听到了吗？老师的微笑像每一束阳光，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谢谢我们幼儿园的小可爱们，电波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句句老师好。那么今天呢，也是咱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让我们用心的再说一声老师好，祝福每一位教育追光人一生念师恩，感谢我们的老师们。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咱们交通广播的好消息，是梁塘村的村拉。是的，没错，看到呢，这是会员群当中的少年说啊，昨天就已经看到你们会员群里发了。没错，二妮儿呢已经在家有儿女五个会员群当中都发了这个村拉松哈。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当这个秋风啊拂过千亩金色稻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个画面，当这个 6.66 公里的吉祥赛道上遇到了千年古村的石板路，一场属于我们徐州人的乡村体育嘉年华即将在国庆当天燃情开跑。这是由张集镇人民政府主办，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承办的张集镇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那么今年呢，重磅升级为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在10月1日上午7点半，咱们呢可以在梁塘村村委会哈会合，我们在那里等着大家。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赛道全长呢是 6.66 公里，从梁塘村的村委会出发，然后呢穿过花巷市集，跑过呢海棠大道，一头呢可以扎进千亩金色的稻田和油葵花海，而且呢在白桥水库我们在折返，一路上呢你能够感受到稻香扑鼻，古村的静美。当然了，如果路上跑饿了没关系，旁边呢你能够看到热乎乎的梁塘村的烙馍卷馓子，而且现场呢我们是现烙现吃。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看到了有这个比如我们现场能够有社会个人跑，还有呢企业团体跑，还有萌宠欢乐跑表演秀三大板块。比如呢在社会个人跑的时候呢，我们会限额666人，男女组呢各取前六名，奖项很诱人啊，一等奖是价值6666元的三轮电动车。企业团体跑五人组队可以扛旗冲锋，可以展现你们团队的风采啊。当然了，现场呢我们刚刚提及到还有一个萌宠的欢乐跑表演秀，可以供大家呢拍照打卡，欢乐围观。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在9月16号17点，个人参赛呢只需要付28元，包含呢像赛服啊、号码本啊、还有保险以及完赛的纪念奖牌。报名的方式呢，刚刚有朋友不说到昨天我们二妮儿已经发群里了吗？对的，很简单，添加一下二妮儿的微信，微信号呢直接输入 YLHXQ1033。 然后呢你记住哈，添加完二妮儿微信的时候呢，你要备注一下村跑，他会给你直接拉到一个专属的群里边，而且呢所有完赛的选手都可以凭着这个号码牌领取一个专属的纪念牌，这个纪念奖牌特别漂亮，大家可以看看去年我们的刘痕发朋友圈配文，你可以在这里边写上一句话，我在梁塘古村等你来，然后现场集齐六个赞，你就能够免费吃上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所以提醒大家啊，绿野相宗10月1日国庆当天，张集镇梁塘村，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呢，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赏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不来猜猜，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课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伙伴们，17:07，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大家好，我是大老师啊，来吧，各位朋友们，离周末又进一步啦。
0: 周四下班快乐，今天萨萨大气就祝大家红红火火。
1: 我觉得
0: 紫气东来，
1: 行，紫定都行。
0: 因为今天我们两人很默契的都穿的紫色系的衣服。
1: 是，
0: 如果大家正好巧了，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的话，能看到啊，能看到大老师的一个袖子和我的一个臂膀。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此时此刻啊，特别想卖包，你知道吗？紫色为尊，紫色为贵，很想卖包啊。
0: 哎，真的，各位小伙伴们，同时也恭喜大家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的各位啊，祝贺我们。又战胜了一天的工作日，也祝贺各位老师们今天又过了一次节，是吧？观察员朋友节日快乐，
1: 是吧？来，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括号除了行政老师，就那种在网上最近有一些段子，你看到了吗？高校里边的行政老师是什么样的？就是啊，是什么来着啊？就是孩子什么什么就是嗨，反正就是啊。这我不能随便给你盖呀，就这种类型的。
0: 你看观察
1: 员，叫你们导员给我打电话。
0: 你看他现在笑的露出了八颗牙齿，
1: 是吧？
0: 感觉高低也跟行政有点关系，
1: 是吧？你就是那个是不是？
0: 行政老师，他是真的，他可能本身不是行政老师，但他刚才给我们留的那句话很像
1: 啊。
0: 他说我举报你们啊，你们哥第二遍开头才开始说话，那是太慢了。
1: 那我
0: 要17:00。那个一报时就张嘴，
1: 你要这样
0: 举报你们，
1: 你要这样我可要把那段子说完了，就我都悬崖勒马了。
0: 我想听一听，
1: 是吧？
0: 什么段子呀？
1: 就是那种啊，就是去了比如说中午的时候2点多的时候啊，你去的时候啊，不行，你少材料。3点半你把材料拿来了之后，我马上下班了。
0: 这是行政老师吗？
1: 也可能是人事还是HR。就脑子里边好像浮现出来某些人，就这个比较具体的脸和他们对话的过程中的话，总是忍不住想让你啊紧握拳头打点什么。
0: 那你还是得回学校再重新修修课的。
1: 行，
0: 老师都说让我们放宽心，
1: 行，
0: 不要跟别人计较。
1: 好嘞，
0: 我最近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不少这样的老师，学了不少的表达方式。
1: 比如说
0: 啊，我要很认真大家说，
1: 行，
0: 你们平常不都说我就是喜欢看帅哥，就是花痴吗？
1: 对呀，
0: 我告诉你们，我们不说喜欢帅哥，
1: 我们说
0: 开展优质青年风貌观摩学习，深化高颜值群体调研鉴赏，主动发掘外形俊朗、气质阳光、品行端正的青年典型。
1: 你是不是
0: 在沉浸式新

0: 上当中，我们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不盲目跟风，不肤浅追捧，坚持道德的坚持我们德貌兼修、内外兼修的评判标准，从优秀青年身上汲取阳光的精神力量，以及欣赏的眼光去发现美好，以理性之心去树立标杆，在愉悦身心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气质与格局，展现新时代女性的清醒、自信、高雅的精神风貌。
1: 咋了？你要考研呢？你
0: 听懂掌声？
1: 明白了，就简单的话往啊复杂了说。
0: 我跟你说，你听听我们这个种追求是不是高雅？
1: 哎呦，
0: 是你们花痴两个字就能概括的吗？不能。
1: 是不怕呀？
0: 嗯，
1: 不怕花痴呢？每天盯着手机小屏幕，
0: 嗯、
1: 就怕花痴有文化。真的。
0: 真的特别高级，你不觉得刚才那一段听起来特别的根正苗红？你如果把所有的话都这么表述，你申论绝对没问题。
1: 我谢谢你啊，真的。来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吧，9月10号教师节嘛，对吧？
0: 对。
1: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是谁？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0: 嗯，
1: 好不好？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对，可以是正儿八经的，也可以像我刚才那样，是从网络上学习的一点小段子。
1: 哎呀，
0: 看观察员这位老师都说了，
1: 但是爱看帅哥是真的。这点我们实名啊。
0: 观察员刚才都说了，萨萨，你这不考公你都可惜了。
1: 真的。
0: 嗯，又有一位老师为我指明了人生方向，
1: 是吧？
0: 上一位还是何老师
1: 啊。
0: 教会了我很多的新词，
1: 他说什么了？
0: 比如说“邪恶栀子花”。
1: 啥叫“邪恶栀子花”？
0: 嗯，就是他
1: 啊，就这样斜着对着你，这样
0: 笑容、嗯、是吧？就这样
1: 的
0: 笑容。
1: 行，好嘞。
0: 哎，我还看到了各位小伙伴们也在问怎么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就问问大家啊，在你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
1: 谁呢？
0: 哦，看看各位有没有小伙伴已经给我们回复，因为我们提前呢发到了群组当中。于书章他说，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我煎鸡蛋就是跟他学的。
1: 等一下，
0: 跟
1: 语文老师学煎鸡蛋？
0: 煎鸡蛋，
1: 新东方的老师吗？为啥呀？
0: 我知道他小学可能是在新东方上的。
1: 哦，他说小学四年级数学老师我印象也挺深刻、啊、
0: 为什么呢？
1: 天天让我啊，就是给其他的青年女老师递纸条。
0: 呀呀，
1: 怎么还能办公室恋情呢？
0: 呀，那你挺受老师看重啊，
1: 是吧？
0: 这种事情专门找你弟，
1: 哎、
0: 知道要找别人得慌。
1: 来吧，
0: 还有朋友，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说，这个话题聊了不下于三次，
1: 因为年年都过教师节。
0: 那说明，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印象如此深刻、
1: 啊，
0: 说明那位戴眼镜的男士是一个常怀感恩之心，并且会去回忆自己老师给给予自己教导的人。
1: 是，
0: 哎，因为也有很多的朋友根本想不起来自己的班主任叫什么，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老师给予了自己哪些教诲，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老师很伤心，所以在属于老师的节日当中、
1: 啊、
0: 我们要好好的回忆和感谢他们。
1: 行啊。
0: 继阮世子他说，最让我铭记于心的呢是初中的班主任。那个时候呢，我性格挺内向的，也有点小自卑，成绩平平的，就总是呢缩在人群角落，从来都不主动发言，也不敢和同学交流，就总觉得自己呢一无是处。
1: 嗯，
0: 别的老师呢比较多的是关注尖子生，只有他会留意我的怯懦，他从不当众批评我，反而呢每次作业都会给我写下温柔的鼓励。课堂上呢特意点名字让我回答简单的问题，让我紧张结巴的时候呢他也会非常的耐心去等待我，笑着告诉我说，你真的很棒，你再大胆一点就好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就是大家上学时候肯定很多朋友是喜欢运动会的嘛，他说运动会的时候呢也会让我去参加长跑，坚持不住想要放弃的时候呢，是他站在我的跑道边一直在那里呐喊加油。
1: 嗯，
0: 他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被看见、被肯定的温暖。那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对他说：“老师，谢谢您接纳不完美的我，也是您的温柔治愈了我的自卑，让我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自信。您当年的那一点点善意，真的是成为了我往后人生里最温暖的底气。”
1: 是吧？遇到一个合适的、真的这样的一个伯乐啊，或者是啊自己一个人生导师啊，真的是人生幸事，甚至能在某个时段解救。或者是指点迷津，对不对？然后是点拨了当时在迷途中的自己。
0: 同样，如果你遇到的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也可能就因为他的一句话让自己崩溃很久，或者是落后很久。
1: 我说实话啊、有多少人讨厌某个科目都是因为某个老师、
0: 哎、
1: 一定是存在的了。
0: 你看吉他说，我的高中班主任跟我说的话、现在我都还

0: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哦。
1: 是，
0: 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把曾经当永久。
1: 没错啊，
0: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谁？为什么给你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记忆呢？

0: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

0: 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6: 文豪的诞生。
7: 每次一听到问号的诞生，又会回想起来教授我们知识，把我们的问号一一打消掉的老师，
5: 传道授业解惑。
7: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是谁，他教会了你什么。真的有好多留言啊，我看到观察员他说自己真正开始学习的好好学习是高二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呢，我写假条逃课去网吧，班主任呢刘向华老师知道之后非常和蔼地跟我谈了话。
5: 是他跟你说了什么呢？
7: 他说没打也没骂，但就是因为那一次之后，我就从那以后好好学习了。这也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呢，孩子就处于叛逆期青春期的时候，你不要想用你的高照的语调或者是你的拳头去制服他，因为他是不会服气，他是不服管教的，反而可能这种循循善诱更有办法。
5: 有的时候孩子不是逃，只是没有找到啊正确的因材施教的方法，或者啊没人懂他的青春期的小心思。
7: 我就猜那位老师刘老师肯定是说到观察员心里了，他很认可，
5: 是，
7: 所以呢，那么皮的孩子天天自己写假条逃课去网吧，都从那开始好好学习，现在就是大学老师。你看看
5: 、老师可能也没想到你还能当老师。我还教大学的老师的挺好的呀。
7: 邓坤坤小姐姐说，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贾王实验小学的吴庆柱老师。
5: 哎呦，感谢吴老师，
7: 而感谢您发现了我的闪光点。
5: 今天第一个实名制了，
7: 第二个了，
5: 第二个啊。
7: 对，刚才有刘向华老师了，
5: 行，
7: 但是吴庆柱老师，
5: 哎，
7: 说就祝您节日快乐。
5: 是，
7: 我觉得我们这平台就特别好，说不准呢，大家在这里的留言，我们说出去的时候会被老师或者被老师的同事听到，
5: 对，
7: 就可以分享到老师身边。
5: 是，
7: 老师肯定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感动。
5: 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概括一下啊，自己在老师眼里边那种不可磨灭的标签。为什么呢？老师手里边如果执教生涯真超过三四十年，手底下的学生没个八千也得一万了，对不对？
7: 对，
5: 那可能每个人的名字他大概只能记得到最后啊，退休以后大概也只能记得二三十个。但你要是说到了一些啊自己真的是啊最有标签的那个话，比如说我就跟朱桂琴老师，我也要这个实名感谢一下朱桂琴老师啊。
7: 是你的什么老师？
5: 英语老师。
7: 英语老师
5: 初一启蒙的
7: 哦。
5: 然后呢，我要感谢一下朱老师，可能的他呀现在会记得我的名字，但是如果说只是如果啊，老师忘了，老师祝您节日快乐，您还记得我是吗？你是最懒的那个呀。这我就是最懒的，到后来你执教生涯后的十五年还在跟别人说，我以前有个学生叫大齐，哎呀那懒的呀。
7: 你到现在还是大家的、
5: 那我知道了。
7: 反面教材。
5: 为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非常棒的这样的一条啊。曾经我在初一的时候和他呢有过这样一年的相处，后来的话我转校了。大家也都知道，在初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初中的口试英语的这样的一个试题的。他又前往我的新校里边成为了监考老师，我们在午休的时候遇到了。他说：“哟，我真的看这个大长成大小伙子了。”我说：“老师，嘿嘿，说你这，他就问我说：‘现在还那么懒吗？’我说：‘老师，我早不那样了。’
7: 这老师还需要问吗？您看看我搭档的身材，
5: 是吧？
7: 是还那么懒？
5: 他就说：‘我到现在跟我的学生啊，你的师弟们、师妹们，我还说呢，说我以前有个学生啊，可懒了，他叫啥啥啥啥啥。’然后我就真的非常感谢他啊，然后长得也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位朱桂琴老师。
7: 你看，我们也有很多小伙伴开始实名分享自己老师们的绰号了，那是也是上学的时候喜欢跟老师的一种小互动的方式。
5: 是真的啊，每个老师都有一些很固定的啊。
7: 对
5: 啊，
7: 这个说老师姓于，
5: 于
7: 啊，叫那个钢铁的钢，于刚。
5: 哎，
7: 所以我
5: 当年很常见的这样一类男性老师的名字。
7: 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就是装鱼的那个于刚。
5: 这点我能理解，其实。
7: 哎，那还有一位朋友啊，刚刚是阿龙，他说我初中的年级组组长姓郝，
5: 好，
7: 外号叫做郝搜周，就是搜了的那个周。
5: 我以为是苏州呢。
7: 没有，
5: 苏州
7: 就是搜了发搜了那周
5: 啊，苏州啊。
7: 因为这个年级组长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喝两碗苏州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这是不是俚语啊？不知道，有可能有朋友如果有这个地域文化可以了解到。
5: 是，其实我还让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7: 嗯，
5: 因为呢可能就是以前啊咱们的接触的老师啊有一部分呢他们很习惯干什么，
7: 嗯，
5: 方言授课。
7: 嗯，
5: 然后呢一说到某些东西的时候的话就会带着自己的方言口头禅。
7: 嗯，
5: 然后你一听了就觉得忍俊不禁，特别有活人感。自打范进中军以后他就疯了。是个湖南的老师，每天在操这个塑料的普通话给我们上课。自打方巾中举以后，
7: 等等，虽然是有一点点听不懂
5: 啊，
7: 但是我感觉在像在上大师课，
5: 是吧？
7: 嗯，
5: 就自打范进中举以后
7: 啊，
5: 他就疯了，
7: 真是的。
5: 自打方巾中举以后，他就疯了。我这句话，我当时在课堂上听的呀，我真的啪。
7: 那这对你们也有好处
5: 啊！
7: 你们
5: 学会轻重音了，
7: 不得不
5: 啊
7: 集中注意力去听。
5: 是，然后还有的老师啊，
7: 嗯，
5: 他是怎么着？就给一位老师的的确确的千人千面嘛，对吧？嗯，然后他呢，就是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啊，就可能是因为口腔这个发音过早的缘故，发音有点短，知道吧？嗯，这个塞音、口塞音，嗯，本的。等着他就是日本的我到后来啊，
7: 嗯，
5: 我一直抠善音，然后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别人老师说谁教你的我说我们老师就这么教的呀，抠善音啊。
7: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上一个年级段的时候的这一门课的老师喽。
5: 但是由于呢你也知道大老师比较健谈，
7: 啊，
5: 他就觉得我故意在课堂上就是故意在搞笑扰乱课堂纪律，你给我站起来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为什么要说怪腔怪调？
7: 太冤枉了，
5: 真的。
7: 哎，看到我们吴琼他说呢，我初中的化学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
5: 啊，
7: 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业务水平比较高，
5: 是
7: 他讲课特别有意思，
5: 是
7: 我们都喊他地中海，
5: 跟业务能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说人家发型，
7: 你让我刚刚还在联想，我你没有看上半句，像地中海是地理老师，再往看啊，化学老师。
5: 我要告诉大家，我高二时候的班主任啊，他是一个历史老师，嗯，也非常可爱的一个中年啊，咱们瘦瘦的一个老师。
7: 嗯，
5: 他那个时候就头发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咱们就是说的学名吧，熊秃啊，
7: 哦，
5: 有点熊秃了。
7: 嗯，
5: 熊秃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在私下里，由于他是说实话教学风格稍微有点严厉啊，别，嗯，很多同学啊都给他喊，因为我们心仪的这方面啊，
7: 嗯，
5: 就是跟谁谁谁。比较亲密昵称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加个敖，哦，比如说
7: 嗯，
5: 我叫大齐嘛，
7: 嗯，
5: 然后呢我的名字里边单名一个齐字，他就别人喊敖七，
7: 哦，
5: 别人喊你会敖萨，
7: 就跟我们就是小毛孩，
5: 哎，
7: 就比如说毛奇，
5: 对对对对，
7: 就是就像毛一样这种，
5: 哎，毛萨、毛七、毛菜，就这个意思
7: 啊，
5: 哎，毛哈，就
7: 这种，就是亲切的感觉，
5: 哎，这毛哈，
7: 嗯，
5: 然后我们就喊他敖拜，结果呢，
7: 敖拜
5: 是。就因为带领嘛，谢礼嘛，到后来啊，没想到被高一的孩子们听去了。
7: 哦，
5: 当我们高三的时候啊，他叫他有人就告诉他说啊，你这报道的时候，由于你是转校生吧、插班生吧，你去找一下那位老师。结果他跑到他的办公室，老师，请问一下，鳌拜鳌老师是谁啊？然后我们原来的班主任吧，他说，
7: 嗯，
5: 我就损来吧。
7: 老师很无奈，但是也表示很尊重，说不准还有点乐在其中。
5: 哎呀，反正他就因为一屋子其他都是女士嘛，而且那个年代啊，中年老师的谢顶率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7: 哦，
5: 一屋里边只有他是这个发型，他自然就听，哇，也是很啊，就是很和蔼的接待了那位转校的小学生啊。
7: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5: 行，
7: 涛哥他说呢，以前高中呢是物理课代表
5: 啊，
7: 上物理课呢，老师就总是把自己从最后一排叫到前排去开小灶
5: 啊，就小物啊。
7: 哎，你别说了，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老师对你们这些调皮的孩子是真好。
5: 为什么？
7: 嗯，开小灶，哎，
5: 开小灶。
7: 我说实话，我觉得坐第一排那里除了有点吃粉笔灰，但是现在可能现在老师也不一定都用那粉笔了，可能是用那种油彩笔了。
5: 我就说实话啊，
7: 嗯，
5: 如果是开这个小灶有用，咱也不至于坐那歪皮小灶。
7: 那反正我就是真羡慕，因为我呢上学的时候确实比较的内向，
5: 啊，
7: 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我就是任何旁边干扰我的声音，我都觉得是在妨碍我进步
5: 啊。铁面无私，一丝不苟。
7: 也正因为如此，老师特别喜欢跟我 把我给全班最皮的孩子做同桌，就是若大老师
5: 啊，
7: 我们是同班，
5: 是
7: 我必定是你同桌，
5: 真的，
7: 就是因为他老师会知道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理你
5: 啊
7: 啊，是如果你惹毛了我，甚至可能会上手，
5: 是吧？我一般情况下
7: 上不了手呢，可能会上脚。
5: 我就是相较于啊，反正永远不会理我，不会说话，我宁愿做墙柱子。我就坐那墙柱子那儿了，好吧，我跟墙柱子贴着了，好不好？
7: 对，老师就是这样想，所以永远把我跟最调皮的男同学放同桌。
5: 你当过纪律委员吗？
7: 当过。
5: 当几年啊？
7: 没有，我其实就一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那三年都认为是我。我就是有苦说不出，到第二年老师问，就是你怎么那么多人说话就上自习，比如突然有巡查老师，
5: 是
7: 你们纪律委员是谁？他们喊我，我说、不是我，你们喊我干嘛？
5: 我卸任两年了。就啊，还都是你，就那么一丝不苟。
7: 对
5: 啊，
7: 哎呀，
5: 那你应该也没听到过什么叫班级里的这些谁谁谁的八卦吧？
7: 哎，有听到过，有一次也是刚，其实那时候是到一个新的年级，初中啊，初一，刚刚军训完，开学没多久，大家。班里面呢，那个年纪懵懂的男孩女孩已经开始传八卦了。
5: 是，
7: 我走到路口的时候，听到我旁边同班同学聊，我就好奇问了那么一句：“哎，你们说是谁跟谁吗？”那你说：“啊，你也聊八卦呀？”
5: 哇，原来你是有活人感的。往常都觉得是一个学习机器来的。
7: 哎呀，所以说嘛，会聊起来那些上学时候的话题真的很有意思。
5: 对，
7: 我们今天呢也是趁着教师节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5: 好，
7: 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老师，
5: 他教给你什么，
7: 他教给你的什么。
5: 好嘞、
7: 可以继续留言哦。
5: 来吧，下面一首歌为大家带来汪佩蓉的只要你快乐，这是歌手本人建议在本段时间来进行播放的
7: 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建国西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西安路路口到苏堤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

0: 处理，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想找夜班工作，假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笑笑，
2: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来吧，今天的好心情更有趣，虽迟但到。
2: 嗯，
1: 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好，
1: 黑猫和白猫打架谁赢了
2: 啊？
1: 这个是以试以前出过呢，考验一下大家往谐音梗，大伙回答一下。
2: 应该是黑猫。
1: 为什么？
2: 因为黑猫警长他战斗力强。
1: 对，回答对了，但是解释不是这么说的。
2: 啊，
1: 黑猫是输了的那个
2: 啊，
1: 白猫赢了。
2: 为什么？
1: 因为黑猫紧张
2: 啊，紧张，
1: 黑猫紧张了，
2: 啊，他紧张了，
1: 所以白猫打赢了，
2: 影响发挥了。
1: 哎呀，我知道你肯定也是被我这个文字稍微误解了，
2: 来吧，
1: 我也是刚才输出的时候才捋清楚这个逻辑。那么同理啊，就你看黑猫和白猫打架是白猫赢了，因为黑猫紧张了，黑猫紧张，黑猫紧张。
2: 是
1: 同理啊，青枣和红枣打架，
2: 嗯，
1: 你们猜谁赢了
2: 啊？青枣，
1: 嗯，
2: 青的多，红的少，
1: 所以
2: 答案就是红枣。
1: 答案对，但解释错了
2: 啊！
1: 我刚看到很多小伙伴给出的答案，说有的说是青枣赢，
2: 是
1: 张淑瑜认为青枣赢，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克里斯蒂亚诺留的耳朵也说青枣，
1: 青枣因为青一块紫一块，
2: 哎，就打的呢更有这个感觉，感觉战斗力更强。
1: 对，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答案
2: 啊，
1: 确实是红枣赢了。
2: 哎，为什么？
1: 大清早亡了。
2: 明白了。好嘞，
1: 确实是一个谐音梗。
2: 好嘞。
1: 同时呢，看到很多小伙伴也在热切的关心着我们十一的这个假期安排。
2: 哎，
1: 有人就问，哎，你们去哪里玩？我们确实去不了哪里玩，因为这个十一呢我们要加个班。我们加班呢，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十月一号，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当这个秋风拂过千亩金色稻田，我们也可以奔跑在其中。
2: 是
1: 6.66公里的吉祥赛道上面，我们还可以遇上千年古村的石板路。
2: 嗯，
1: 所以在这个十月一号，我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们将和大家相约在张集镇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那今年呢，也是重磅升级成了这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嘛，因为除了有咱们人类的跑步，还有宠物跑步的观赏赛。
2: 没错啊，今年的赛道全长还是6.66公里。
1: 嗯，
2: 从这个梁塘村委会咱就出发了。
1: 嗯，
2: 穿过这花巷市集，跑过海棠大道，一头咱就扎进了千亩的金色稻田和油葵花海啊，像白桥水库这般一路稻香扑鼻，顾村尽美。这不仅是奔跑，更是一次绿野香棕的诗意漫游啊，现场还有现卵的，热气腾腾的，小火火的，梁塘落寞卷散。我决定了，
1: 嗯，
2: 我十一我就裸埋去。

0: 大老师手做裸模啊。凭参赛手环咱就能免费领取啊。
1: 对，如果大家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场就是3块钱一个可以买、
0: 哦、
1: 如果是报名的话呢，咱们凭手环就可以领取。
0: 行，
1: 那么这个也是限制了人数嘛，666啊，最多只能报666人。
0: 是，
1: 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的二妮儿大管家正在帮大家统计预报名的人数。
0: 嗯、哦，
1: 对，也就留给了我们100个名额、啊、
0: 很稀有啊。
1: 对，我们只他总共报600多，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其他途径报名，就给我们交通广播的100个名额，所以大家还是要争取一下的。一路好心情请首字母，就是 YLHXQ，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这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大家添加之后呢，备注一下村跑，你告诉他要报名，然后就可以了。几个人，那当然这个也是有参赛费用的，个人参赛呢只要28块钱。
0: 嗯
1: 嗯，我们的比赛时间呢是10月1号的当天，其实就是娱乐比赛了，欢迎大家来现场跟苏苏、小龙、萨萨、大琪、小圆儿、小童还有成明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还有佳佳，
0: 欢迎欢迎欢迎啊、嗯、
1: 那么、报名方式就是关注我们二妮儿的账号，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村跑或者是村拉松就可以了。
0: 好嘞，
1: 今天呢贾婷春香麦咖啡呢，我们要唱一句和感谢相关的歌曲，一起感谢一下那些年曾经给我们很大帮助的老师吧。
0: 感谢
2: 中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卖咖啡，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卖咖啡。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0: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贾青车厢麦咖啡，欢迎大家唱一些和感谢相关的歌曲。你看八七大叔跟我们的感受一样，第一时间分享出的是陈奕迅的《虾虾》呢。
1: 哦，谢谢你。
0: 哎，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本时段的大金主，感谢贾青羊肉串了。
1: 哎，
0: 也要告诉大家，贾青羊肉串现在呢正在招夜班的员工。
1: 嗯，
0: 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像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工，那么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工作时间呢是从下午的2:50一直到凌晨的1点钟，只要您是踏实能吃苦听从安排责任心又很强的，咱们贾青的6家门店是就近分配的。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联系电话13585386539，13585386539，哎的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找我们二妮儿也行，我们就知道了，二妮儿是大管家，什么事儿他都管。
1: 嗯，
0: 你找工作他帮你找，你要进我们的村跑群他帮你拉进来，
1: 是
0: 你要报名村跑几个人，可以什么时间要去领取你的参赛包。
1: 嗯，
0: 二妮儿都来提醒你。
1: 想团购我们的这个工作服也行对吧，团购一下嘛。
0: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加上他备注一下就可以了。您就是要应聘就回复贾青。
1: 嗯，
0: 您呢是想参加我们10月1号的梁塘村，就张集镇梁塘村的这个村拉松，那就跟他说村拉松，到时候呢，
1: 嗯，
0: 我们也会一起陪大家度过10月1号。
1: 好嘞各位啊，来吧，今天呢还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0: 嗯，
1: 请问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谁？嗯，他都教会了你什么呢？
0: 对，我们今天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啊。有小伙伴跟我们说到的是，你看狂拽炫酷，他说我读了多年书，记忆当中仍然记着的两位老师，一位呢是语文老师，一位是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吧，他就挺像妈妈的，
1: 嗯，
0: 循循善诱，
1: 真的很喜欢这样的老师啊。
0: 嗯，
1: 就是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
0: 刚才于书生说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语文老师。
1: 嗯，
0: 因为让他上去就是板书写什么文言文相关的内容
1: 啊，知乎者也。
0: 他说他全部都写出来了。刚才小雨老师说你自己写的，你来给大家讲一下
1: 那自己不会讲吗？
0: 嗯，他可能觉得老师在偷懒吧。我告诉你，
1: 哦，
0: 老师用心良苦，这个知识只有你能给同学们讲出来，你能当这个老师了，他才真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了，你才会用了。
1: 是，据我呀，各自就有些这个老师的朋友啊，他们说现在啊，
0: 嗯，
1: 也已经学会了一些，比如说偷懒的小技巧。
0: 嗯，
1: 他是干嘛干什么呢？比如说那天啊，他的的确确那个课没背，或者临时背过了之后忘了怎么讲了。
0: 嗯，
1: 他就会找茬。
0: 嗯，
1: 然后呢，小发雷霆，小发雷霆，把那个自己的课件啊，
0: 嗯，
1: 往那桌子一摔。这课怎么上？我不上了。来，学习委员看着自习，然后自己抓紧回去。这是怎么上？豆包豆包，这课怎么上啊？回到办公室里边立即去解一下，下节课把这个题目啊再给他解出来。
0: 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今天刷到了杨澜给一个商业品牌拍的教师节短片。
1: 嗯，
0: 有句话特别戳自己，他说好老师呢是那个第一时间喊出你名字的人。
1: 哦，大姐大姐把那个黑板擦一下。我说好嘞老师。
0: 你就承认吧，你已经是老师的心头肉了。
1: 那当然，
0: 刚老师看到你只会想那个谁，你去擦一下黑板。
1: 啊，因为为什么，
0: 嗯，
1: 我毕竟坐讲台边上，我的距离最近。
0: 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讲一下吧。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建国西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西安路路口到苏堤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湖滨路

0: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往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哎，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行，
0: 9月10号、
1: 哦、
0: 教师节。
1: 嗯，
0: 老师是什么人呢？
1: 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课堂上传授知识，也会在不经意间给人鼓励。有人遇见良师啊，能照亮很长的一段人生路。
0: 嗯，
1: 也有人遇过严厉的老师，当时不理解，回头才懂他的苦心呐、
0: 啊。没错，今天呢也是42个教师节，重回学生时代，领取你的老师金句，这个话题也在微博上面热传了。那些年老师说过的话呢，堪称是全国统一，我们几乎每年9月10号的时候都要回顾一遍。
1: 来，
0: 今天当然也不能免这个俗套，
1: 行，
0: 因为他每一句真的都能瞬间把人拉回到课堂。
1: 整栋楼就你们班最长，来，我看谁说的，谁说的，你上来说。我不讲了，你来讲。
0: 没错，哎，这有没有发现跟纪律相关的是上榜最多的？
1: 对，
0: 整栋楼就你们班最吵，是班主任的经典开场白。
1: 真的，
0: 哎，就这威力堪比全校广播了。
1: 嗯，
0: 教室里面呢，因为这句话瞬间安静。我每次听，我都在想，真的吗？刚才也没有觉得多大声啊，
1: 是吧？
0: 哦，
1: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0: 啊、哦。
1: 据说每届学生都听到过这句话。嗯。啊，等你们毕业之后，跟你们师哥师姐差远了。
0: 哎。那是说明什么
1: 啊？
0: 说明后面的朋友们比我们更差了，
1: 是吧？而且你知道吗，老师们可鸡贼了。

0: 你怎么你咱们要上大学了之后回到什么的高中里边要去看老师的话，老师还会说这个啊啊啊啊那个啊，我在那个课堂里面的啊，我在啊实习班实习班实习班，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一定要让啊那群回来看他的这些学生们在现在学生们面前回来找他，
1: 显示自己的威严，
0: 就显示说你看看我他们对我感情那么好是不是、啊、
1: 展示一下
0: 我这个投桃报李是吧我这教书育人是不是、啊、
1: 哎，而且那个时候看到学长学姐回到自己的班级里来
0: 啊
1: 说哎，我现在在哪个学校就读我在哪个学校，哇当时真崇拜的眼神啊，
0: 哦，
1: 像哇我也可以上到这么好的985 211，
0: 那考得不好就不会来看了没脸，
1: 我觉得哇他们跟我是同一个老师
0: 啊，
1: 我的老师真优秀
0: 是吧，
1: 我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0: 是
1: 嗯。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嗯经常会听到，我觉得大老师应该听到过，
0: 怎么说，
1: 看我干嘛
0: 啊，
1: 我脸上有答案吗，看黑板，看黑板干嘛，让你看书，
0: 哎呀
1: 就是你注意力可能永远不在老师想要的那个点上，
0: 是
1: 啊，
0: 就形成一个指令闭环了哈，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在办公室都听见你们声音了，
1: 嗯，
0: 老师是不是经常说这句话啊，但现在好像有的老师他们办公点就在班级里面了。
1: 我跟你说这话不光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能听到老师说
0: 啊，
1: 现在也能听到办公室的同事说
0: 啊，
1: 我从厕所出来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
0: 是什么王熙凤
1: 这是女同事太多了啊，办公室都是女同事，
0: 人还未见笑先拿，你这个这王熙凤了都啊。
1: 还有一个是一听到会有点紧张的话
0: 啊，
1: 没人举手是吧，
0: 嗯，
1: 那我点名了，
0: 哇倒霉的会有两个人，
1: 嗯，
0: 班长和课代表。
1: 因为我真的，我这个时候真的很希望有个同学可以举手拯救一下我们。
0: 哦呦，很难的，你发现没有？越长大的话，越不喜欢主动举手。
1: 哦，
0: 觉得就是那段时间有种小大人的叛逆，觉得什么呢？吸引别人目光是羞耻的事情。
1: 嗯，
0: 对吧？甚至偶尔啊，你要举手，他就私下别人说：“哎呀，显着他的显眼包。”就跟他会似的。
1: 对，不吃笨鱼就说：“我就是那个，就怕点名。”
0: 就怕点名啊！
1: 嗯、
0: 点名的时候，明明还在跟别人，哎，你知道吗？你昨天晚上看那个就是，还会低头啊，要多低有多低呀、啊。那就埋下去啊！
1: 哎，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哪一位？他教会了你什么呢？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唱一些包含感谢的歌曲，表达对老师的感谢。当然，特工就感谢了，他说：“我这是要给萨琪玛唱的啊。”
0: 我们听听看。
2: 从前我刚刚是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确定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生理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

0: 哎呀，听到老泪纵横，也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厚爱啊！
1: 我真的是感谢开发有这个翻译的功能
0: 啊，
1: 但我真的是听不太懂啊。
0: 但是啊，好在他唱的一定是标准的，因为开发平台给他翻译出来的咱们的这些文字啊，都是对得上的。
1: 而且呢，且不说歌词能不能听懂了，就特工这个深情的演绎啊，我就非常的感动了，
0: 是，
1: 我马上眼泪都流下来了。现在完全是专业素养在控制着眼泪没往下流
0: 啊！你说这咱们的真情流露也行。还挺期待的啊，
1: 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聊一聊，唱一些和感谢相关的歌曲。可以今天就接着我们交通广播感谢一下曾经给自己很大帮助的人生导师。
0: 是
1: 看到 Katrina， 他 Katrina 他说，
0: 那刘志敏
1: 他说，要说我最敬爱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那得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
0: 嗯，
1: 记得高一的时候呢，我的腿受伤了，落下了好几个月的课程，曹老师主动说体育课的时候额外给我补课。
0: 啊，
1: 我当时我的，你看
0: 啊，
1: 你这么感动吗？老师用他的休息时间，他这相当于加班
0: 啊，加班啊，
1: 对吧？他我当时都感动得哭了。
0: 是，
1: 最后果然不负他的厚望，我考了140分的高分。
0: 嗯，是，
1: 这个恩师真是永远让人铭记于心，
0: 是吧？
1: 我也要感谢一下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宋鹏老师。
0: 哦，他是
1: 啊，哦，对，也是在那个在晚自习的时候说，你有不懂的你直接拿来，我给你一对一的讲。
0: 嗯，
1: 然后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难题。
0: 是，
1: 哎，最后呢也是帮助我考上了211的学校。
0: 感谢，
1: 再感谢宋鹏老师。
0: 耶，那我也感谢宋鹏老师给我刷了一个这么优秀的搭档。感谢啊，感谢。

0: 感谢老师谈厚爱啊、
1: 哎！来吧，继续看一下木多的留言。
0: 好嘞，回顾30多年来，遇见过太多位老师了、印象深刻的有小学语文老师苏老师，女的哈、初中英语老师康老师，初一班主任了、这个是英语常老师，初二班主任。语文孟老师初三班主任，高中物理老师豆老师高一高二班主任啊，物理老师卢老师看得出来理科的高三班主任了，大学嘛连班主任是谁都想不起来了。工作后李老师周老师教会我什么呢，有专业技能人才和获得管理岗位的人同样受到尊重和作用，也不必执着于啊是吧每天就想着升官发财对吧，让我以平常心和认真的匠人精神来对待我自己的工作。还有呢就是网上认识的卢老师，还有公众号的凯哥，以及呢就是徐小明老师等等一些啊忘记了具体名字的老师们，总之感谢你们，祝福你们、
1: 我觉得他真的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连网络上的这些教育博主也照顾到了
0: 是吧，网络教育博主的话我就感谢一个人，罗老师。
1: 为什么
0: 罗翔讲法律
1: 啊？我以为男朋友了
0: 是吧，你少买点东西少买点东西吧啊。
1: 还有红黑白哥哥，他说我第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师是4年级的数学老师
0: 哦，
1: 他呢在隔壁班批评我身为班长管理班级不严，说了一些贬损我的话。我在数学作业里面呢夹了个纸条，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尊重我的话。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聊了一会儿，我当时特别的忐忑，但是也能够直抒胸臆，因为我也想在自习课上跟同学聊天，所以我不是怕得罪同学，而是很难以身作则而去管理其他同学，
0: 就自己也是个话痨
1: 是吧。但你别说，就直抒胸臆这一点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放到现在在工作岗位上面可能很多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0: 这倒是啊。
1: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5年级的班主任，
0: 直到啊5年级一直在担任班长呢。当时班里来了个留级生，他很想当班长啊，我俩在教室里因为这个职位还打了一架。我说实话武力值方面我输了。后来在班主任课上啊，班长他就把这个钥匙上交了，我就有点委屈的哭了。班主任说了一番话，说打不过就哭，你像什么男子汉，一次打不过就多打几次。我跟这个班主任一直很对付啊，这个脾气很好，说上学迟到呢我会在路边等他，坐他的自行车堂而皇之的进学校啊。
1: 还有第三个印象很深刻的是初中的班主任，
0: 怎么觉得有点像魔丸呢？
1: 但我发现他老师好酷啊，就没有说打架不好。
0: 那个时候的
1: 他越挫越勇。
0: 你发现没有？大家很喜欢的老师，大部分都是那种毕业没几年，可能跟大家的咱们是他们带的第一届，也就是比我们大个5、6岁的哥哥姐姐。
1: 他说那会儿为什么初中班主任印象很深刻呢？他在刚入学时搞了几道数学题让我们做
0: 啊，
1: 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规律。我快速做完，并且说了一下自己的观点。那天呢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不断地表扬我、还表扬我的语文表达能力，
0: 是
1: 说我的作文也会，他也会直接给到优秀。不过我俩的这个蜜月期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开学没多久，学校组织了一次数学竞赛，我拿了第一，还有个同学拿了第七。他说那位同学的答卷很潦草，他认真看了他的答卷，真实成绩应该是第3还是第5。从此以后呢他就天天表扬那位同学了。
0: 我觉得他的主业应该是书法老师。
1: 他说他不表扬我了、我不是他的心头肉了，
0: 是
1: 只表扬那个同学了，
0: 就不是他的心腹了。
1: 但是他又安排他的外甥跟我同桌。10多年后呢，我俩在一个饭局上偶然相遇，他问我读了哪所大学，当他听完我的大学之后，他了一声，带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心情在里面。
0: 到底是自己走了眼，没有识别出来真正的千里马，对不对？没有好好调教，还是真的因为觉得有点伤仲永了？如果当时再关照关照他，可能会更升一级。
1: 他说整体上呢他是一个很真诚又很善良的人，不过他虽然平庸却很自负
0: 啊、
1: 总是带着上位者和拯救者的心态来看学生。
0: 那应该没考太好
1: 啊。这位同学印象很深刻老师很多，还有第4位呢。
0: 第四个说是他的高中的数学老师，他总是让自己啊反复做一些特别简单的试卷，说每次考试班里10几个满分20几个99分的，他会很认真的把成绩张贴在教室里面。一开始以为他这样是做了为了鼓励大家，没想到他一直这么做，才明白他教的班平均总分 总是在市里边排名前列的缘由。
1: 嗯，
0: 他偶尔还会在晚自习上借着酒劲儿来说一些委屈的话，还喝酒，这不行啊！
1: 晚自习那
0: 不
1: 行，你值班你不能喝酒。
0: 真的，这现在的话，这说出来之后，那都有被吊销执照。
1: 对。哎，可以看出来这位朋友可能年龄也挺大的了。
0: 嗯，
1: 不吃笨鱼，他说大学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吴老师。
0: 吴老师。
1: 老师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0: 啊。
1: 全系第一个无人监考班就是由这位老师创立的。
0: 哦。
1: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0: 是。
1: 我也想起来我们高中的历史老师当时年龄也挺大了，你就感觉他应该没几年要退休了。
0: 是。
1: 他呢就是所有的老师都会管我们班的纪律，只有他不会。他这么说。我。有自己的领导方式
0: 哦，
1: 我知道很多同学都说我不管你们，我这不是我事事不管吗？
0: 嗯，
1: 我这叫无为而治
0: 哦，不管，
1: 说得很高级
0: 啊、
1: 嗯！我就觉得这个老师要是去做主持人，应该节目也很精彩，
0: 是吧？
1: 毕竟他历史故事讲的也很好玩。
0: 我又想起来我一位张老师啊，我算是他关门弟子，
1: 嗯，
0: 关门弟子之后呢，他在教我们那届之后，他退休了，
1: 嗯，
0: 一直辗转的十多年后，我在上大学，从大学啊回家的这种大巴上，
1: 嗯，
0: 我突然看到了他，
1: 嗯，
0: 我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张老师，您还认识我是谁吗？我说您去哪儿？他说我去我二儿子那儿。我说您还记得我是谁吗，张老师？然后他说谁呀、啊？我说我应该是您最后的一届学生，我在某某小学某某班。到后来啊，聊着聊着聊着，真的非常让我惊喜的是什么？他真的是慢慢在苏醒自己的记忆。你是不是说相声那个？是。我说是，他说，哎呀，你都长那么大了，你现在在学，你现在就这又在学学习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苏醒记忆，而且他也有一种真的是在他乡遇故知，或者说啊，真的在发现桃李满天下，在南京都能遇得到，然后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能言，然后也把自己坐车买的零食啊，然后分给我吃不少，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次相遇。
1: 嗯，
0: 你说见到他之后啊，如果真的是一下能嫉妒你，肯定是让人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嘛。但这种你以他本身已经忘却了、
1: 嗯、
0: 但是在逐渐的这样苏醒的记忆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反而会让你觉得你们生命中是有一些特别的链接的。
1: 对，
0: 嗯，
1: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节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都有谁，为什么呢？也可以趁今天教师节对他表达感谢。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狂热，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刚刚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张海报图，那是叫什么？用红旗招展，彩旗飘飘。大老师，你那个小品里面的话是怎么说的？
1: 这不张口就来吗？
0: 你说，
1: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哎，但是这个图吧，你要仔细再一看，有点眼熟
1: 啊。
0: 这中间不是大齐本人吗？
1: 是啊。
0: 这旁边不是萨萨和小圆吗？
1: 是啊。
0: 这个是什么图呢？
1: 我们干起来直播了。真的很像直播间啊，
0: 真的很像在田间地头做那种助农直播。
1: 是，
0: 但这并不是，这是去年10月1号我们在张集镇梁塘村的村跑，这个折返点给大家发补给的时候，我们好朋友 Kevin 帮我们抓拍的照片。
1: 没错，非常有生命力啊。
0: 对，今天呢用豆包用 AI 了一下，做成了一个海报，
1: 我们现在
0: 让大家一起回忆了一下。
1: 我们现在直接就能上种地宗，对不对？我们这三个晴天完全就是这个感觉了。
0: 三个晴天，
1: 对不对？
0: 你早说，我不把群名起三个橡皮匠了，叫三个晴天好了。
1: 别人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本来起的是臭皮匠。
0: 没错，也是要告诉大家，是我们这一次十月一号呢，要再一次带大家在张集镇梁塘村一起奔跑了。
1: 好嘞啊，
0: 6.66公里不算很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从梁塘村委会出发，穿过花巷市集，
1: 是
0: 跑过海棠大道，那一头呢扎进千亩金色稻田和油葵花海，那在白桥水库那个地方进行折返，可能就是我们去年的那个折返点，一路呢是稻香扑鼻，古村静美，关键呢今年呢在舞台周围还有热气腾腾香乎乎的补给，那就是梁塘烙馍卷馓子，
1: 是
0: 现烙的，大家跑完之后可以直接就是补给上，香喷喷的，脆乎乎的，凭这个参赛手环是免费领取的。那当然如果大家说跑不动呢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围观，可以去玩，
1: 是
0: 烙馍卷馓子就3块钱一个，也不贵。
1: 是，要不然我们也给大家整个活，我们仨呀随机躲在赛道的某些地方，大家找我们。就谁抓到我们的话，我们一个发点烙馍啥的，发点这个什么纪念品一类的。
0: 没错，那很多朋友是这个开车过去之后都问说，我刚才听到了有这个村跑的活动，然后怎么报名？报名的方式其实就是联系我们海报当中，你们看到的右边的这个女孩，我们的二妮儿啊，二妮儿，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二妮儿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你就跟她说村跑，
1: 村跑，
0: 我想报名一下村拉松，刚才听节目说到的，她就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村跑预报名群，
1: 是，
0: 因为她名额非常有限，我们都知道梁塘村在这几年是非常火爆的一个乡村，它非常的文艺，非常的现代化了，有既有古色古香，又非常的便捷，
1: 非常像什么小大理呀、啊？你去了之后，完全就有一种 vacation 度假的感觉呀。在那儿的话，不仅有这个炉烤的面包、炉烤披萨，还有一些啊主理人做的这些非遗的手工项目，还有什么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啊，还有非常多有格调的，而且呢主理人也都很上心的这些用在农村院落里面改造成的个人咖啡馆，特别出片，随便一走或者呢一拍都特别特别的惬意。
0: 对，我们昨天呢，我们之前去年十月一号的时候在跑完步，大家就是解散散开的时候，也在里面逛了逛，玩了玩，也在那个房顶上面拍了照。
1: 哦，
0: 远处一拍之后，大家说天哪，这跟大理有什么区别？
1: 完全没有啊。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假期，尤其像中秋还有十月一这样的节日，不用跑到特别远的地方，花很几倍以上的这种住宿费，去人挤人，其实我们直接就可以在自己身边开开心心的在田间地头，而且还是这种金色的麦浪，
1: 就是
0: 还有向日葵花海当中去奔跑、去拍照、去留念，真的很快乐。
1: 就是啊，别管啊，老公、老婆、孩子在那都能收获到自己的快乐，对不对？老公，咱们跑个步，是不是？买点这非遗手作，或者呢，直接看点走地鸡儿，对不对？买点这个农副产品，是不是？买点葵花籽油。老婆，咱就干什么呢？去那个田间葵花花海里边，咱们拍拍照、出出片。他那还有一个啊网红水库呢，也是特别特别出片啊。
0: 对，这都是连带着的。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这个秋天，在十月的第一天一起跑了6.66公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嘛，六六大顺。
1: We are family。
0: 同时如果您本来就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的话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礼品。
1: 哎，
0: 那如果只是这个参赛就来参比赛凑个热闹，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苏苏、小龙啊，跟萨萨、大齐、跟小童、成明、佳佳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也都可以。
1: 行，
0: 报名呢其实每个人只要28块钱的报名费， 添加我们二妮儿的微信，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添加这个微信跟他备注一下村跑就可以了。
1: 是，然后参赛也有我们的补给包，包含了赛服啊、号码布、保险和完赛的纪念奖牌。去年呢还有在咱梁滩村消费的一站式的礼用券，
0: 今年是其他的礼品送给大家，
1: 对，反正就绝对让您值回票价啊。
0: 那么大家可以添加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一下村跑即可。那10月1号绿野香棕国庆当天，我们在张集镇梁塘村不见不散了。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聚微光成火，汇涓流入海。
4: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3: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4: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厂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2: 我的男神又出新电视剧了。哇、
3: 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8: 我是马老师啊，
7: 一起来说点正事儿。
8: 好，来来。
7: 那么刚刚有小伙伴正好把 iPhone 18系列的照片发在我们粉丝群里，那我们第一条的信息也跟 iPhone 的新产品发布相关。
8: 今天凌晨啊，苹果公司举行了秋季发布会，其中的折叠屏手机 iPhone 12 18 Pro 系列啊发布了。作为本次发布的重磅产品， iPhone 12 256 版本呢就得16000起了，512GB 版本呢得18000， 1TB 的版本啊得21499了，2TB 的黄金版呢大概是26499元，提供了星光白夜空双色可选。同时罗永浩也发文吐槽了 iPhone 12，他说啊，折叠机的形态、屏下摄像头、矮胖的扩屏比例、侧面的 dock 等等多处都存在着抄袭，就很像啊遥遥领先的现在主打的那款 Pro， 对不对？此外呢，罗永浩还表示折叠的时候动画效果确实是原装，而且效果很好看，也想问问大家有史以来最贵 iPhone 你冲不冲。
7: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热播剧《早春晴朗》当中的主角所在的灵美公司被网友认为原型呢是国际 4A 公司广告巨头奥美。据悉呢，一位非常知名的歌手姐姐刘恋也曾经任国际 4A 广告公司奥美的创意总监。她呢在采访当中自述说，刚入行的时候转正的月薪仅3500块，
8: 哎呀，
7: 还要在北京租房，
8: 够花吗？
7: 但是虽然工资很低，但是出去工作都是要住5星级酒店的，
8: 哎，因为在外面代表着企业形象。再来关注吧，刘翔最近呢晒工资卡的收入。该明细显示，从2015年4月7号起，一直到2026年9月2号，他的工资卡的账户支出啊为0.00元，收入呢则为982,934.67元。这笔收入啊是他退役11年间从上海体育局系统领取的全部工资和补助的总和。按照11年呢，这个时间来结算，每个月月均收入大概在7174元左右。
7: 嗯，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有一位新娘一场婚礼请来了20位摄影师，现场规模被形容为新闻发布会。在新娘的眼里呢，全是对于成片效果的渴望，而非对婚姻的向往。领证登记时呢，也有人规划拍照比这个走的流程还要久。
8: 天哪！
7: 发完九宫格的朋友圈呢，被类比为高考放榜。
8: 嗯，
7: 兴奋感呢，甚至是盖过了成为合法夫妻的仪式本身，已经分不清楚啊，到底是想结婚还是想出片，这样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这句话调侃背后，其实也是当代年轻人把婚礼当成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创作。
8: 嗯，
7: 与其说是在纠结结不结婚，不如说是在重新定义婚礼的意义。
8: 哎，
7: 当这个婚纱从婚姻符号变成了视觉创作的素材，当出片成为了对抗日常平庸的武器，这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对错之争了。有人呢会靠精修图去点亮自己生活的高光，也有人呢则是用不完美的抓拍在当中找到情感的本身。
8: 也欢迎大家晒一晒自己幸福的婚纱照啊！我真的特别好奇大家什么样的造型。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小伙伴问到说，村跑的话，这个跑步的活动大概有多少人跑？
5: 嗯，
3: 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呢，有一个六六大顺。除了跑步的这个里程是6.66公里之外呢，还有就是人数是限制在666人以内的。
5: 是，
3: 就让大家整体的跑步感受是很热闹，热热闹闹的过10月1号。
5: 哎，
3: 同时呢，你又不会觉得哇人太多了，挤得走不动的那种程度，我们会很好的把控住这个人数。
5: 是，
3: 同时呢，我们交通广播为大家争取到的只有就是100个名额。
5: 嗯，
3: 那现在已经有一半也被占走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要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二妮儿的微信了。刚在后台公众号后台也看到有朋友回复村跑两个字，如果您想要去报名村跑的话呢，添加我们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他的微信号，添加完备注一下村跑就可以了，他会邀请你进入到我们的村跑专属群。
5: 没错啊，在这里的话您就可以获取咱们相关活动的第一手的资讯了啊。
3: 这次活动呢也是从梁塘村委会出发，穿过花巷市集，跑过海棠大道，一头呢去扎进千亩金色稻田和油葵花海，到白桥水库那个地方折返，一路有稻香扑鼻，古村静美。也不仅是跑步啊，更是一次绿野香棕的诗意漫游。现场呢还有现烙的热气腾腾香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大家凭参赛手环可以免费领取。
5: 嗯，
3: 那这些参赛手环大家别忘了啊，预报名可以告诉我们有多几个大人几个孩子。那报名费是28块钱一个人，报名完了之后我们会在群里面及时的去通知大家，告知大家诶是不是要去领您的参赛包了。
5: 嗯，
3: 这个28元里面是包含了参赛服、号码布、还有保险以及完赛纪念奖牌的。
5: 是，也要告诉大家啊，咱们的报名统一截止时间啊，目前是在16号的17点钟。
3: 嗯，
5: 然后我们会在群里第一时间开启我们的报名通道，然后一定啊要先进群抢占一下我们的名额。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添加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告诉他村跑俩字就进群了啊。
3: 没错，我们也是在粉丝群当中等着大家，和大家一起在10月1号金秋早上跑一跑。
5: 嗯，
3: 刚刚看到还有朋友说10月1号应该不冷吧。
5: 嗯，
3: 啊不冷吧，确实是到了十月了，早上出门是有一点凉意的，但是等你跑完步，我们很多小伙伴说的都会出汗。
5: 对，
3: 所以现在其实第一时间报名的很多是我们去年也参加了的小伙伴。
5: 是，
3: 就敢说整体的感受特别的好，
5: 体验感非常棒。
3: 哎，所以说今年又要再来一次，包括我们有很多小伙伴，我们都不需要自己的摄影师。
5: 嗯，
3: 我们的听众拍的好像一点都不输我们的摄影师了，
5: 是吧？
3: 嗯，
5: 我们在开启一个这样的一个 cosplay 的业务啊。
3: 嗯，
5: 你们来 cosplay 主持人工作人员
3: 啊。对，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是我们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啊。
5: 嗯，
3: 您直接搜可能会进到公众号，您添加好友，按微信里面右上角那个加好友去搜索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有个二妮儿好心情俱乐部，你加他跟他说村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群当中了。
5: 是，
3: 现在呢刚刚有新朋友进群，

0: 我们的老朋友们又把去年参加过的照片又都晒出了一遍，就非常的骄傲。大家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给你们看看，我去年就参加了，给你们看看有多好玩。
1: 是，去年的话内容也是特别丰富。我们呢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的话也是给大家更加的啊完善了咱们这样的一个赛制，而且也增加了相关的更娱乐的，更让大家伙啊更期待的这些玩乐的环节。
0: 哎，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说在哪报名。天哪，兄弟听了两天了竟然还在问在哪报名。
1: 没事啊，好饭不怕晚。
0: 微信啊，大家在微信添加我们的大管家二妮儿，二妮儿就是我们的大总管，我们所有活动都是找他去报名。他的微信号是什么呢？我们节目叫叫什么？一路好心情。所以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1033，这是二妮儿大管家的微信。添加他，你跟他说村跑，你跟他可能会大概询问你一下您的年龄，您是几个人，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预报名群了。
1: 然后在这里啊就可以获取咱们的这样的第一手资讯了啊。
0: 那么我们也在群组当中等着大家。那今天呢是教师节，也跟大家聊一聊对我们影响很深刻的老师们。有哪些老师真的让你记忆深刻，又是为什么呢？
1: Merly 说了，教师节又教师节了，那先祝我所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了。教过我的老师们啊，其实感觉主要还是高中数学老师和初中数学老师印象比较深刻。还有就是初中的初三的一个英语老师也非常深刻，其余的好像想不太起来了。
0: 哎，我刚才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说英语老师让我印象很深刻，
1: 就穿最漂亮，
0: 因为我就是听不懂英语课。
1: 我以为是那个英语老师一般都是穿的最时尚，永远在那个上课的时候不重复衣服那种，时尚 icon 那种啊。
0: 对，人造他说我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个老师啊，一个是三年级的英语老师，我真的忘记他叫啥了，只记得他发音还可以，没被带歪。没把我们带歪。还记得他教我对这个 TH 这个的发音的时候，虽然不对，但是他已经很努力了。一个呢是六年级的数学老师，他让我每天给我们班里的同学讲题，为此我不得不去备课，还因为这个原因数学成绩提高了，考了当年年级第六。
1: 有，这不错，
0: 对，
1: 人生高光了。
0: 也让我在残酷的小升初考试当中没有办法
1: 是无感，没有困难。
0: 对，看错了，
1: 是没有困难进入到了好的高初中，
0: 都没有感觉到这个中考有多难，我就进到小升初，没有觉得这个小升初考试有多难，我就上至初中了。
1: 是，
0: 但是他也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大龄未婚，一直被别人去戳背脊，我觉得这点都特别不好。
1: 是，
0: 所以现在我就要为年轻的女性去发声，
1: 对吧？
0: 他们的优秀不在于他结没结婚，
1: 是吧？有的老师啊，就是或者名字里带老师的人，结婚完整没有什么。有时候单身也不是自己选的，你知道吗？有的老师，
0: 大老师。
1: 也不是自己选的，你以为我们想吗？啊，
0: 道士啊，所以说就是把这个公众平台当成自己的这个招婚平台不太好。
1: 我们只是共情了。
0: 啊，继续再看不完美记录，他说我的申论老师真的是我遇到过的最理解我的老师。讲话有点像 AI。
1: 是。
0: 但是他平常讲话教学的风格他就是这样。
1: 天哪，行走的豆瓣。
0: 我说这我已经泪流满面了已经。我希望这样的老师可以更多一些。
1: 是。
0: 也真希望，真心希望老师可以生意兴隆。教育到更多的人，
1: 就是考公班的这种申论老师啊。
0: 来吧，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今天的分享。如果说您的这个通讯录里面真的还有自己曾经老师的联系方式，真的不要忘记啊，在这个时刻给他去发送一句节日快乐，
1: 是
0: 教师节快乐，让他也在这个深秋突然感受到一份暖意，好吗？
1: 好嘞，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7: FM 103.3

0: 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靖港，距离长沙主城区30公里外的千年古镇。傍晚时分，当镇上的飞职业捕鱼人准时出现在水面上时，意味着长沙的夏天来临了。春天草长莺飞，是鱼儿产子的季节，小嫩子鱼长得飞快，夏至前后，这些小鱼便到了最好的食用时期，它们也是胡勇今晚的目标。收获茫茫水域里的物产并非易事，独身探宝更需要经验和智慧。

0: 稳定目标水域，抛下浮标，将丝网逐边放入水下，一手划船，一手布网，筏走网沉。这种捕鱼方式，长沙人称为阵鱼。
1: 现在湘江禁捕啊，很少放到肉嫩子了。
0: 湘江禁鱼，能捕捞到肉嫩子鱼的水面越来越少，溪水滚滚，肉嫩子鱼随波逐流，八月一过也将消失在这片水域。胡勇必须抓紧时间，60米长的渔网迅速收起，捡鱼只能在岸边进行。自然的馈赠时常不尽人愿，一晚的收获只有小小一篮，肉嫩子鱼更是少之又少。
1: 啊，对，这个就是肉嫩子了，这大也差不多这么大了，做火锅鱼是最好的。
0: 明天傍晚，胡勇依然会准时出现在水边，等待与肉嫩子鱼的不期而遇。一早，捕鱼人前一晚的收获就会变成集市中最抢手的鱼鲜。进港的早市还保留着中国城镇集市最原始的状态，各家现摘的蔬菜、现捕的河鱼是集市的主角，天亮赶集，卖完就收，一切都得趁早。和胡勇一样，燕子也在寻找这个季节最美味的鱼鲜。在进港，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火背鱼，燕子从小看父母做火背鱼，吃着火背鱼长大，深得真传，手艺了得。
2: 啊，锅子是锅子也是你的，也

0: 弟弟是吧？过好兼职了。好的，我就给我承诺了。现在把嫩子鱼给我们是啷个吃了停？
1: 燕子买到的白条鱼，长沙人称为刁子鱼，是做火焙鱼的常见食材。

0: 做虎背鱼看似简单，却有着不少的门道。处理好的膘子鱼，先要在斑驳的纱窗上晒干水分。
1: 我2013年回老家就开始用这个门板晒鱼。
0: 6年前，燕子生了一场大病，病愈之后，她从大都市回到古镇。从那时起的每个夏季，即使骄阳似火，她也依然在老屋门前的空地上，不急不慢地做着火背鱼。靖港的传统火背鱼有2道工序，一道是熏，一道是背。不同的鱼有不同的背制方法，膘子鱼燕子通常用来烟熏。烟熏环节是考量每家火背鱼风味差异的重要一步。一般人熏鱼用的是木屑或骨糠，燕子用的是油糠。用油糠熏出来的鱼是火背鱼的最上品。撒完油糠，立刻就有细细的白烟逐渐散开，穿过一层层的鱼肝，高温逐渐融热鱼皮里的脂肪。不一会儿，米糠香、烟熏香、油脂香、鱼鲜香交织升腾，穿街走巷。制作火背鱼的极致美味，从熟悉的捕鱼人那里，燕子终于寻到了半心。肉嫩子鱼一定要用平底锅小火烘焙，背是一个细活，犹如烧窑一般，要求火候精准，一条一条慢火翻烤，才能让每条鱼受热均匀饱满，皮完整，鱼肉鲜美，烤出来的小鱼鱼皮酥脆，鱼肉软嫩，条条完整，不粘不烂，不焦不枯。熏好的膘子鱼搭配上剁辣椒，上锅一蒸，鲜辣够味儿。外焦里嫩的肉嫩子鱼，直接加大蒜、辣椒爆炒，简直香精世界。火背鱼开启了长沙的夏天。湘中盆地开始进入漫长的湿热天气。位于城西100多公里的宁乡庙湾里，潮湿与高温粘连，这种湿热唯有一种植物特别受用，荷花，六月花神。在东方世界里，荷花是一种能体现生命轮回的植物，枯叶莲蓬预示过去，开叶开花代表现在，花蕾卷叶意指未来。莲子落在水里，来年再生。因为稻田休耕，去年肖胜干把承包的100多亩水田种上了荷花，这是他一年的生计，也是全家餐桌上应季美味的来源。
2: 我的荷叶干，菜干牛就是菜莲干。
0: 莲子，荷塘夏季的主要产物，也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中国人吃。

0: 的历史有千年，香莲又称糯莲，口感软糯，是餐桌上的常见食材。但长沙地区的人们更为青睐的，却是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吃到的鲜嫩莲蓬。每年大暑前后，便是嫩莲蓬最为畅销的时节，也是肖盛干最为忙碌的时刻。
1: 今年总可能如果打五百公斤的墨子，这面积就多个哒，这是第一年。
0: 时节是中国人对时间的独特感悟，也是农业社会留给现代中国的印记。这套遵循太阳运行规律形成的历法，指导着农业生产，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在不同的时节享用最当季的美味，人们称这种饮食方式为不时不食。
2: 哎呀，

0: 间，老伴儿递上的一碗莲心茶，清热暖心，瞬间消解了夏日的些许暑气。
1: 谢谢哦，谢谢，谢谢。
0: 肖胜干的儿女都在城市里奔忙，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但老肖不想成为孩子们的负担，更难以割舍这份贴近自然的乡野生活。
1: 先生，把衣服穿好。

清晨采摘，莲蓬裹着习习凉意，可以慰藉接踵而至的暑热和心血。而前一晚见识过星辰，聆听过溪流的鲜嫩荷叶，以及刚刚半开的荷花，也都是农家烹饪的最好食材。

0: 太阳落山，肖圣诞最幸福的时刻便是在自家院中与家人享用这一顿美妙的晚餐。
1: 哎呦，我们去吃肉喽！
2: 辛苦了。
1: 谢谢嘞。
3: 和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荷塘人家的饮食宛如田野间的一切，朴素自然。这种清新淳朴，在山野之外的长沙城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食材仍然不失天然，但搭配更为丰富，并融入了多样的烹饪手法。一场荷花宴随着盛夏一起粉墨登场。鲜荷花挂上蛋液，入油锅炸酥，香脆可口。鲜切末，鲜肉炖馅，鸡蛋的出场使肉馅更为细嫩。老荷叶包裹，蒸熟，透出隐约的清香。嫩莲子、虾仁、红豆、雪芽、玉米、旺火爆炒，盛于荷花瓣中，颇有姿色。一桌荷花宴，有滋有色有味。即使身处苦夏，心底也能掀起一缕清风。立秋刚刚过去，虽然长沙还是那么闷热，但从第一缕秋风吹过开始，天地间阴阳的变化就已经悄悄转换了形式。此时民间有晒秋的习俗，把丰收的农作物晾晒腌渍，就可以一直吃到冬天。这种味道是阳光的味道。

0: 这两天都没么子带太阳。
1: 长沙人说，立秋后还有24个秋老虎。通常情况下，立秋后的24天，烈日与高温依然会笼罩长沙。但今年，由于台风天气的影响，太阳始终隐藏在白云之下。这样的天气，让贺卫星有些焦急，他在等待一场天光。
0: 像这种晒布的可的话，就要看准天气，至少要2天的太阳才可以晒，才不会晒个结晒。
1: 贺卫星的儿子今年刚刚考上大学，开学在即，他想为儿子准备一道他最爱的美味。芋头盒子，长沙特有的美食。这种生长在肥沃湿润土壤里的块茎植物，又叫芋和梗，它是植物芋的嫩茎，可清炒，可腌制，味道美妙。而在贺卫星家所在的望城地区，芋头盒子有着非常特别的做法。新鲜摘下的芋头叶梗，洗净，切断，在阳光下晾晒至半干，白色的淘米水富含营养，逐渐渗入浸泡后的叶梗之中。两日后，将浸泡好的芋头盒子装入网兜中，挤干水分，在充当重物的水桶的重压之下，水分逐渐释出。这个过程犹如一场杂技，压力山大。在室外高温和头顶重物的双重刺激之下，芋头盒子逐渐萌生出一种坚韧的口感。土豆角，芋头盒子的最佳搭档。正当季的新鲜豇豆，烫熟后挂在院中接受阳光的洗礼。通过太阳，这位是

0: 上最古老的大厨，在蒸干水分的同时，激发出食物本来的味道。夜晚也并不拿进室内，只有经过日晒夜露的豆角才香甜。晒至七八分干，此时的豆角口感最为柔韧。
1: 什锦菜就是各种干菜、蒲菜拌在一起炒，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什锦菜，但是每家做法的都不一样。我们家就是干豆角、芋头盒子，还有那个茄子皮、黄瓜皮拌在一起炒，我儿子最喜欢吃了。
0: 这种将食材晒至半干、装坛发酵的方式叫做补锅，接下来便是静静等待的时光。贺卫星安然享用着太阳的慷慨馈赠，他一定不会想到，几十公里外，在人口稠密的长沙城里，人们是怎样追逐着阳光。妙妙，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在这个难得的周末，他并没有像其他朋友那样去旅游或者逛街。城市人的种种爱好，被落地窗前的一样事物取代了。
2: 谢谢。要不要 apple？ 那你要什么？
3: 姜。
4: no。你尝一口，你自己尝一口，看看姜是什么味道。我们今天表
0: 现得很棒哦。城市钢铁森林中，阳光变得格外珍贵。妙妙家的客厅只有半天的日照，而在高楼林立之下，半天的日照也被切割。
5: 爸爸，你找的熊猫。
2: 然后每次做紫苏桃子酱的时候，我必须要待在家里，不停地在挪位置。啊，其实我最想要的就是一个院子，就可以在那里晒被子啊，晒晒好吃的东西。
0: 这是一个奢侈的愿望。长沙，这座800万人口的城市，还在不断涌入新的人群。大多数人只能在高楼之上的一方天地中努力追寻阳光的味道。
2: 从早上6点多钟就开始就有阳光，一直可以晒到大概10点钟吧，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也把它挪到我的卧室那间房，到了下午就会有很大的阳光。
0: 阳光光顾的每一个时刻，妙妙都了然于心。沐浴了充足阳光的紫苏叶、桃子、嫩姜已经被太阳去除了多余水分，冰糖在高温的作用下逐渐融化，调成浓稠的糖水。待糖水放凉，再加入米醋调味。桃子切块，姜切片，一层紫苏叶，一层姜片，一层桃肉片，然后再继续按照紫苏、桃肉、姜片的顺序层层压实，最后倒入调好的米醋糖水，盖紧盖子密封，放置冰箱冷藏。

0: 这个菜就是耗时间，有点前前后后要搞几天。
1: 腌制好的坛子菜带着太阳与时间的味道，不用加任何配料，下锅爆炒便是。

0: 稍微一点反对。
1: 注意安全啊！
2: 尝鲜的愿望是永恒的，但时间久了，吃习惯了，那种被太阳青睐过的滋味，也许就变得比新鲜还要诱人。因为这淡淡的太阳味中，带着母亲的味道。

0: 后，清爽脆甜的紫苏桃子浆变成了妙妙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开胃小食。
1: 好，特别的，多好吃啊！
0: 吃完这罐紫苏桃子浆，妙妙家夏日的美味渐渐落幕。
2: 嗯，
3: 过两天板栗熟了，我们做板栗烧鸡吃。
0: 中秋将至，新的美味也将登场。无论何时，长沙人都合着时令的节拍，不急不慢，耐心地在美食中迎接着四季流转。不时不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食材的礼遇，也是对礼仪的回归。这礼仪关乎对自然的崇敬，也关乎对幸福生活的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一提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等等，相信这些故事啊，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全都与这片土地呢有关。正因为神话如此密集，这里啊也被称之为中国神话之乡，它就是山西上党，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省长治市及周边地区。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和长治市文物保护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张慧，还有摄影博主韩长江，一同去寻找答案吧。

0: 李氏，天下都城隍。天下都城隍，为什么是天下？
1: 我们所知道的城隍庙呢，一般都建在居民聚集的居所城内。这种建于山上的城隍庙就显得非常非常的特殊。如果说从建筑的形制来说，周围的几个村是一个交汇点，在这个岭上建庙呢，它有一样这样的地势，有这么开阔的这个活动环境，
0: 因为四方，
1: 对对对，城隍庙的这个庙会呢，一般都是作为民间百姓在农闲呀或者以及祈福的活动中非常大的一种聚会的形式。这个地点的选择因地制宜的一个选择。我们再说的故事一点的话呢，它跟这个民间的传说又有关系。庙里存的一块残碑，光绪十年的重修都城隍碑记里边记载了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曾经为躲王莽之乱走到了这个城隍岭这儿。当时其实他进的那个庙宇，他求助的那个神呢，是一个小小的山神，并非城隍神。当时这个故事传说，他进到这个洞里以后，因为洞里有蛛网嘛，但是人一进蛛网就要破啊。
0: 是，
1: 周斌过来不就看见了吗？他就祈愿，如果神灵护佑我的话哈，然后我将来如果有所成就，然后会对神灵有所回报。谁知道那个蛛网就自动闭合，就形成新的蛛网。所以追兵来了以后，哎，一看这个蛛网完整，
0: 无人来过，
1: 肯定无人来过。所以等到他称帝以后呢，传说里他就赐封出为天下都城隍。
0: 有这么段渊源。
1: 对对对，进入的这个城隍庙呢，我们除了被他的整个古建的屋顶柱子这些大构件吸引以外呢，我还要带大家看一个集建筑美学而且非常实用的一个小的构件，正对的这个县亭前殿，雕刻的非常华美的，上面好像有各种正在唱戏的戏曲人物，
0: 这也太细节了。
1: 小构件的名字呢叫雀替，在早期建筑里边呢它叫做葱房。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雀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木构件，而到了清代以后呢，给它做了极尽华丽的装饰。这个两侧它有瑞兽，中间呢它有戏曲的表演，甚至有一些神话故事，在一个建筑的额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连环画卷。但是这个雀替呢，它真正的使用是为了什么？加固梁和这个柱的夹角，起到了一个加固的作用。
0: 从它建筑的角度，力学上它很给力。
1: 对，
0: 那从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美这个概念了，它其实真的就是把我们和传承千年的信仰拉得更近了，更紧密了。
1: 每一个庙院里都有很多石刻的碑，那么这个碑呢，大多的都是记录这个庙院的修建呀、修缮的一些历史记忆。但是我想给你讲一讲这个碑上侧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也非常利于民众的一个小小的碑刻。侧面有一些小文字吗？
0: 有，
1: 那个文字记录的是啥？是我们中药的药方。
0: 我天哪，
1: 中医的药方，
0: 洋河汤。
1: 对，洋河汤呢，其实它是对治疗这个肺炎的一个方子。上边呢是霍乱转经方，其实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肠胃上一些肠胃炎呀、痢疾呀，它是用这个方来解。对，而且下边呢，我还有一个解信实毒方。那么信实呢，现在我们就俗语说的就是我们的药名里边砒霜。对，其实这个药方呢放在这个碑上刻呢，来的民众都可以看的，可以抄回去，对吧？
0: 像个公告板。
1: 对，而且它这个非常实用，都是非常很常用的一些药方。 对，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刻在这个石碑上让民众抄录呢？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上党地区呢其实是一个中药材生长很密集的区域，我们现在发现的有300多种中药材，其中我想有一味中药材你们一定听过，而且甚至吃过，党参。
0: 大家明白了，明白了，
1: 党就是上党。在整个这个上党地区呢，更听过我们的神话传说炎帝尝。

0: 百草，嗯，与白骨山、羊头山
1: 都对上了，
0: 对，对对对。
2: 我们今天进入的是城隍庙，可以说我们城隍老爷什么都管，尤其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啊，对吧？身心健康，你都可以来这儿求。说实话，尤其作为我们的普通百姓来说，在当时来说，他的经济也是有限的。
3: 是。
2: 那么在城隍庙里边呢，刻上这些药方呢，而且这些药方呢，经过验证，它是使用方。嗯。所以呢，就可以在这儿自取，是不是就可以省下一笔看病的银子？对，其实这个更是普惠百姓的一种功德。嗯，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今天呢，要出场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他呢，从小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大陆呢，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么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呢，也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呢，他再次来到大陆工作。这些年呢，他一边工作，一边行走大陆，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9: 凯凯呢，最近去了一趟宁波。他说啊，这座城市比他想象当中的更丰富。他在天一阁啊，看见前人对文化的坚守；在老外滩呢，感受宁波走向世界的脚步。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分享吧。
10: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宁波玩的一些所见所闻。在去宁波之前，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相比旁边的杭州，宁波在旅游上的存在感好像没有那么强，但真正来了一趟以后，我发现它是一座很容易被低估的城市。宁波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宁波古称明州，明朝洪武14年为避国号明这个字，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和，但也恰好点出了宁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一座和大海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宁波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唐宋时期已经通过海路与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保持频繁往来，到了今天，这种靠海吃海的传统也没有消失，只不过当年的木帆船已经换成一艘艘巨型货轮。但有意思的是，宁波又不是一座只会做生意的城市，这里还很重视读书和文化，历史上藏书之风很盛，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才出现了天一阁这样的地方。所以这次来宁波，我没有安排特别多景点，而是选了两个我很感兴趣气质又完全不同的地方，天一阁和老外滩，一个把书藏了几百年，一个面对江水迎来送往百年，刚好可以从一静一动两个角度认识宁波。来到宁波以后， 我第一站去了天一阁。天一阁最早是明代官员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年间，距今已经有450多年了。现在说起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基本上是绕不开的名字，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去之前，我原本以为所谓藏书楼，大概就是一栋古建筑，里面摆了一堆古书。实际进去以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整个天一阁更像是一座江南园林，里面有池塘、竹林、假山、亭子和回廊，藏书楼就藏在园子里面，单纯进来逛逛也会觉得环境非常舒服。而范钦当年为了保存这些书也是真的很认真，江南气候潮湿，古籍最怕火灾、虫蛀和霉变，因此天一阁从建筑设计到藏书管理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那就是怎么让这些纸活得久一点。天一阁的名字就和防火有关，天一生水，以水克火。另外藏书楼前还专门挖有水池，据说后来乾隆为编撰四库全书，修建收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阁时，还专门参考了天一阁的建筑特点。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座宁波民间私人藏书楼最后竟然影响到了皇家藏书楼的设计，足以说明当年的天一阁确实非常的厉害。天一阁能够保存到今天其实也很不容易，几百年里它经历过战争、社会动荡和藏书散失，很多书早已不再是范氏家族最初的收藏，后来又有不少宁波当地的藏书家陆续捐赠藏书，再加上古籍修复人员长期维护，才慢慢形成今天的馆藏规模。所以走完整个天一阁以后，我反而觉得藏书这件事情最难的不是买到多少本，而是有没有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让他们继续保存下去。
8: 是的，一座楼能够穿越几百年风雨依然立在这里，靠的从来不只是一砖一瓦，而是一代代人对留下来的执着。
0: 台湾学长凯凯说啊，旅行让自己看见了一座城市宁静又深厚的力量，它不喧哗却有分量，不张扬却把该守的都守住了，感受过宁波这种沉静而绵长的韵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凯凯继续走下去吧。
10: 离开天一阁以后，我前往了三江口一带的老外滩。如果说天一阁是安安静静躲在院墙里面的，那么老外滩则完全相反，它就在永江边上，周围是江景、酒吧、餐厅和各种老建筑，尤其到了晚上灯亮起来以后特别热闹。宁波很早就是对外贸易港口，到了1844年正式开埠以后，英国领事馆、海关、教堂、银行、洋行等陆续在三江口北岸出现，因此今天走在老外滩还能看到不少当年留下来的近代建筑。这些建筑看起来很有意思，有的是明显的欧洲风格，有的则是在西式建筑基础上加入中国传统元素，你走在里面会感觉不像是在一个完整规划出来的景区，而像是不同年代的人各自在这里留下了一栋房子，最后慢慢拼成今天的老外滩。站在三江口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宁波和水的关系，以前商船从这里走出去把宁波人带到上海、香港甚至海外，现在又一艘艘万吨巨轮装着集装箱驶向世界。时代不同了，但这座城市面对大海的方向好像一直没有改变。这次在宁波待的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却比想象中要深很多。天一阁让我看到宁波人愿意花几百年守住一些东西，老外滩让我看到他们同样很早就懂得走出去和更大的世界做生意，到了今天这种性格其实还在。宁波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宁波、舟山港更是世界级大港，很多企业的名字我们平时可能根本没听过，但他们生产的一个零件、一台设备却可能已经卖到了世界各地。我想这也是宁波给我最大的感觉，它是一座很稳的城市，能安静下来把一本书守几百年，也能把一件产品做到全球市场。他既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能守得住自己的根，也敢把路走向世界。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

0: 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这是2018年非常热门的电视剧《延禧攻略》的剧照。当时啊，这部电视剧就引发了热烈的关于他们服饰颜色的讨论。大家就讨论说，他们服装的颜色怎么看起来这么高级，这么好看呢？这是中国传统的颜色，还是莫兰迪色呢？这儿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莫兰迪色。莫兰迪色系呢，是根据意大利艺术家乔治·莫兰迪的一系列静物作品来命名的色调。我们来看几幅他的画，您看他的色彩是饱和度不高的带灰度的颜色，它独具一种宁静柔和的高级感。那这样的一种色系在当代被人追捧啊，成为了时尚的流行色。那回来再说，《延禧攻略》中服饰的这些色彩究竟是莫兰迪色呢，还是传统的中国色呢？如果我们翻开这样的一本书，您就会找到答案。答案就是，其实剧中的这些颜色是真正的中国传统色。这本书就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翻开这本书啊，你首先就会被这些中国传统颜色的名字给惊到，因为它们实在是美得不行不行的。我来给大家念几个颜色的名字啊：山蓝、石蜜、葱青、西蓝、苍烟落照、藕丝秋半、东方既白。听到这些名字，您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咱们中国古人真是太会起名了？他们融情融景于一色，见一色则知春夏秋冬啊，这色彩的名字里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确，千百年来这些颜色词其实呈现了中国人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也在其中沉淀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咱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例如我们来看两个颜色，这种颜色呢叫玄，它是黎明的太阳，月出地平线前的天色。那个时候天地洪荒，混沌未明，幽黑微红。而跟早晨太阳升起时的玄相对的另一种颜色就叫熏，它指的是黄昏太阳落下地平线时候的天色。玄和熏都是至高无上的天色。在上古时啊，玄衣熏裳是礼服最高的配置，国君在祭祀的时候必须穿一种上身是玄色、下身是熏色的礼服，以此来表示对天和地的敬畏之心。您看是不是非常妙啊？咱们的古人捕捉到了在一朝一夕之中转瞬即逝的天光之色，这颜色里包含的是光阴的味道和我们的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啊。再比如我们来看这个颜色，它叫香炉紫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唐代诗人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为我们描绘了庐山瀑布雄奇壮丽的景象。您想象一下，香炉峰在阳光照射之下升起一片烟霞紫，这一颜色呀就被取名为香炉紫烟。如此充满诗意的命名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想象空间。像这样美好的中国传统的颜色，这本书中收录了384种，而且 本书的编排也很有巧思匠心，我们翻开它的目录。

0: 来看一下。他们呢将这本书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每个季节下面又根据24节气和72物候，从几十万件故宫文物中
1: 选取
0: 应时应节的96件文物，再配上精美的手绘图。那么作者他们为什么要配上故宫的文物呢？书中解释说，中国传统色的存在依据是故宫文物的不灭记忆和一贯传承。例如书中在立秋这个节气的时候选择了这样一件乾隆年代的文物，掐丝珐琅翻帘纹冰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箱它的盖儿和四壁都是以蓝色系为主的，它对应了白青、竹月、空青和太师青四种颜色。这四种颜色呀是在秋季凉风至时呈现出来的色彩变换，分别体现了凉风至之起色、凉风至之橙色、凉风至之转色、凉风至之和色。这颜色由浅变深，起承转合之间，您是不是更深地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万物色彩流转的微妙和故宫文物色彩的独特之美呢？来，我们来看一组书中故宫的那些文物，去赏一赏让人惊艳的中国传统色。赏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像我一样在心里感叹道：大美中国色呀！当然了，读了这本书，您除了感受到色彩之美、文物之美，还能感受到诗词之美，因为作者在每一个色彩的词条之下都列举了历代文学作品中与这个色彩有关的一些诗文，供读者品诗赏色。譬如说在桃夭这种颜色的旁边，您就能够读到《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感受待嫁女子那鲜艳明丽的美貌。而在碧山这种颜色的旁边，你又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得其色名碧山，心旷神怡。李白山中问答咏，问于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您看这是怎样的悠远和旷然呢？我们对诗词意境的理解似乎也更为深远了。是的，每个中国传统的颜色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和宿命，在其中无不蕴含着对生命的体悟、对世界的认知。所以简单的说起来，这是一本普及中国传统色的美誉的书，读了它，我们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文学作品中那些颜色词的含义。比如说青黛，它接近于青黑色，是女子用罗黛画眉后呈现的色泽。我们将会知道月白既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浅浅的蓝色。而杨妃色是一种矿物粉，它拥有着杨贵妃最后双颊的绯红。读了它呀，我们更会发现万物的色彩那就是天地的语言，是自然的馈赠，是生活的奖赏。最后呢，再说说这本书的作者，他们是郭浩和李建明，他们都是资深的文创人。郭浩啊也是一位文化学者，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很详细地解释了他们写作此书的动机。他写道，中国传统色极为浩瀚，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他们呢就想为此尽一份力。于是这两位作者耗时数年查找相关古文献近400部，最终严谨考据了384种中国传统色，完成了这样一本展现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著作。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好书。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相比起有血缘羁绊的亲情，一段能够维持一生始终不渝的友情，绝对是对人性全方位的考验。当两个人经历了所有的坚强与脆弱，单纯与复杂，忠诚和背叛，在相互的影响中惺惺相惜的时候，正如大作家罗曼·罗兰说的那样，谁要在

0: 世界上遇到过一次有爱的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那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小说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关于友情的故事。这部小说叫《萤火虫小巷》，它非常经典，作者是被誉为美国当代小说天后的克里斯汀·汉娜，翻译是康学慧，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其实友情和爱情一样啊，看似是很偶然的机缘，其实却是命运早已预埋好了伏线。在书中，女主人公之一啊，14岁的凯蒂，她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乖乖女，有着幸福的温馨的一个家，性格温顺可爱。而另一个主人公就是刚刚转学过来的女生塔莉，她呢却不一样，美丽聪明，行为叛逆，同样是14岁，却已经被她的母亲抛弃了2次。这两个家庭背景、性格都截然不同的女孩，如果按照她们各自的习性和行为轨迹的话，很难有交集的，对吗？而且她们俩的第一次接触也不是一见如故，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凯蒂呢被她妈妈要求要送意大利面去到塔莉家，并且呢被鼓励去和新的邻居交朋友，但是凯蒂觉得自己戴着隔热手套的样子很丢人，而塔莉呢也觉得自己家里的状况那么混乱，也觉得很羞耻。但是谁又知道，这两颗心总有相遇相交的时刻。我们来读书中那一段的描写。塔莉猛地抬起头，发现对面的女生坐在最顶端的栏杆上，他们默默对看了几分钟，只听到马儿低声嘶鸣。
1: 嗨，你脸色不太好。
2: 他因为带着牙齿保持器，所以发音不清，
1: 而且身上有呕吐的臭味。 我没事，
0: 他说。凯蒂接近时，他全身僵住。
1: 我真的没事。
0: 塔莉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哭了。凯蒂站在原处许久，隔着那副老土眼镜看着他，接着他默默抱住塔莉。被拥抱的感觉陌生而出乎意料，塔莉瞬间瑟缩了一下，他想挣脱却发现自己动不了。他想不起最后一次有人这样拥抱他是什么时候。
2: 忽然他紧紧攀附着这个怪女生，不敢放手，
0: 生怕一放开自己就会飘走，如同迷航的明诺号。友情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凯蒂孤独一人看星星，而塔莉则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一场灾难。她和心仪的男孩约会，却被对方强暴。在没有萤火虫的小巷里，凯蒂的拥抱让塔莉复杂的情绪有了依靠，一个拥抱让两个看似大相径庭的女孩明白了彼此的需求，开始了他们直至生命终点的友情。其实细细想来，虽然凯蒂有爱她的父母，但正值青春期的她其实也特别缺少同伴的关注与陪伴。而塔莉，她虽然美丽骄傲不缺同伴，可是内心的情感自卑又让他难以打开真正的内心，直到凯蒂在他最狼狈的时候给予他抚慰和拥抱，这让他彻底打开了他的心扉。很多人都认为女性不会有长久的友情，因为她们之后会恋爱结婚生子，然后就以家庭为重，然后友情就消失了。但是书中的凯蒂和塔莉却像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人一样，并没有这样。塔莉选择了为事业拼命，凯蒂呢向往温馨的婚姻生活。在面临友情可能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凯蒂理解了塔莉的不安全感，塔莉相信凯蒂对友情的承诺，于是他们就像14岁的时候那样，让友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后来凯蒂有了三个孩子，塔莉呢成为了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呢从14岁走到了40岁。但是一次误会却让他们俩断了联系，在互相赌气的时间里，他们几次想解开误会，却总是阴差阳错失去机会。一直到凯蒂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不久于人世，他终于不再顾忌，联系了塔莉。书中啊用了幽默的写法，读来却令人心碎。雷恩女士这么说的，我引用原话啊，她说叫那个臭女人把包在名牌衣物里的大屁股从跪死人的皮椅上抬起来，快点过来接电话。她还说这是有史以来最需要你的一次，假使你敢拿桥，她会把你头发烫坏的照片寄给八卦杂志。塔莉几乎笑出来，短短两句话竟然能带她穿越这么多年的时光，扫除许许多多错误留下的疙瘩。她拿起话筒，你才是臭女人，我还在生气。当然喽，因为你是自恋狂，我不打算道歉，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当然有所谓，你早该打电话给我。塔莉，我住院了，圣心医院4楼。凯蒂说完就挂断了。凯蒂的病太严重，已经无力回天，刚刚为友情回归而欣喜若狂的塔莉瞬间跌入了深渊，她无法原谅自己对友情的轻狂和疏忽。对不起，她重复，感觉泪水刺痛了眼睛。她的好友眼眶含泪，泪水滑落太阳穴，滴在枕头上形成小小的灰色痕迹。很多人都说呀，读这部小说读到后半段眼泪就没有停过，完全进入了小说设置的那种情景。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作者他用了很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贯穿了这两人友情跨越的这30年，所以就让他们周边的人际关系显得极为的可信。包括凯蒂患上了乳腺癌，其实也就是作者母亲她自己的经历，作者陪伴了她母亲最后的日子，所以对于凯蒂临终前的描述表现得非常的悲悯。读完这本书，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如何定义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朋友？有人说我不能定义他，但他参与定义了我的生命。也有人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世上最懂自己的人。那么借用《萤火虫小巷》这部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说，是这样的，人生是一段孤独旅程，但我遇见了你，你不是我，却又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在2014年10月24号上映的法国影片《超体》，是一部由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美国好莱坞知名女星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科幻动作片。这部影片在我国台北市取景，并且集结了美国老牌影星摩根·弗里曼、韩国知名演员崔敏植等。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科幻影片《超体》的故事。这部影片已经获得吕克·贝松从事导演职业生涯以来，以及斯嘉丽·约翰逊除了漫威影片以外的最佳首映成绩。同时这部影片也成为了2014年继《沉睡魔咒》和《幸运里的错后》北美市场又一部表现出色的聚焦女性角色的影片。影片的全球票房超过了3亿美元，成功刷新了瑞克·贝松导演的个人记录。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欣赏这部精彩的电影。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 Lucy 是25岁的美国公民，在我国台北市生活和工作。她受到男友的欺骗，沦为运送毒品的毒罗，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是韩国人张先生。张先生是一名黑帮大佬和毒枭。一次 Lucy 被迫把装有天价新式毒品 CPH4 的箱子交给了张先生，却意外遭到了监禁，而 Lucy 的腹部也被手术缝进了 CPH4。 受张先生的威胁， Lucy 和其他的3名毒罗要一起把毒品运到欧洲。然而 Lucy 由于腹部被人踢伤，毒品包装袋破碎了，使得毒品渗入到他体内的器官和血液。不过 Lucy 非但没有死亡，反而发现自己的体能和智能都在药物的作用下得到了飞速的提升，从而拥有了心灵感应、心灵遥感、心灵时空穿梭等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而且他能够控制让自己感觉不到疼痛，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超人。在轻易杀死绑架者并且逃脱之后，露西来到了一家医院，她强行进入到手术室，并且把枪对准了手术室的医生。
7: 有人放了一袋药在我体内，我要你拿出来，袋子漏了。
5: 露西的惊人举动当即吓晕了手术室内的一名护士。
7: 马上动手。
8: 好的，我要先给你实施局部麻醉。
7: 不用了。
8: 好的，那我好的，冷静点，求你把枪放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好吗？
7: 你介意吗？
8: 不。
5: 说着Lucy 拿走了医生的手机。
9: 喂，
7: 妈妈。
9: Hey，Lucy， 宝贝儿，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那现在是几点呀？
7: 不知道，是晚上。
9: 等我一下，我把另一通电话说完。
8: 我接下来要进腹腔了。
9: 我来了，你没成天泡在 party 里吧？你答应过我会照顾好你自己。
7: 我在努力改正，妈妈，我正在努力。
9: 好吧。谢谢你今天突然打电话给我们，你爸爸很伤心，他很想你，他还没从健身房回来，平时你都是早上来的电话。
7: 妈妈。
9: 什么？
7: 我能感受到万物。
9: 什么意思，亲爱的？
7: 宇宙，空气，事物的震动，还有人类，我能感受到引力，我能感受到地球在转动，血管里的血液，我能感受到我的大脑，我记忆中最遥远的部分。
9: 亲爱的，信号不好，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刚才说记忆怎么了？
7: 我在雅姑时嘴里的疼痛我能记起，我发烧时你的手摸在我的额头上的感觉，我记得我抚摸那只猫，它的毛好软。
9: 那只猫？什么猫，宝贝？
7: 尾巴断了的蓝眼睛暹罗猫。
9: 亲爱的，你不可能还记得那个，你当时还不到一岁。
7: 我记得你的乳汁在我嘴里的味道，那个小屋，还有液体。
9: 亲爱的，你在说什么呀？
7: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还有爸爸。
9: 亲爱的，
7: 我还想谢谢你在我脸上亲的无数个吻，我现在依然能感觉到。我爱你，妈妈。
9: 我也爱你，亲爱的，全世界最爱的就是你。
5: 这时医生从 Lucy 的体内取出了毒品袋。
7: 还剩下多少？
10: 大约500克。
7: 我体内的那些多久才能排出体外？
10: 要回答这个，我得先知道这是什么。我疯了？
7: 疯吧。CPH 四，告诉我是什么？
10: 女性体内会在怀孕第六周时产生 CPH 四，产生的量非常少。对婴儿来说，它蕴含的能量就像一颗原子弹，就是这种物质给胎儿必要的能量，让它能够形成完整的骨架。我听说过有人想合成这种物质。没想到真有人成功了。如果这真是 CPH 四，摄入这种剂量，我很惊讶你还活着。
7: 活不久了。
5: 说完 ，Lucy 离开了医院，同时她感觉自己的能力在无限增大。紧接着 ，Lucy 回到了张先生所在的酒店，打死了张先生的手下，并且用两把刀插进了张先生的两个手背。
11: 成长总是伴随着痛苦。就像小时候长骨头的时候浑身都疼。你相信我能想起自己长骨头时候的声音吗？ 就像这皮肤下面的研磨声，感觉一切都不同了。比如声音变成了我能够理解的音乐，就像流水。真好笑，过去我那么执着于探究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然而现在我能进入大脑的最深处，看清事物的本质，领悟到赋予我们自我的是原始本能，其他都是障碍。这样有意义吗？就像你感受到的这种痛苦，它在阻碍你理解世界。现在你只能感受痛苦，仅此而已。其他人在哪儿？其他带着药的人，我需要那些药用作治疗目的。
5: 这时 Lucy 双手放到了张先生的头上，瞬间获得了他脑部的信息，得知另外三名毒瘤的位置。最后 Lucy 在张先生愤怒的叫喊声中离开了酒店。而为了更加详细的了解自己体内的毒品， Lucy 联系到了教授 Samuel Norman。
12: 请说。
9: 诺曼教授，我叫 Lucy， 我刚读了你所有关于人脑的文章，我们要见个面。
12: 我所有的文章？好吧，我很荣幸这位小姐，但是我还是很难相信，我应该写了至少有
9: 6734页的文章。你想听的话，我可以全部背给你听。
12: 你是 Emily 的朋友吗？这像是她开的玩笑，她在你旁边吗？
9: 不，我就一个人。
5: 这时诺曼教授对面的电视机里突然出现了 Lucy 的画面。
12: 你是谁？
9: 我刚才说了。
12: 哦， Lucy 对吗？没错，抱歉，
9: 我读了你关于使用脑容量的理论，虽然有点肤浅，不过方向是对的。

0: 谢谢。
1: 教授，我的细胞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繁殖，每秒产生数百万个。我现在无法精确预测我的死亡时间，但我恐怕只有不到24个小时。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你的理论并非只是理论。我摄入了大量人工合成的 CPH4， 是我能够使用100%的脑容量。现在我用了28%，你写的那些是对的。一旦达到20%之后，就会不断开启，剩余的部分不再有任何障碍，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开垦我的大脑。
0: 那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我花了超过20年时间研究这一理论，不过他们一直都是假设和研究设想，我从没想过会有人。你能控制你的新陈代谢吗？
1: 是的，我已经可以开始控制别人的身体，我也可以控制具有磁性的物质，电波，不是全部，只是最基础的。电视。
2: 电话。广播。
0: 太神奇了。
1: 我没有痛苦、恐惧、欲望，仿佛所有人性的部分都在消失。好像我离人性越远，万事万物的知识、量子物理学、应用数学、细胞核的无限容量，这些知识都在我的脑中爆发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如果你问我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当你回想生命最初的时候，我指生物演变最初的那一刻，第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生命唯一的意义在于传递已有的知识，出自在我更高的意义。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如果你问我该怎么处理你那些不断增长的知识，我会说传递下去，就像每个细胞在时间长河里所做的那样。
1: 时间，是的，没错。我12小时内到你那儿。
7: 就这样， Lucy 坐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与此同时， Lucy 联系了巴黎的缉毒办公室。
8: 喂，
1: 我手上有一伙药品走私犯的重要消息，我要和有管辖权限的人通话。
8: 啊哈，你很幸运，我就是这个办公室里权限最高的人。我们还是从头开始。
9: 你叫什么名字？
1: 听好了，皮尔德里奥。从桌子上下来，坐在椅子上，
2: 拿起你左手边的红笔，记下我说的每句话。
7: 看到桌上的红色圆珠笔，吃惊的德里奥沉默了。
1: 你那没有摄像头，快点，我没那么多时间。
8: 你说，
1: 我会发给你三个即将到达欧洲的人的详细资料，每个人都携带了1公斤违禁品，我要你抓住他们回收物品，我晚点会用到。
8: 东西是什么包装？条状还是胶囊？
1: 粉状，装在塑料袋里，藏在他们的肠胃里。
8: 你说什么？
1: 拿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东西威力很大。相信我。
2: 收到了吗？
8: 收到。
1: 很好，我就指望你了。
7: 没有辜负 Lucy 的希望，德里奥很快抓捕了那三个携带 CPH4 的人，但是这时 Lucy 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体内药物的作用，她身体的细胞开始扩散，而唯一能够暂时保住她性命的方式就是服用更多的 CPH4。 在德尔里奥的帮助下， Lucy 找到了其余的 CPH4， 并且再次联系上了诺曼教授。
8: 喂，
2: 我是 Lucy。
8: 啊，是他。你到巴黎了？
2: 是的，我到了。
8: 很好很好，棒极了。是这样的，我现在不在酒店了，我现在在学校里。我自作主张叫了我的几个同事一起来讨论你的案例，都是各领域的尖子，而且十分可靠。
2: 我相信你。
8: 哇哦，谢谢。那么你能到学校这儿来见我们吗？
7: 还没等诺曼说完， Lucy 和德尔里奥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8: 很高兴见到你。
1: 我也是。
9: 我是德里奥警长，
8: 真是幸会。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同事，这位是卡蒂耶教授，他是神经外科的。
1: 我知道他们都是谁。
8: 啊，那是自然。先生们，这位是 Lucy， 他是第一个。我是说，就像我刚才提到的，Lucy 小姐鉴于某种原因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由于她大脑中的某些部分被开启，使得她能够进入此前从未涉足的大脑区域，他拥有特殊能力。
9: 你能演示一下吗？
7: 这时 Lucy 把手放到了那个发出质疑声的科学家的身上。
1: 真皮座椅后视镜上挂着塑料小鸟。
10: 你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
1: 通过电脉冲，每个细胞都认识并对话其他细胞，他们互相之间每秒交换1000比特信息，细胞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交流网络，再转而形成物质。细胞聚在一起组成某种形态，解散重组没有区别，本质都一样。人类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所以把人类存在的理论建立在他们的独特性上。个体是他们的数量单位，其实不然。我们实行的所有社会体系都不过是一幅草图，1+1=2，这就是我们认知的一切。可是1+1并不等于2，其结果既不是数字也不是字母。我们把我们的存在套进人类的框架体系中，使它变得便于理解。我们创造了一个体系用来忘却原先难以理解的体系。
8: 可如果人不是度量的单位，世界也不受数学法则的支配，那么支配一切的是什么？
1: 拍摄一段车加速的影像，无限加速播放画面后，车就消失了。那我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它的存在？时间为它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只有时间才是真正的度量单位，它为物质的存在提供证明。没有了时间，我们就不存在。
7: 就在 Lucy 要进一步为诺曼等人讲解这些知识的时候，张先生和他的手下也已经来到了这所学校。为了帮助 Lucy 完成最后的过程，德尔里奥带人拖住了张先生，而这时的 Lucy 也决定把剩余的 CPH4 全部注射进体内。
8: 你确定需要这么大的剂量吗？我怕你挺不住。
1: 我体内的亚细胞会为保持它们的完整性而抵抗到最后一刻，为了达到最后几个百分点，我只能强行粉碎细胞，让细胞核暴露。
8: 这些知识 Lucy， 我不确定人类有没有准备好接受它们。我们太容易受权力和利益的驱使，基于人类的天性，
0: 这些知识也许只能带来动荡和混沌。
1: 带来混沌的是无知，不是知识。我会造一台计算机。

0: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真实载入其中，并想办法让你们获取信息。好，我只希望我们不会辜负你的牺牲。说着，所有的
1: CPH 四瞬间进入到 Lucy 的体内，这时她的身体变换出一种黑色的物质，在整个实验室飘散。Lucy 穿梭时空回到过去，和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对话。正在这时，张先生拿着枪来到了实验室，并且用枪抵住了 Lucy 的头部。他按下了扳机，然而这时 Lucy 的超能力已经达到了100%， Lucy 瞬间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他的衣服以及一台无形无状的黑色超级电脑。这时德尔里奥赶到实验室，开枪打死了张先生，而那台黑色电脑最终化解为灰烬。不过诺曼教授从中取出了一张黑色巨大的闪盘，而德尔里奥的手机也收到了一条短信，是 Lucy 发来的：我无处不在。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述的是电影《超体》。导演吕克·贝松表示，影片的构思在他脑海中酝酿长达10年之久，而这部影片也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中使用特效镜头最多的一部，总数超过了1000个。吕克·贝松曾把《超体》描述为这个杀手不太冷，再加上《盗梦空间》，再加上《2001太空漫游》的结合体，所以影片《超体》中不少镜头都是在向那三部经典致敬。另外，吕克·贝松也在片中客串登场，他扮演了一名巴黎医生，和其他三名毒品走私者一起被逮捕，后来被韩国黑帮所杀害。尽管不少媒体报道声称最初安吉丽娜·朱莉接演了《超体》这部影片，但是这一说法却遭到了吕克·贝松本人的否认。吕克·贝松说，他仅仅面试了几名女演员之后，就被斯嘉丽·约翰逊的表现打动了，并且因此确定由斯嘉丽·约翰逊出演 Lucy。 好了，《超体》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雅丽，录音师罗潇潇、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

蔡澜清《这个世界》，这首歌在他不幸离世后成为了很多人致敬他的歌曲，像五月天、孙燕姿等歌手都唱过这首歌曲，而原本表达充满对世界的爱，却因他的离世而变得有些哀伤。在短短的几句歌词中，囊括了这世间的希望、失望、快乐、悲伤。而在副歌中，他的表达也让人看到了一个20岁小伙内心广阔胸怀和对世界寄予的期待。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天那边的爱，高峰、星星。

高峰《星星天那边的爱》，1995年的大中国专辑是高峰最走红的唱片。当年作为歌迷，会把这张盒带从 A 面的第一首听到 B 面的最后一首。这张唱片当中有大中国这样很民族很上口的作品，也有很充满文艺气息的作品，就像这首《天那边的爱》，它的钢琴前奏一出来，那种伤感唯美就把我们的情绪包裹起来。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开不了口，周杰伦。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我久一点，来自李玟。这首歌就算放在现在也觉得新潮，特别是在副歌部分，李玟的音乐才华总是能带来惊喜，演唱技巧更是让人惊叹。整首歌旋律轻快，歌词简洁明了，表达了对爱情长久不变的期待和愿望。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 这首 Ocean Deep 出自 Cliff Richard 1983年发行的专辑 Silver， 开嗓第一句已经瞬间让人沉溺于爱海不能自拔，感染力爆棚，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同类来自孙燕姿。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杨钰莹《天各一方》。90年代的广州音乐人里，陈洛是最为低调的一位，却也是岭南乐坛黄金十年的基石。在遇见陈洛之前，杨钰莹的歌声还带着民歌的底色，明亮有余，韵味不足。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录音当中，陈洛教会杨钰莹克制、留白，用气息诉说心事。此外，陈洛录制的作品全部采用人声绝对前置的混音法，人声通透干净。如果说歌曲的词曲是骨架，那么陈洛的录音就是一首歌流淌的血肉。他从来不在台前露面，却悄悄定义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录音审美。深夜孤独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金斯顿的梦想

0: 金斯顿的梦想 BAD。 这首歌是陶喆非常早期的作品了，1994年为洛城三兄弟创作的单曲。这个组合的成员包括后来单飞的黄立行，那时候陶喆还没有发行个人专辑，刚从洛杉矶回到台湾担任音乐制作人。纯正雷鬼律动的曲子自带阳光、自由、街头派对般松弛氛围。时隔将近十年， BAD 重新翻唱，在原曲基础上增加丰富和声、即兴吟唱与 rap 段落，给这首歌千禧年年代男子团体的青春活力。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韩红，一个人。
1: 我一个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听风的歌，郭富城。这首歌里的风应该是柔和的清风，适合回忆温暖往事的清风。其实一直觉得郭富城的慢歌还是蛮有味道的。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张靓颖，画心。

霸星来自张靓颖，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画着你画不出你的骨骼，爱情就是这样吧，明明感觉那么近，却又好像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对方的灵魂。画心唱出了爱情中的纠结、挣扎和执着，就像我们在感情中明知道可能没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Moon River 月亮河来自 Andrea Bocelli。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口蔡琴。渡口是诗人席慕容为友人而作，蔡琴则把它具象化，唱成人生的挽歌。人生不免总是要在渡口送别，又或者是自己要走向未知的旅程。当你回顾自己的所来之路，每一次在渡口时的心态，未尝不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周传雄记事本。

记事本，来自周传雄。周传雄的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结合，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共鸣。在记事本中，周传雄用音乐的力量将我们的回忆唤醒，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Shoot the Moon 逐月之殇，来自 Norah Jone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唱给你的。
1: 当你老了，赵照。这首歌曲的创作是源于民谣歌手赵照对母亲的感情。赵照觉得自己很少给母亲唱过歌，在偶然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当你老了》，他忽然想到了母亲在窗户下灯光昏黄的模样，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窗外的天气，萧亚轩。我们会在失恋后努力向阳生长，把房间收拾干净，让阳光洒满角落，试图用热闹驱散孤独，用忙碌覆盖想念。可是有些回忆从来不是说忘就能忘的，有些心动也不是说停就能停的，所以不必急着逼自己的内心放晴，允许心里的雨多下一会儿是没有问题的。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任贤齐，杨千嬅，天生注定。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想逃，来自娃娃金志娟。有些关系走到尽头，不是因为不爱，是爱得太满，压得人喘不过气，只能选择放手，各自解脱。成年人的爱情，有时候最诚实的一句话是：对不起，我累了，我想逃。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500 miles 离家500里，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500 miles 离家500里，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这首歌打动人的就是它的简单，简单的歌词，质朴的旋律，一开口就唱进了游子的悲伤心绪，那种郁郁不得志的苦闷，那种想家却不敢回的纠结，太容易让人感同身受。所以这首歌1961年创作发表后，无数出色的音乐人翻唱它，致敬它，让这份乡愁跨越了时光。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好无聊，来自蔡健雅。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庾澄庆靠近。1995年，庾澄庆离开了老东家福茂，转投 Sony 唱片。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靠近》由姚谦作词，庾澄庆作曲。这首歌看似是一首诉说情感距离的情歌，实则承载着更深沉的思念。那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无情地带走了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杨明煌，痛失挚友的庾澄庆将无尽的哀思与怀念化作跳动的音符和动人的词句，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你要的爱，戴佩妮。

丹佩妮你要的爱，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能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后来也成为了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戴佩妮的歌声好似耳边呢喃，轻快柔情，却又唱尽深情。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始终只爱你，辛晓琪、李宗盛。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旧梦，彭佳慧。1997年的彭佳慧首张专辑《说真心话》一举拿下台湾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其中这首《旧梦》更是传唱至今。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谢东，离家回家。

离家回家，来自谢东。这首歌收录在谢东1994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之中，不同于专辑主打笑脸的市井轻快，而是用一种朴素直白的方式唱出我们每个人必经的人生历程。年少急于挣脱故土奔赴远方，历经世事风尘之后再回望故乡，终于读懂离家与回家真正的深意。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来自 Whitney Houston。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戴那时那刻，这首歌是爱戴亲自作词，字里行间都饱含着他对生命中那些重要之人的感恩之情，开始的舒缓而悠扬，引领着我们沉浸在那些珍贵的瞬间，随着情感的层层推进，节奏变得轻快热情，完美的契合了歌曲从回忆到感恩的情感脉络，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温暖而热烈的感恩之旅。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像疯了一样齐秦。

像疯了一样齐秦。感情里有一种煎熬，是心里明明什么都看得清楚，却还是无法抽身离开。你会忍不住牵挂那个人，会悄悄猜想对方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学会更加坚强。你也清楚，一段关系里伤害是相互的，对方快乐的背后藏着你的失落，就像曾经的你承受过一样的伤痛。理智一遍遍告诉自己，他不会回头，故事不会再有新的转机，可心底还固执地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于是陷入这样的循环，越想念心就越疼，像疯了一样困在这段感情里面。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金海心，那么骄傲。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雪中莲，来自王菲。雪中莲是邓丽君原唱的作品，带点东方风的曲调，重新编曲后增添了一丝欧陆的浪漫感。王菲唱的带着些许寒气，却有着浓密情意。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Shape of my heart， 新的形状，来自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Backstreet Boys。 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都会藏着一首后街男孩，在千禧年那个欧美流行乐蓬勃的年代，他们的歌声陪伴无数人走过校园时光。这首 Shape of My Heart 就像一段安静又诚恳的内心独白，卸下伪装，放下扮演，展示心底最真实的模样，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杜永康，悲伤止步，能不能让悲伤就此止步，停留在曾经拥有幸福的那段时光。如果当初不去计较谁付出更多，是不是爱情会看得更加清澈。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起风了，买辣椒也用券。

买辣椒也用券，起风了，它不是专属毕业歌，却完美治愈所有离别与成长。车站离别，盛夏散场，同窗远行，前路漫漫，字字句句都是青春模样。有人听出年少莽撞，有人听出半生遗憾，有人听出与过往和解，有人听出余生坦荡。纵人间风起雨落，逆着光勇敢前行，以青春为名，以温柔收尾，岁岁风起，岁岁念青春。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就是爱你，陶喆。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

0: 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像是你。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1: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0: 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5: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纯。

0: 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北京时间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那是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喜洲交通广播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4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
2: 小心脚下，
1: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0: 北京时间5: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孙悦，幸福快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趟幸福快车，可以载着我们奔向美好的生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爱火来自孙耀威。

爱火，来自孙耀威。我们的心慢慢依靠，爱可以到天荒地老。年少时总以为爱情要轰轰烈烈，后来才懂得细水长流的陪伴，相互依偎的温暖，才是真正的爱火，能在岁月里一直燃烧。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Rich 登峰造极，来自 Gloria Estefan。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加速度来自曲颖。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张亚东参与这张专辑的制作、编曲、配器，现在听起来依然不过时。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吴克群，情人节。

情人节，来自吴克群。在吴克群的音乐世界里，我们听过他男佣的贴心，感受过大舌头的诙谐。这首歌《情人节》充满了俏皮有趣，爱情的美好仿佛每天都是情人节。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来自蔡依林。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干妹妹，来自张震岳。张震岳的直接首先表现在音乐上，他的歌词大都平铺直叙，而且不乏口语化的表达，比如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这些歌曲或许正是外界觉得张震岳痞的原因之一，但在张震岳看来，口语的东西很容易打动听者的心，让人觉得就像一个好朋友在和自己说话。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 Bring it all back， 找回自己，来自 S Club。

Bring It All Back， 找回自己，来自 S Club 7。 说起 S Club 7， 七小龙，他们最初是演出戏剧出道，在大获成功后然后进军歌坛，每个成员都是既能唱也能演，而他们的经纪人曾经一手打造了辣妹组合，所以他们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

0: 嘞。
1: 专心得嘞，专心得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这样脍炙人口的金曲却没想到是在交稿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忘记交稿日期的小柯在聚会正欢的时候接到了催稿电话，这才想起来当天需要交三首歌曲。为了不影响交稿的小柯立马开始创作，灵感乍现，才思泉涌。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王力宏、 Selina、 任嘉轩，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旋律流转间，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勾勒出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它是心底悄然绽放的花朵，是思念汇聚成的河流，是想把对方留在生命里的执着。王力宏与 Selina 的歌声，一个深情，一个甜美，将爱情里的悸动与坚定娓娓道来，让每一个听歌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回忆。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品冠又一年又三年。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绿茵迎佳节，中秋聚匠心，工会陪你看苏超，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即将开启。9月12日，徐州队迎战淮安队，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诚邀广大职工共同为徐州队呐喊助威，共度中秋佳节。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

0: 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过南通开发区出口1公里左右，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感谢你。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嗯，
1: 姐，你说以前我记得是周五的时候我见不着你，咋这周五是周四见不着你，周五还能见着你啊？嗯啊，这什么情况？
0: 来多了呗。
1: 不是啊，是不是这不来的时候是不是忙什么去了？忙客户去了？
0: 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活动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哦、啊？
0: 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体验。
1: 你昨天没来的时候，我就带着家跟我们听友们一起感谢你来着。我是领导，要不赚钱，我们这帮人就得饿死，真的。
0: 哦，
1: 对，所以
0: 你真这么说的
1: 啊？真这么说的。嗯、所以今天呢，就是一个感谢局。不是给你寒暄啊，不是给你就是闹着玩，今天是真是感谢局。今天这个感谢呢，既可以是我感谢你，也可以你自己个儿感谢你自己个儿。
0: 那还需要我感谢你吗？
1: 哎，那你要是感谢我两句，我也不嫌多，反正。
0: 哦，就是相互感谢局。
1: 哎，今天相互感谢局。
0: 谢谢局啊。
1: 对，今天呢，咱们先这样吧，咱们最开始的就先这样，好不好？
0: 嗯。
1: 一人一句话，咱们感谢自己个儿。
0: 比如说
1: 啊，比如说咱不能说我感谢自己个儿，我怎么苦情了，我怎么，咱没那么多戏份
0: 啊，
1: 咱就说我就感谢自己的后槽牙，
0: 感谢自己，感谢的那么具体呢、啊、
1: 哎，对对，今天就感谢的很具体
0: 哦，
1: 就每次我最难的时候就靠咬着我的后槽牙才坚持过来的。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要感谢我自己的大头皮了，
1: 感谢自己的头皮，
0: 每当很困难的时候，我都靠他硬着头皮顶上来的。
1: 哦，如果说没有头皮的话，咱们可能是一事无成了。
0: 谢谢头皮，
1: 对不对？
0: 对，有的时候、我感到不开心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还替我发麻呢。
1: 哦，
0: 嗯，
1: 对，除了头皮，没有人这样支撑自己个儿了。
0: 是的，是的。
1: 哦，来，
0: 感谢自己的鼻孔子。
1: 哦。

0: 他一直在替我自己狗出气。
1: 哦，鼻孔在替你出气。
0: 对。
1: 哦，
0: 感谢我的喉咙。
1: 嗯，
0: 什么苦都能让我往下咽。
1: 哦，那我要感谢一下我的脸了。
0: 怎么说呢？
1: 我丢多少次，他都是对我不离不弃呀，真是啊。啊。
0: 哦。
1: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要感谢自己。
0: 嗯。
1: 哪里？
0: 哎。
1: 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是一个软件，因为咱们用了很多年，好多朋友都喜欢在这里留言哈。
0: 嗯，
1: 另外呢，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打开抖音很方便，对吧？
0: 刚刚啦，
1: 哎，您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呦，我姐今天。这个视频还正在开播呢，这是。
0: 抖音号
1: 。抖音号。
0: 不是视频号。
1: 啊、对，抖音号。
0: 哎、是是是。
1: 对对对。因为他今天穿着衣服的时候，他说我今天我穿着衣服别人不会。
0: 又说我仪感很重吧。
1: 不会不会家。
0: 又说我小姨夫。
1: 不会不会，不是那感觉。
0: 我当时想说我来不来呀、
1: 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一大早就跟我们来互动了、
1: 哎、
0: 留到明白说吃饭了吃饭了、
1: 哎、
0: 对，我们就是大家的下饭小菜。
1: 哦，
0: 对不对？
1: 下饭小菜。
0: 是你们的佐餐开胃餐。
1: 是你们的电子榨菜。
0: 是你们电子闺蜜。
1: 嗯。
0: 哎，所以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放在旁边，我陪你们唠嗑聊天啊、
1: 哎。对。洛彤说，哎呦喂，昨天苏总没来啊。
0: 嗯。
1: 那还真是得感谢一下苏总的努力付出啊！
0: 啊，
1: 这忙活着肯定是为大家发放中秋节礼，是不是？
0: 哦、
1: 太谢谢了！听说苏总说准备在这个双节到来之际啊，要给大家发很多的这种福利啊、
0: 嗯、
1: 节礼什么的，
0: 对对对，给大家钱了点福利。
1: 啊、哎，有福利！
0: 也就是说，比如说本来的10块钱的东西，
1: 啊、
0: 我便宜点12块钱卖了。
1: 嘿，我就说您数学从小就是一个数学家呢，这是啊，对吧？
0: 是不是、啊、
1: 数学都到家了，
0: 这都是给大家的中秋福利
1: 哦。
0: 番茄炒蛋说之前开面包车的时候天天听节目，
1: 哦，
0: 现在换车了听不了了，为啥听不了了？
1: 有呗。
0: 你想找到我们的方式有无数种方式
1: 哦，
0: 你就是不爱了
1: 哦。以前开着面包车创业的时候听了我们节目，现在发家致富了。啊，换上大牢了就不听我们节目了，
0: 就是
1: 啊。
0: 还有，
1: 别忘了我们可是你的来时路啊，这是。
0: 你要看到我们，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的辛苦。
1: 对，那帕拉梅拉那大牢里头也能听广播的。
0: 你找嘛，
1: 就是啊。
0: 你让你司机帮你调嘛。
1: 你吩咐一下哈。
0: 德广说、
1: 啊，
0: 感谢我的胡子。
1: 哦，你也能感谢胡子？
0: 感谢胡子
1: 啊，
0: 知道我脸皮不厚。
1: 知道你脸皮不厚。
0: 对。
1: 哦。所以呢，啊，
0: 对呀、啊，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我厚脸皮，但是我胡子它能扎出来，说明我脸皮不厚。
1: 哦，脸皮不厚哦，这么个意思啊。
0: 哎，
1: 要说到脸皮的话，白开水不加糖说，那我也感谢下我的脸皮
0: 啊，
1: 它真的变得越来越厚了，它可以让我没心没肺的好好活着，我要感谢我的脸皮啊。哦，真是。啊、哦，行
0: 也行吧，
1: 也行，
0: 嗯，
1: 也行。今天的就感谢的稍微具体一点，你要感谢自己哪里呢？
0: 他们开始讽刺我了，
1: 哎，
0: 晚风不渡我说，
1: 哦，
0: 苏姐，
1: 哦，
0: 昨天挺忙的哈，
1: 挺忙的，
0: 是吧？
1: 对，
0: 超级忙，
1: 是 是，
0: 超级超级超级忙，
1: 是 是。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苏娜，你告诉个准话，到底星期几休息？我昨天也不是休息，
1: 哦，对对，他太忙了，
0: 昨天就是纯忙，
1: 对。好客户嘛，
0: 这
1: 主任身不由己，有时候主任我知道，
0: 我要是不挣钱他们得饿死。
1: 对，主任我知道，我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是墙头草，也不是说那种、
0: 就是、
1: 我不是那种人、
0: 嗯、
1: 反正我知道在你心里面客户肯定比用户重要，这我们都知道，这个经常不上节目啊，肯定是
0: 其实客户比搭档重要。
1: 哦，那我不来也行，姐没关系。
0: 客户比搭档重要，我不来就是、哦、
1: 客户比用户都重要，
0: 我就是为了用户才去找的客户。
1: 哦，
0: 如果不为了用户我怎么会去找客户呢？
1: 哦，
0: 好玩的活动，
1: 哦，
0: 创意的想法，
1: 哦，
0: 不得找个人买单为大家来服务吗？
1: 你看我站的位置就太低了，
0: 你真的是，你这个人又误会我又误会大家。
1: 对对对对，我在里面和稀泥又没回，
0: 你这个人不光和稀泥
1: 啊，
0: 还往稀泥里边甩脏水。
1: 但这回啊是实实在在的给朋友们弄点福利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双节那个国庆节的时候
0: 啊、
1: 嗯、有跑步的活动嘛，
0: 啊，对，我们春跑带大家跑起来玩嘛。
1: 对对对，各位找二妞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0: 嗯、
1: C 先生说，你啊，你首先应该感谢一下你的心脏子。
0: 哦
1: 啊，你 他从你成为

0: 一颗受精卵的第三周开始跳动，一直到你生命的结束，你的心脏就没有休息过。
1: 哦，
0: 医生，你看人多准确，
1: 说的还真是哦，
0: 是吧？
1: 因为刚开始就是看有没有胎心胎芽，
0: 哦，
1: 胎心就开始要有了，咚咚咚。
0: 我听他们说哈，我听他们说，他们你冥想时候不是无聊吗？对不对？
1: 啊，
0: 你冥想你也不知道干嘛的吧？
1: 嗯，
0: 你就把你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感谢一遍。
1: 哦，
0: 你感谢你的
1: 头
0: 皮啊。后槽牙，哎
1: 啊，
0: 感谢心脏啊，
1: 对，
0: 肝啊、脾啊、肾呐、啊，你挨个感谢一遍。
1: 嗯，
0: 哎，那二十分钟不就没了吗？
1: 还有朋友说，
0: 啊，
1: 苏姐，你今天衣服更像窗帘了，谁家窗帘用这个颜色？窗帘都得用更加的深一点的颜色吧？
0: 对，我觉得你今天你说的这个什么，你这衣服像那个小衣服，我觉得您说的都是那个，说的有点不那个，就是辈分还不够，真是。这明明是我姥姥的挂搭的年轻的时候穿过这种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一人一句感谢自己的话，你会感谢自己哪里？来，
1: 哎，好嘞，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成果会涓流入海。
1: 大家好，我是助残联盟小帮手萤火虫。众多残障朋友身怀本领，心怀热忱，自强不息，只待平等就业的机会。
0: 徐州交通广播携手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发起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电波架桥助力残障人士就业，如有适配岗位用工项目采购产品，欢迎致电0516-6756-8603，
1: 点滴善意，点亮微光，助力他们勇敢前行。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诚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是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一人一句感谢一下自己好不好？
0: 哎，
1: 感谢一下自己什么？比如说感谢我的后槽牙，
0: 哎，
1: 在我最难的时候是咬着它，
0: 对，
1: 靠个咬着它坚持过来的。
0: 对，
1: 当然还有朋友说
0: 啊，
1: 天天那么早上班
0: 啊，怎么？
1: 我得感谢我的眼皮，
0: 感谢自己的眼皮子
1: 啊。
0: 哦，
1: 我要感谢我自己眼皮它能撑开，
0: 在最困的时候它依然能够支撑站立起来。
1: 对，
0: 哇塞，今天我们就是要感谢身体上具体的某一个部位啊。
1: 是，
0: 讲一讲你为什么要感谢它。
1: 找不到陪你的人，就养一只狗成和或一只猫吧。
0: 啊，
1: 名字那么长，
0: 那么长，
1: 名字有
0: 35米。
1: 他说，工作状态真好，眼睛会发光。
0: 哦，
1: 我们一般来说啊，自己都是一到工作状态就变成战狼状态，你知道吗？
0: 哦，
1: 战狼眼就得发光。
0: 对，
1: 啊，
0: 本来呢也是早上起来跟他们眼皮耷拉着一样，这是。
1: 对，
0: 一开直播满脑想是老娘电死你们。
1: 老娘电死你们，让你们喜欢死啊！晚风不渡，我说、那我们得感谢苏主任。
0: 哦，
1: 苏主任您辛苦了，不感谢不感谢
0: 啊，不感谢。
1: 常规操作，常规操作。
0: 你说我们感谢这么多啊，就怕有些课代表真是
1: 啊，
0: 点说，我听了，我听苏小龙刚才感谢自己身体的那一段，
1: 嗯，
0: 严谨到居然没有感谢头发。
1: 因为他感谢不了，
0: 是因为他离你们远去了吗？
1: 对，他就属于他不忠诚。
0: 我觉得
1: 一阵风就刮走了。
0: 哦，我觉得要是有些学霸你听得仔细也就算了，就怕这种课代表就给人画重点，每回这是。
1: 你那还课代表呢？
0: 啊，
1: 我这边都全是更有甚者，
0: 更有甚者，
1: 全是更有甚者
0: 啊！
1: 说我穿的是咱姥姥的衣服，他都谁给你咱？
0: 啊、
1: 咱是一个老吗？咱？
0: 那我跟他可能是一个老。我姥姥确实穿过这种款式的衣服。
1: 你不懂
0: 啊、
1: 哦？你不懂这种样的衣服的这个内涵
0: 啊、哦？嗯，哎，你这。你别动啊，你这表情别动哈、啊，
1: 更像老了是吧？那喊老吧。
0: 别说了、啊，这感觉更像了，这是。
1: 星月说：“谢谢我的耳朵，听到了苏苏的早晨的直播，开心每一天。”
0: 感谢自己的耳朵，
1: 我也谢谢你的耳朵
0: 啊，
1: 我还谢谢你的手、
0: 哦、
1: 选择了我们，
0: 对，
1: 我还谢谢你的脑、
0: 啊、
1: 愿意选择我们，
0: 对，
1: 我还谢谢你的嘴、
0: 哦，
1: 在我每天说话的时候你还笑嘞。
0: 好家伙，这几个东西是一个人的
1: 啊，
0: 一个人的。
1: 谢谢你的。五官、鼻子、鼻子，你对至少没有对我们嗤之以鼻。
0: 对啊，机器人说，我首先感谢头皮，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脚丫子
1: 啊，
0: 因为我在尴尬的时候，他经常能够帮我抠出31厅。
1: 原来你住过的最大的房间是在脚上。
0: 对啊，要不是我的脚丫子抠出31厅，我整个人得尴尬死。来，各位说说看啊。一人一句话感谢自己个啊
1: 啊
0: 张主任说苏总昨天说和新客户谈笑风生的时候
1: 啊
0: 有没有听到我们这些旧听友的哭声？
1: 没有，我只听到你们哈哈笑了、因为每次我来的时候每到周五哭声最多是什么
0: 啊
1: 还我家家
0: 哦
1: 我想我们要给到大家的永远是比大家想的前一步
0: 哦
1: 我能星期五就还吗、我星期四就给你还了
0: 哎苏啊苏啊不来上班我们也不怪你怪我们没能力我们这些听友没能力给节目冠名啊赞助啊还得让苏总出门去谈客户导致没时间上
1: 节目、我跟你们说你们
0: 是我们这些听友没能力啊苏苏
1: 你们不要这么说、
0: 客户
1: 我这个说的也不是这么纯商业的客户
0: 啊
1: 我们也是城市发展运行当中的重要一环的客户
0: 怎么说呢客户虽然很重要吧但也希望苏总看到我们这些听了很多年老听友的份上
1: 嗯
0: 每周至少能抽出10个小时的时间来上节目就行了又不是让你上整天去一周就上10个小时
1: 那和前期有什么区别
0: 对别再让等待成为遗憾呢、啊、所
1: 你写那个公益广告去吧你
0: 没写公益广告真的
1: 你写公益广告
0: 一周就上10个小时就又不算多对不对
1: 还有这个叫晚风不渡、
0: 你转得这么快你转得这么快
1: 我
0: 还能答应
1: 他呀
0: 你一点是不回应了啊，
1: 拴死我自己了吗？
0: 好家伙，真是啊！行啊，张主任，您说的话，你看我们张主任那个我们苏主任也收到了，
1: 是
0: 他是那种表面上不说话，但其实心里面
1: 我心里都记着了，
0: 记着的那种，
1: 但是不入脑，都在心里了。
0: 那脑子不入是正常，因为平常也不太带，反正啊，
1: 我不带脑子。
0: 我说的是我不太带，我没记住，我没记住啊。C 先生说你应该感谢你的。

0: 双手，他为你掌握方向，
1: 把握方向。
0: 哎，你也应该感谢一下你的右脚。
1: 右脚为啥呢？
0: 他为你加油啊。
1: 那左脚呢？
0: 踩油门嘛，这是。
1: 左脚呢？
0: 你还应该感谢你的左脚啊，你更应该感谢，你还应该感谢你的右脚。
1: 他不分啊，
0: 遇到危险的时候，他还能帮你刹车。
1: 嗯，
0: 你还应该感谢你们家冰箱
1: 啊，
0: 他到你家开始工作的时候就从来没歇过，
1: 其他家电还能休息，
0: 而你家冰箱就歇不了。
1: 你看他一下子
0: 啊
1: 就把我们的高度拉高了，
0: 是不是啊？
1: 冰箱还能感谢，
0: 家电都感谢一遍。
1: 生动说就应该感谢我妈，把我生得这么漂亮。
0: 好家伙。
1: 要不是熬夜了、
0: 哦、
1: 我要不是好吃懒做了、
0: 啊、
1: 这两个怎么能在一起呢？
0: 对对对，我说实话，我十几年前第一次见我姐的时候，我当时想人怎么能长得这么漂亮啊，这
1: 就是
0: 我见到我阿姨一次，我突然明白了，
1: 这
0: 我
1: 这就没办法，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说遗传怎么这么恐怖，你这啊，
1: 你
0: 是
1: 怎么样？那就是在短短的30秒的时候
0: 啊，
1: 就是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些就是天赋异禀的东西，都是自己没有花出太多努力的东西。
1: 是
0: 美丽这种事儿，您没有付出太多的时间，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云淡风轻，
1: 云就确实。
0: 对对对对对，举手投足之间丑陋灰飞烟灭。
1: 还有生动说，你说要有那种美容品牌
0: 啊，
1: 还怎么找他做广告？
0: 哦，
1: 他是天然去雕饰的呀。
0: 对对对对对，多一分多了，少一分少了。
1: 哎，然后彩虹说，还是我龙哥会拍呀。
0: 是吧？你说咱这副主任不是咱副主任。
1: 副主任怎么来的？
0: 咱这么多年做节目，
1: 怎么来的啊？
0: 兄弟们，你要相信每句话都经得起推敲。哎，
1: 还有这个晚风不渡，我说感谢我这张破嘴
0: 啊、哦，
1: 总是在及时的时候能派上领导的马屁，
0: 是吧？我更应该感谢我这张破嘴。
1: 说了一些很多人爱听的话，
0: 又欠儿又会哄人哈、啊。
1: 还有这个晚风不渡，我说、
0: 哦、
1: 我还要感谢标点符号。
0: 你感谢标点符号，
1: 他阻止我一口气长输出长篇的牢骚。
0: 哦，有的时候你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1: 嗯，
0: 你用标点符号给它间隔开，
1: 对了，
0: 情绪也得到了缓解哈。
1: 还有 Media、啊、他说你们是不是在音乐厅啊？我现在在正楼下锻炼呢。
0: 哦，
1: 不好意思，
0: 哎，
1: 去年就搬了。
0: 姐，不是去年，三年前
1: 了。哦，三年前我们就搬了。
0: 得三年前了哈。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0: 两三年了，反正啊、哦。三哥说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双腿。
1: 哦，
0: 即使哆哆嗦嗦，即使发软，他俩也是不离不弃，没有罢工过。
1: 哦，你干啥了让你那么哆嗦？出门见谁了？
0: 哦
1: 啊，
0: 两腿发软。哦，
1: 要债的来了，
0: 紧张
1: 啊，
0: 见初恋了
1: 啊。
0: 对，三哥天天的这个张杰儿初恋低头不见抬头见。
1: 生动说副主任、
0: 哎嗯、
1: 你应该感谢旁边的帅哥太会拍马屁了
0: 啊、
1: 嗯、旁边是副主任、
0: 哎、
1: 我是正主任。
0: 对对 对, 对。你看这弄的，你看真是的。
1: 你怎么还给我降职了呢？
0: 对对对对，你这么一分配，我都想叫他一声小苏了，一会儿这
1: 是。还有阿拉雷说、
0: 啊、
1: 龙哥牛啊。
0: 怎么着这是？
1: 我感觉要是他俩吵架、
0: 啊、
1: 苏姐不是个儿呀。
0: 没。
1: 他那个嘴是的。
0: 没。
1: 讽刺人挖苦人。
0: 啊，
1: 但嘴上就是个铲子。
0: 没有。
1: 那往地
0: 啊，
1: 就是地挖地三尺的那种感觉。
0: 没有、
1: 啊。
0: 我说实话，我这人啊，就是有点那个啥了，就有点那个偏了，就有点偏科。说白了
1: 啊，
0: 你要说哄用户的话，那才行。你要像我姐一样，又能哄用户，又能哄客户，那跟还
1: 行。我都真诚以待啊。
0: 对对对，
1: 我首先不哄客户。
0: 哦。
1: 我其次我爱护我的用户。
0: 哎，那也不叫哄。那也不叫红，那就是服务特别的到位。
1: 哎，
0: 对对，
1: 服务意识特别强。
0: 你看我这嘴还是没练到家。
1: 你看，
0: 前两天总面试找我谈话了，说龙学到多少了？我说1%都不到。
1: 哦，你跟谁学呀？
0: 跟您啊，10年时间1%都没学到现在。
1: 哦，
0: 说实话，
1: 那是因为99%他不想学。
0: 对，
1: 他觉得不用学。
0: 没有，
1: 没意义。
0: 我们张主任当时那个总面试张主任问我说，剩下99%是具体哪里学不会？
1: 嗯，
0: 我说主要是性别那方面。

0: 优势就在个性别上
1: 呢。那方面做不到，这是
0: 戒不掉的。司机说，我要感谢苏苏、小龙一路好心情
1: 啊，
0: 陪我天天在开心的上下班。你这错了，下班我们不陪了，
1: 下班有这个大齐跟萨萨。
0: 对，
1: 哎，对，
0: 他说现在
1: 啊，
0: 直到现在内退
1: 哦，
0: 在家里继续收听
1: 哦，
0: 在云龙湖旁边听、
1: 哦。
0: 你怎么能做到年纪轻轻就内退的？
1: 内退了
0: 啊、
1: 哦！
0: 我觉得他还没我大呢。
1: 哦，
0: 他我还没内退呢，你退了。
1: 可能是您看着他年轻
0: 啊，
1: 我们得叫成哥哥姐姐的人。
0: 那个一定是，
1: 是不是啊，哎、老大哥啊？
0: 对、
1: 哎，张主任说冰箱啊，你还感谢你们家冰箱啊？
0: 啊，
1: 那冰箱看到你们家面包机不都哭了？都是家电，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0: 你得把它定位定准、
1: 啊、
0: 他进门的那一瞬间，他是到底干的是牛马的活、
1: 哦、
0: 还是装饰的活、
1: 哦、
0: 打他一进门就注定了。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有的人天生就是干冰箱那活，一来就得全天二十四小时。
0: 像我们就是冰箱活，
1: 是吧？
0: 哎，
1: 前勤节目不能请假，
0: 是，
1: 对吧？有的就是面包机，
0: 哎，
1: 面包机现在听说在家里面都不叫面包机了，其他家电都嘲笑他，叫他花瓶。
0: 哎，我们
1: 光顾着好看，
0: 纯实力节目主持人
1: 啊，
0: 我们的梦想就想当花瓶，这不没当上吗？把自己穿的像个花瓶一样。
1: 哦，
0: 他们又说是他老的衣服，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哎，花瓶反正是没当上，反正
0: 哎、
1: 啊，
0: 但是老衣服穿上了。为了长点辈分
1: 啊、哦！对对，你说话的时候是感觉那么像的，这是
0: 你看看，
1: 那么像的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一人一句话，感谢自己个儿，感谢自己的哪里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东向西方向二环西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元老院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咱们今天和大家一人一句话来感谢一下自己。
1: 就是感谢要非常非常的具体。
0: 对，那很具体的感谢哦。
1: 石鱼说我要感谢一下我的背
0: 啊，
1: 我背了这么多黑锅，依然能够昂首挺胸向前走，感谢我的背啊。
0: 还有 Cilla， 他说的是感谢他身体的里边的每一个细胞，
1: 感谢细胞
0: 愿意支撑这么窝囊的我一直努力的活着。那我们就不窝囊啊。
1: 对呀、
0: 啊。
1: 花招说我要感谢我的眼睛、
0: 啊、
1: 明明经常看不清前路，还硬是帮我把所有的难事都看在眼里，就算红了也是悄悄的扛着，
0: 就是看别人眼红是吧、
1: 哎、很少罢工的。我要感谢我的眼睛。
0: 哎，还有这个栋哥说、
1: 哎、
0: 走遍五洲最美徐州。
1: 哦，
0: 你不要把我看到我们觉得就是徐州最美、
1: 哦哎、
0: 是走遍五洲难忘徐州
1: 是吧，
0: 不是最美徐州、
1: 哎、
0: 最美的徐州都在这儿了、啊、
1: 平哥说首先我跟您说哈，
0: 嗯，
1: 苏这衣服呢绝对不是窗帘子，
0: 就是
1: 真是
0: 啥窗帘子，你
1: 瞅
0: 这脸
1: 绝对不是窗帘子，
0: 行啊，
1: 一般桌布才用这个花色，
0: 桌布也不用这个花色。
1: 哎，桌布还真不少这个花色家，
0: 谁桌布那么花呀，菜还能看得着吗？
1: 再给你们更正一下，他呀他不是75年那属兔知道吧，
0: 啊、
1: 哦、绝对他不是75年，他是74年，74年是虎年知道吧。
0: 好，
1: 这真是的。
0: 好，
1: 人平哥一听说这个都气坏了，真是75年是兔年。
0: 我要你帮我更正啊。
1: 74年属虎的知道吧、
0: 啊、
1: 这才是真是啊。
0: 行
1: 啊，怎么无力反驳了是吧、
0: 啊、就是对于有些恶评啊
1: 啊，
0: 我
1: 啊
0: 无视。
1: 姐，你有什么客户需要谈吗？可以提前离席。
0: 我现在就有。
1: 现
0: 在有，我走了，再见。
1: 提前离席。
0: 我现在有很多的客户
1: 啊，需要谈。
0: 我还有个会要开。
1: 用户这边有点烦。他们老高能人，老穿挂达子，穿是姥姥，这是串联，
0: 这
1: 是74年的。
0: 这边还有说床单的呢。
1: 对对 对。
0: 说怎么现在整个床单就开直播了？
1: 对，
0: 这是床单子精。
1: 对，
0: 嗯，床单子精直接直播的。
1: 对，
0: 我没有气死你，听他们瞎说的，谁气死谁气死？我酒吧
1: 啊、哦，
0: 我难忘酒吧。
1: 啊，你相约酒吧
0: 啊？
1: 对，他酒吧的，他酒吧的啊。
0: 行，谁酒吧的？
1: 不是，我在骗我自己啊！
0: 你骗什么你自己、啊？
1: 他是酒吧的。我给自己洗几遍脑筋，我就能记住你是酒吧的了。
0: 是，你这么说，真的、
1: 啊、
0: 就喊人白天不要上班一样。酒吧的、
1: 啊。来，各位，今天呢，咱们感谢自己个啊，一人一句话感谢自己，你会感谢自己哪里呢？
0: 嗯，
1: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车厢早读课啊，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二串的特约支持啊。嗯，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咱们不是要感谢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0: 力说我要感谢我的胃
1: 啊，
0: 不管情绪多乱都能够努力消化掉我塞进去的一日三餐和一堆无名的委屈。
1: 其实有的
0: 啊，
1: 他说我
0: 哦，怎么着，
1: 我不天天都接受委屈吗？
0: 哦，
1: 他们都老说我
0: 是吧，
1: 他们说我还说呢，
0: 哦，
1: 这74年不成老妖精了。妖精就妖精，为啥还要带个老妖
0: 精？老妖精
1: 那能是好听的话吗？
0: 哎呀，
1: 还有说我是最显年轻的74，我真不是。
0: 对，
1: 当然了，他们说我89的，我也没那么小。
0: 哦，就是做妖精难，
1: 做老妖精更难，
0: 做一个明老妖精啊，
1: 难上加难。
0: 哎呀，您别生气啊，
1: 我
0: 您一生气的话，这因为你知道这个胃它是一个情绪器官，
1: 我知道呀。
0: 你心情不好，完了以后你这个胃情绪上你这个受情绪影响，胃就不好。今天咱们的车厢早读课就来讲一讲，有些水果或者有些东西啊，常见的您吃着虽然挺好的，但这东西伤胃，其实
1: 伤胃啊。
0: 哎，你看伤胃，刚才我跟你说的第一个就是听友，
1: 是
0: 吧，
1: 把这个戒了吧。
0: 哎，
1: 打明儿开始我开会去。
0: 对
1: 我会议多，刚才还有朋友说呢，
0: 哎，
1: 就大瓶子的还在我这儿说呢，
0: 哦，
1: 说哪有大清早去谈业务，总没有谈业务的。
0: 哦，就是
1: 他不是，
0: 对，
1: 不是说我大清早7点到9点谈，
0: 就是
1: 9点要到人家那，但是人家的距离离咱单位远。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啊，
1: 你都在路上了，都在路上了，
0: 就是。
1: 嗯，
0: 那我姐不得睡到8点半早上起来收拾收拾，9点人到人呢。
1: 哎，你也别说。
0: 是不是啊？真是大平哥。
1: 那哪有那么好的？你以为节目那么好听的是什么？
0: 啊，
1: 都是我在负重前行。
0: 那可不嘛，你谈着。
1: 对，你想啊，咱为什么要穿这种样的衣服？
0: 哦，
1: 人都说了，
0: 哎，
1: 什么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谈嫌小人不愿意不承认你的资历。
0: 真是。
1: 那就找一件年龄显长的衣服。
0: 对，
1: 人家就觉得哦，这有点实力的。
0: 我姐到客户那边，前台立马就跟老总就说了。花开富贵来访。啊，
1: 我不能是上善若水吗？
0: 那是男士用的名字。啊，今天咱聊什么？聊伤胃。
1: 你这话不伤胃啊？
0: 咱聊伤胃。
1: 不愿意跟你们多聊天儿。
0: 对，花开富贵，您听听哈。
1: 我不愿意。
0: 你要不然你得到先进现代一家人的群里面，才看到我这种链接。啊，一个呢，就是什么东西伤胃哈？第一个，咱经常会或者这季节可能要开始了哈。
1: 嗯。
0: 就每年秋天的时候开始吃柿子，吃柿子呢，它就是如果您吃多的话啊，
1: 嗯，
0: 真的会长胃结石。
1: 哦，
0: 哎，不是危言耸听，啊。
1: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爱吃柿子呢？
0: 有人爱吃。
1: 哦，
0: 2024年的冬天，成都就有一名男子呢，一口气吃了5个柿子。
1: 嗯，
0: 吃完以后就感觉到这个上腹部不舒服，最后疼痛难忍，到医院对就诊去了。
1: 啊，
0: 医护人员呢，从他的胃里面取出了2颗拳头大小的结石，从胃里面掏出来的。
1: 你看看，
0: 哎，
1: 嗯，
0: 虽然说呢，就是一般人。除非您是柿子的狂热爱好者，
1: 是啊，
0: 很少有人一口气吃这么多。
1: 对，
0: 但柿子确实是对胃不那么友好的一种水果。
1: 哎，
0: 特别是一些比较涩的一些品种
1: 啊，它要再涩点就
0: 哎，
1: 嗯，
0: 对，所以做人不能像柿子一样太涩了。太苦涩了，我得讲清楚，要不然他们误解。
1: 一会儿大老爷们都说你在点谁。
0: 平哥，您别生气啊，那个就是别太苦涩了。
1: 嗯，
0: 就是吃的时候呢，咱们选择一些柿子，然后吃些柿饼，不要吃太多。
1: 还有朋友一次吃3个，我觉得就有点多了。
0: 对，
1: 怎么会有人会这么喜欢吃柿子？
0: 吃柿子对胃其实有的不好，吃多了一下2颗结石出来。
1: 是，
0: 还有一个哈。山楂这东西，
1: 山楂挺好吃的。
0: 哎，山楂呢，咱也适量吃，它确实吃了有助于消化。但是如果说您吃山楂吃多了呢，它也会疯狂的长胃结石。
1: 这个胃有点太焦灼，你娇气的你，你不像我们实力派。
0: 而你知道山楂坏在什么地方吗？山楂的好咱不说，
1: 它坏山楂坏在开胃上。
0: 哎，坏就坏在它小小一颗，酸酸甜甜，一吃就让你容易吃多。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它就一颗吃一颗想两颗，吃两颗想八颗。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前两年上海有一个网友自己网购了30多颗这个叫什么糖霜小山楂，
1: 那个就是纯是甜的了啊！
0: 哎，完了之后吃完以后，当天晚上胃部就剧痛，到医院也是有巨大结石。
1: 哦，你看看，就有些东西好吃也别多吃。
0: 对，有这胃结石呢，每天就得喝3到4升的可乐去化解。
1: 啊，这不就更好了？原来可乐是药啊！
0: 哎，那前两个咱一讲呢，大家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隐形杀手，咱可能没注意的哈。仙草，
1: 哦哟。

0: 鲜枣它有一个隐藏的消化道的杀手是什么呢？是那个枣糊糊。
1: 有。
0: 哎，枣糊糊，枣皮呢？你想啊，膳食纤维啊，
1: 是
0: 啊肠胃啊，这个蠕动有好处。
1: 嗯，
0: 但如果有的人呢误食了这个枣糊，危险就来了。
1: 嗯，
0: 枣糊的果核它呈这个纺锤状，它异常的坚硬，而且两头有尖刺
1: 啊。
0: 一旦误食以后，两侧容易这个划伤了这个消化道，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胃穿孔啊？
1: 嗯，
0: 对不对？还就真有这个，你看在这个山东就有这样的人，就因为吃了这个枣糊。啊，全国各地都有啊，江苏也有，各地都有，就因为吃了这个枣糊，胃部穿孔，很危险这事。
1: 你看，
0: 哎，
1: 我现在没有天天吃这吃那吃的，
0: 哦哦，
1: 我全沉浸在大家的溢美之词当中。
0: 现在网友的留言变了吗？这是
1: 风向已经变了，
0: 哦，
1: 已经不像刚才像柿子一样那么青涩了，
0: 哦，
1: 哎，
0: 不像柿子一样青涩了，
1: 对，现在就开始直接走心，苏苏我爱你，
0: 好家伙。看来大哥在家里面发力了，八个小号同时上线，必须扭转风向，
1: 给我控评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大哥咱们争气在
1: 打节奏。谁给你说是的
0: 啊？
1: 不是啊，
0: 你大哥带的水军
1: 啊
0: 啊！对对，粉丝投的。
1: 还有这个吉泰就说
0: 啊，
1: 你要这么一说，你胃也太脆弱了。
0: 那胃确实
1: 不是穿孔就是结石
0: 啊，
1: 干啥呀？
0: 反正那。提到那几样东西再少吃，反正
1: 哎
0: 啊、哦，
1: 还有赛海爹说苏今年飓风吃的多吧？
0: 哦，
1: 你带点货咱买点
0: 哦。
1: 飓风真是好吃，
0: 是吧？
1: 葡萄当中就爱吃飓风，
0: 对，
1: 其他的什么那个玫瑰这呢、
0: 啊、
1: 不爱，这阳光的不爱。
0: 你带点，咱买点。
1: 我带点啥？你买点啊？
0: 你带点啥？咱都买点。
1: 我带货，你真买点儿。
0: 你带啥咱买啥。
1: 我10月1我去那个糖粮堂啊。
0: 啊。
1: 我带点你买点
0: 你带点咱就买。咱那钱搁那就扎手。搁那就扎手。
1: 是吧，就得想花。
0: 对 对, 对。
1: 就想花。
0: 对、
1: 啊、
0: 你带点啥怎么你趁着那个中秋节你900公里溯源。
1: 啊、
0: 哎对本人亲自步行去那种。你看咱买不买你说这是。
1: 哎还有很多哦我的电子闺蜜回来了向阳说说回到徐州啦。
0: 啊欢迎朋友啊。
1: 还有朋友说带点猫砂一直在弄呢。
0: 啊
1: 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0: 啊
1: 我们开始试着就出新的研究方向。
0: 哦、啊、
1: 试着我们就想往里添点。
0: 对产品在更新这些。
1: 就我们又迭代了朋友们。
0: 啊
1: 就又高科技了又有技术含量了。
0: 对。
1: 我都怕到时候猫砂太贵。因为它全是叠加了技术啊！
0: 对对对啊！来，各位，今天咱们一人一句话，感谢自己个儿。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啊！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不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8: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合中。

0: 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4: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8: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咱们是一人一句话，感谢自己个儿，感谢自己的身上的某一个地方
0: 啊，
1: 要非常非常的具体才可以。刚才我们在车厢早读课的这个环节，咱们讲到是有些东西是伤胃的，吃了之后可能会胃结石或者胃穿孔之类的。张主任就说了，那你说胃穿孔以后再得胃结石，那不正好把孔给补上了吗？
0: 哎，张主任，你真的
1: 真是
0: 他在我心中跟那个脱口秀里边那个林简期是一样的，
1: 是吧？
0: 他俩的脑回路是完全，你不会是徐州林简期吧？
1: 哦，古有女娲补天，
0: 现
1: 有张主任结石补孔，是不是啊？同样都非常伟大，
0: 是
1: 啊。
0: 还有这个于叔张说，苏州你穿这件衣服
1: 啊，
0: 你得配那种奶奶绿的大镯子，大那个、
1: 哦、
0: 就是现在有那个祖母绿，
1: 哎、
0: 叫奶奰绿嘛。
1: 对，
0: 就我知道了。
1: 哎，
0: 这个衣服之所以没穿出贵气，没带链子，没带装饰品，
1: 带链子。哎，完了之后家里那祖父绿那个
0: 什么祖父祖母绿，
1: 哦、
0: 祖父不是
1: 两口不是一个人嘛、反正都是共同持有人。
0: 哎，
1: 完了以后就是带那个祖母绿、对吧？然后家里
0: 这样就显得特别贵气。
1: 对，
0: 还有朋友说你这叫雪纺，还有说
1: 哎，
0: 的确这真死、啊，
1: 真死嘞！哎，的确亮起。
0: 你说的让我心里的确亮。
1: 真是。
0: 你怎么跟我说冷了？
1: 而且贷款买衣服还的确亮起。
0: 不是谁贷，就是的确亮能成吗？
1: 的确亮。不过现在这天气的确是凉了，人说可能说天气没说没说。
0: 我的心哇凉哇凉的，我的确凉。
1: 啊。这李说是路况消息啊，说这个湖北路由西往东方向啊，在老人石附近
0: 啊，就是那个作业的老人石啊。
1: 啊，湖北路啊，老人石附近
0: 啊，
1: 有十那个十字路口两车刮蹭
0: 啊，
1: 目前是缓行啊。
0: 好吧，
1: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是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尝

0: 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4: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大网大优惠，行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一路直光公益助残项目，用爱搭起残疾人就业桥梁，欢迎致电助残萤火虫0516-6756-8603。
3: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中秋佳节共赴足球之约。9月12日，苏超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以绿茵赛场凝聚职工力量，以暖心服务守护一线辛劳，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文化宫。徐州新闻、徐州市总工会视频号同步直播，让我们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过南通开发区出口1公里左右，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1: 师傅，去三里屯。
12: 好嘞。
1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1: 这不没警察吗？
1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